0: 进出口同比增长45.8%。
1: 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的环节一点，天津市轨道交通72线 Z2 线工程迎来重大节点，
0: 超500场特色活动，北京延庆世园西夏夜开启夏日狂欢。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定了保护发展中轴线的新起点。两年来，这条纵贯古都7.8公里的脊梁正跃升为文化自信的载体，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引擎。
0: 两年来，北京持续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更加坚定地擦亮北京历史文化金名片。北京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正式施行，规制之力层层传导，推动保护管理、文化传播与全民保护意识整体跃升。北京中轴线保护传承三年行动计划2025年至2027年版稳步落地，各项重点任务有序推进。东城区与西城区携手合力创建北京中轴线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将保护传承推向区域协同新层级。
1: 活化赋能，精心雕琢，正阳门箭楼、先农坛神仓、庆成宫院落面向公众开放，钟鼓楼广场上、天坛神乐署内、先农坛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中，文化活动异彩纷呈。沿线文化场所日新月异，多条串起中轴线与周边街巷的文化探访线路相继推出，三维扫描仪记录砖瓦的每道纹路，北斗卫星进行地基毫米级沉降的精准监测，数字中轴官网与云上中轴小程序上线，让千年轴线有了永不消逝的孪生线。
0: 从文化轴到生活轴，托起乡愁与日常。对北京市民而言，中轴线是历史，也是今天，是事宜，也是民生。两年来，以中轴线为脉络，保护工作不断向街巷街里延伸。从加装电梯到增设便民菜站，从改善供暖到打造文化空间，点滴改变一步步惠及街坊邻居，让普通居民成为城市历史文化金名片保护的受益者。
1: 两年来，从修缮保护到活化利用，北京中轴线保护传承利用工作持续加强，

0: 庙与涌泉庵修缮活化后，全文物活化利用成为亮点，各个遗产点不断拓展开放空间，完善游览体系，丰富文化供给。
1: 来关注三地建设发展方面，十五五开局之年过半，北京经开区近日交出一份成色十足、量质齐升的七中成绩单。上半年，经开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967.8亿元，同比增长6.1%，工业总产值接近3600亿元，进出口总额1188.5亿元，增幅高达33.8%。
2: 上半年，经开区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大健康、高端汽车和新能源智能汽车、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等四大主导产业产值占全区工业总产值90%以上。尤为亮眼的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两大赛道增速双双突破两位数，分别增长37.5%和12.3%。
1: 作为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石家庄国际陆港今年上半年开行中欧中亚班列814列，同比增长42.06%，开行规模稳居华北首位，全国前列。重去重回双向流通格局持续稳固，为京津冀外贸提质扩容筑牢陆路通道支持。
2: 班列运量持续走高，背后是京津冀外贸大盘稳步走强。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京津冀区域进出口总值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37万亿元，外向型产业活力持续释放。
1: 上半年，河北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实现进出口总值2518.8亿元，同比增长45.8%，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3%。贸易伙伴更趋多元，出口结构持续优化。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3: 通道建设提速，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效能凸显。上半年，河北海陆空运输方式协同发力4.5亿元，同比增长46.9%，拉动整体增长42.6%。铁路运输进出口75亿元，同比增长56.7%，增速领跑各运输方式。贸易伙伴更趋多元，合作朋友圈持续扩容。在156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河北对114个国家进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对非洲国家进出口482.7亿元，同比增长 88.6%， 安哥拉、南非等市场增势强劲，对东盟进出口433.6亿元，同比增长 38.3%， 区域合作红利持续释放。出口结构持续优化，河北制造竞争力增强。上半年，河北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机电产品699亿元，同比增长36%，拉动整体出口增长16.8%。其中，汽车、电工器材分别出口253.9亿元、46.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3.5%和68.6%。钢材、基本有机化学品等传统优势产品出口也实现较快增长，同比增幅分别达41.7%和99.3%。进口需求稳步释放，资源与民生供给双向拓展。上半年，河北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口铁矿砂、天然气分别同比增长21.9%和22.2%，为制造业升级提供了原料保障。绿豆、香蕉、冻沙丁鱼等优质农食产品进口大幅增长，丰富了省内消费市场供给。
2: 来关注交通建设方面，日前，天津市轨道交通 Z2 线工程迎来重大节点，跨北塘鸣渠现浇连续梁顺利浇筑完成。作为连接金滨双城、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动脉 ，Z2 线重要节点的突破，如同为区域发展的骨骼接上关键关节，为激活轨道上的京津冀注入新动能。
1: 天津轨道交通 Z2 线一期工程西起滨海国际机场，东至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线路全长39.268公里，共设14座车站，串联空铁，主要经过空港。

0: 严对接难等痛点，河北省持续打出政策组合拳，通过加快创新券推广应用、全面推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等举措，帮助企业降成本、促合作、增信心。随着一系列举措落地见效，河北省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达到 86.1%， 高于全国 8.4 个百分点，创新主体活力正持续释放。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1: 位于石家庄市高新区的河北菲尼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专注类风湿关节炎创新药的研发。最近企业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

0: 文旅方面的消息。在晚风中跟着音乐摇摆，在夜色里看萤火虫放飞，这个夏天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2026延庆夏都避暑季世园西夏夜活动以音乐市集为核心主线，融合大众体育、非遗手工、巡游活动等多元内容，共计超500场特色活动轮番上演，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消夏体验。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1: 晚上7:30，清爽的晚风抚平夏日的浮躁，在北京世园公园的西夏剧场，一场西夏音乐会正在进行，不少市民游客跟

0: 参加科学减重骑行赛天津站活动，随着发令枪响起，骑行队伍沿着海河岸线出发，途经天津站、和平路商业街、天津之眼等商文旅城市地标，吸引不同年龄层的市民踊跃参与。
1: 还能骑自行车，还能看风景。

0: 河北省衡水市雄安新区石家庄市的五项经验做法入选。近年来，河北省积极引导推动市政再生水利用设施建设，向用水大户点对点输水。截至目前，河北省市政再生水利用率平均超过60%，再生水作为城市第二水源的作用凸显。
1: 针对网传某演艺人员乘高铁占座，活动主办方称事前并未接到座位变更的相关通知，后续座位出现调整的情况。昨天，国铁北京局石家庄客运段回应称，此事进行了认真调查，具体情况为某演艺人员乘坐的高铁车次为7月24号的高1043次。 由国铁北京局石家庄客运段担当乘务，该趟列车车票出票后全程座位无变更。在展览方面，为庆祝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将于今天在太岁殿院落东配殿推出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 展览首次融合北京隆福寺万善正觉殿民间藻井数字化保护成果，以清晰的叙述方式、多元的展陈形式，溯千年藻井流变脉络，观历代匠人造物神功。该展不单独收费，将持续展出到2026年12月25号。
2: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

0: 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 高瞻远瞩，顶层设计， 跑出加速度。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要带您一起来了解地坛。
2: 因为一本新书刚刚出来，叫《幸会地坛：从皇家基地到游人看海》。 今天我们带您一起来读懂500年地坛的华夏文脉。
3: 一方地坛藏500年岁月浮沉， 从明代皇家基地的肃穆禁地到如今游人闲赏的城市秘境， 流转着独属于东方的祭祀文脉与烟火诗意。 刚刚出版的图书《幸会地坛：从皇家基地到游人看海》，以通俗笔触梳理地坛古今变迁，依托详实史实解读古代祭祀制度，更以手绘插图还原古建格局，让厚重历史变得可感可触。地坛营建背后藏着怎样的朝堂纷争？千年祭祀文化如何滋养当代人文景致？让我们踏古寻韵，
2: 读懂地坛里的500年华夏文脉。那么接下来呢，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北京城市史学者、北京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业委员会专家李伟文。伟文您好。
4: 黄老师好，大家好。
2: 伟文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也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幸会地坛：从皇家基地到游人看海》这本书的作者。接下来呢，我们来请出的是

0: 从事专业考古这个角度来进行介绍的。
1: 嗯，
0: 那么在中轴线上面呢，像天坛啊、社稷坛等等这些建筑，由于中轴线的历史文化的推广，大家呢非常熟悉啊。天坛祭天呢，社稷坛也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作为重要的中轴线上的皇家祭祀的地点啊，大家呢经常可以通过游览呢、通过历史的文化的学习啊，能够掌握，能够了解。而地坛恰恰是北京城坛庙文化当中被大家所忽略的，因为第一它不在中轴线上，但是实际呢地坛的历史文化和天坛的历史文化在很多程度上又是高度的集合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呢一会儿等李老师介绍到地坛形成历史就和中轴线有紧密关系了，所以很多人呢学习了解中轴线恰恰忽略了地坛。而地坛呢它的文化又非常特殊，包括里面的古树建筑祭祀等等，包括在近现代历史当中地坛

0: 大家到那儿去看这个上班扮演皇帝的这个每年这个演员们，他们也是非常辛苦的。这个天非常冷，在这儿大家看着觉得冷，但实际上呢，这个历史上祭地都是在夏至这一天。那实际上古人呢更怕的是这个热，因为祭地的时候，就大家想象像现在这样的这种很暑热的天气在那儿祭祀，其实古人怕的是热。怎么要在这儿祭祀大地呢？首先就是，大地呢，它是一个负载万物的一个存在，我们的脚下就是大地。所以呢，从上古时期呢，咱们中国的先民们，就意识到，就是大地和上天一样是有它的神格的，因为它，不仅承载万物，还喂饱我们的肚子，长出的所有的这个庄稼，我们所能够收获的粮食都是从大地上面长出来的。所以很早的时候呢，就有这个祭祀大地的传统。最早呢，传说了这个皇帝他呢就是在这个泰山之顶去祭天，在梁甫山之顶，是梁甫山是泰山附近的稍微矮一点的一个小的山，在这个梁甫山之顶呢祭地。那个时候呢，祭地呢并没有这么这个好多的这个仪式啊等等的，就是所谓叫扫地而祭。
1: 扫地，
0: 对，就相当于传说呢，皇帝本人他祭地的时候呢，他也没有什么建筑或者是坛庙，扫出一块平地来，因为大地嘛，就是他并不需要我怎么才能去接触他，他就在大家脚下，扫出一块平地来就可以祭祀大地。当然后来呢，这个仪式呢就逐渐的就发展起来了，大家这个建坛建庙，像这个汉武帝等等就好神仙之道，这个建这个很大的这个坛庙。如今呢，在咱们这个国土的这个坐标上面呢，祭地的有一个圣地，有一个这个原点一样的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汾阴后土祠，这个地方是一个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祭地的一个地点。
1: 在什么地方？
0: 在山西。在山西南部，这个接近陕西的地方。后来呢，这个因为大家定都不一定都在这个长安了，这个可能在别处。那这个时候呢，就说从这个东汉的时候开始，说未必要去老去汾阴，说咱们就在国都附近建造一座，按照古礼建造一座

0: 所以呢，在夏至这一天祭祀大地，就有一个对于阴气复萌的一个期待。
1: 所以这是这个地坛的这个来历哈。
0: 对，
1: 那么说到咱们北京的这个地坛，大家也都说了，明清两代它都是重要的祭祀场所，很多朋友都在这儿发了。那么咱们这个就是北京的这个地坛，其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0: 北京的地坛呢，其实

0: 明代最早的这个制度呢，跟其他的历朝历代呢不太一样。这个虽然大部分是历史时期都是有天坛有地坛，按照古礼的这个规定，这个天坛在南，地坛在北，但是呢，在明代初期呢，这个明太祖朱元璋他对于这个制度有自己的一套理解，一开始呢，原本也是天地分四，天地各在一坛，结果呢，等到了洪武十年的时候呢，他认为这个安排不妥。因为每次呢去这个祭天祭地的时候老下雨，这一下雨就变得很不方便，因为大家知道祭天祭地在坛上面都是露天的，一下雨这个仪式搞得就不太这个就受影响，大家状态受影响，于是呢朱元璋就觉得说这肯定是制度安排有问题，怎么有问题呢？他就有一段非常朴素的论证，他就认为说这个天子嘛，这个以天地为父母，说哪有为人子者让这个父母分居两地的呢？他有一个非常朴素的认识，所以呢，他从洪武十年开始呢，他说不要天坛和地坛了。就南京，明南京最早是有天地两个坛的，后来他说不要了。咱们就把所有的这个天地日月呀，各个这个神奇，放到一座大殿里边祭祀。这个大殿呢叫大祀殿，这个祭祀的祀，祭祀的祀。这个大殿呢里边就是。大家归了包最一次性的祭祀所有的这个神祇，
1: 这倒也省心，
0: 对，也省心省事儿。于是呢就一直这么安排，等到这个永乐年间呢，这个成祖朱棣他建造北京，也仿照南京之制，就在今天天坛的这个祈年殿的位置上设置了这个大祀殿，但是那个时候呢这个地方并不叫天坛，是吧？因为这个地方是合祀天地日月所有神奇
1: 都在这儿，
0: 对，所以它也不叫天坛。虽然这个位置在今天天坛位置上，但它不叫天坛。一般有时候管它呢就叫大祀殿，有的时候呢叫天地坛，它并没有叫天坛的。这个一直这么又过了100多年，直到明世宗嘉靖皇帝的时候，他开始反思这个制度了。他是一个特别考证古礼的人，考证这看这个历史什么古礼，说各个时期好像都是天地各在一个坛上祭祀，怎么咱们大明朝最后跑到一个殿里了呢？他认为这个
1: 不合适，
0: 不合适，就尤其是有一个什么不合适呢？它不仅仅是古礼的问题，在殿里边祭祀好像很方便，但是其实呢，这个古人呢，这个有一句在《礼记》里边就有这么一个。只是说呢，说亡国之社无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上一个朝代的那个坛，他那个上一个朝代灭亡了，下一个朝代把他的坛扣在一个屋子里头，他这个坛就隔绝天地这个日月的这个
1: 就没有接地气，
0: 对，就对，
1: 跟天地没有相接，
0: 就把它扣
1: 在屋里头了，
0: 对，这样一来呢，属于上一个朝代上一个时期的这个生产力呢就被摁住了，那亡国之社无知，到最后呢咱本朝在一个大殿里边祭祀，好像不太对，这不成了自己把自己扣下来了，所以他就有一个执念，就是还是要恢复成在坛上边祭祀，于是呢就在嘉靖9年的时候发起了一场很大的讨论，就是咱们到底如何重新安排这个四点，
1: 讨论的结果是怎么样
0: 的？讨论的结果当然就是如大家所见了，天地日月四个坛分立在北京的四郊，而这个大祀殿呢，则终结了。当然之后大祀殿呢又被它重新改造成了今天咱们所见的祈年殿的这个设计，所以这个嘉靖皇帝还算是咱们北京这个建都史上边的一个很重要的规划师和设计师，他自己的这主意很大，这个大祀殿的祭祀从此停掉了，天地日月各在一郊，正好呢在时间的安排上呢也是这个
1: 春夏秋冬
0: 、这样一来呢，就整个这个北京的这个城市格局就跟这个天地的这个节令就产生了联系，于是就一直留到我们今天了。
1: 哎，这个还真是很有意思哈。
0: 对，
1: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地坛，高超老师其实也是研究咱们北京的这个民俗哈，有很深入独到的研究。
2: 因为这个嘉靖皇帝啊，在明王朝当中，对北京城的城市格局和城市改造是做了自己的贡献的。刚才伟文老师也提到了，嘉靖皇帝啊，从他的出身到他继承皇权是一个很曲折的过程，很有意思。那么他所实行的我们称为叫大礼义。那么在这种情况

况下呢所形成的祭祀文化，包括他对太庙的改革，包括对中轴线上建筑改革，最为核心的就是对天地坛的改变，把天地坛一拆为二，建圆丘祭天，建方泽祭地，同时呢在东郊西郊朝阳门外和阜成门外又建了日坛和月坛，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四个二十四节气当中的重要节点都有祭祀活动的这么一种从民间信仰到皇权稳固的一个皇家祭祀场地的设立。而他所执行的整套的祭祀礼的改变，可以说对明王朝中后期的从统治到文化传播都起到重要作用。当然这段过程呢是非常繁杂的一个过程，可以说这里面包括大臣的这个谏语啊，包括皇帝的抉择呀、等等，影响了后世，包括明王朝中后期甚至清王朝统治都直接由嘉庆皇帝所设立的这种祭祀环境而有所改变，而且它是对中国可以说祭祀文化一种颠覆性的改变，所以这个历史朝代是非常有意思。而在历史朝代当中所留存下来的诸多古迹，我们现在还能看到月坛公园、日坛公园、地坛公园、天坛公园，虽然现在都变为开放性的公园了，但是它本身所负载的历史古迹都保留下来了。那么祭坛和它的相应的附属的建筑文化也非常有意思，不光是一个坛，那么附属在坛周边的这些建筑也和这种祭祀文化是紧密相关的。所以我觉得，伟文老师。

0: 这个到底是不是需要有这件事情的这个大的争论。
1: 嗯，
0: 大地之神呢，大家知道，大家对他的这个认知呢，咱民间信仰里头啊，
1: 嗯，
0: 首先他其实就是不一定是一个形象，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有这个，他是一个女性，一个母性的这个形象，
1: 大地之母嘛，
0: 对
1: 是吧？
0: 对，大地之母，就是各个民族里边首先都会考虑到
1: 认知不太一样，
0: 对。他是，但是大家都会有一个，就像这个盖亚，西方这个古代传说中，盖亚他就是一个大地之母的形象。
1: 嗯、
0: 咱们中国古代先民们首先也意识到，说大地是孕育万物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神，所以呢，他的神格里边呢是有母性的这一面的，但是呢也有。这个后来也有这像土地公公，有时候我们说哎，这是土地公公，
1: 这不是这个《西游记》里头我最印象深的。
0: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啊、有后土娘娘
1: 啊，
0: 这个也，但是有时候有土地公公，所以其实这个里边就涉及到这个大地之神的这个，其实是他在性别和神格上边存在过这么一次转变。
1: 嗯，
0: 目前呢，这个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呢，就是。最古老的这个大地之神的形象呢，实际上还是跟母系氏族的时代有关。这个最早的这个，大地之母的这个形象，也就是现在呢，这个地坛的这个主尊是谁呢？当然就是黄帝祁，就是大地之神。这个他就是一个母性的形象，虽然他没有人格形象，没有说塑一个像，他就是一个神主。
1: 嗯，
0: 咱们这个儒家信仰里边不讲究说给他一个形象，
1: 具体的形象
0: 没有具体的人格形象，但是呢，从这个当时祭地的这个乐章里边，比如会说这个，釜山西凤辇来，这个大地之神是坐着一个凤辇来的，他的这个形象其实是隐含了一个，他是一个女性的形象。那这个时候呢？咱就说了，说实际上他后来呢，大地之神遇到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
1: 嗯，
0: 就是社神。社神呢，就大家知道，咱们今天
1: 社会的社，
0: 对，就是社稷的这个
1: 社稷，
0: 对，社稷是两个神。但是咱们今天在北京呢，就说到说祭祀这个土地，
1: 嗯，
0: 有这么两个地方可以去，一个当然是地坛，还有一个是社稷坛，
1: 嗯，
0: 江山社稷。我们一说江山社稷，社就是土地，一个王朝，一个国家。乃至于一个城市的土地，
1: 嗯，
0: 既

0: 黄帝祁、大帝之神什么的，找不到这样的记载，都是祭祀社神、社稷的社神。所以当时大臣们就说，我们已经有社稷坛了，
1: 嗯，
0: 还要地坛做什么呢？因为古礼里头你找不到一个说祭天，祭天没有问题，祭天是一个特别恒定的一个祀典，
1: 嗯，
0: 祭这个天神的这个大名呢，叫这个昊天上帝。
1: 啊，
0: 如果大家去天坛的话，那个神主上边大书昊天上帝四大字，这个是一直是很稳定的，在历代的这个四典里边，国家典章里都说，要出郊，一出郊，出郊其实就是出到南郊，
1: 嗯，
0: 其实就跟咱们今天这个到天坛去是要从前门出去的，叫出郊，
1: 嗯，
0: 那就是祭天去了，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祭社神，现在呢，学者们就认为说，实际上社神是已经到了父系氏族的时代的时候逐渐兴起的。他跟大地之神有一个什么区别呢？就是社神他只代表这一个时期的这一个王朝的土地的生产力，等到下一个朝代来了，社神是要换的，所以就是他是自己是他有明确的这个土地制度，土地私有的这个当时的这个老的制度里边的这么一个寓意在。而大地之神在地坛上所这个祭祀的这位大地之神，他是一个同属于全人类的一个行星之神，是我们整个这个大地一颗星星的这个神。所以呢，当时呢，这个围绕着地坛到底需不需要建这件事情，就有一个很大的争议，就是已经有社稷坛了，还要不要地坛？
1: 嗯，
0: 当时的很多争议，这个如今大家可能已经没法想象，说咱们今天到地坛多好啊，地坛这么好的一个公园。但是在嘉靖朝的时候，一提起要建造地坛，把天地分开，
1: 嗯，
0: 很多朝臣大部分人是反对的。
1: 嗯，
0: 这就是实际上就有这样一个到底这两位土地之神是什么关系的问题
1: 啊。所以这个最后还是皇上赢了呗。
0: 对，当然他已经早就拿定了主意。他说这个那大地之神是大地之神，社神是社神，他们都有存在的理由。
1: 嗯，
0: 于是当然我们就看到这些坛庙共存于今天北京。
1: 要稍事休息了，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聊一聊地坛的故事。

0: 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有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吉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齐，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了解一本新出的作品《幸会地坛：从皇家祭地到游人看海》，我们来读懂500年的地坛文脉。
4: 一方地坛藏500年岁月浮沉，从明代皇家祭地的肃穆禁地，到如今游人闲赏的城市秘境，流转着独属于东方的祭祀文脉与烟火诗意。刚刚出版的图书《幸会地坛：从皇家祭地到游人看海》，以通俗笔触梳理地坛古今变迁，依托详实史实解读古代祭祀制度，更以手绘插图还原古建格局，让厚重历史变得可感可触。地坛营建背后藏着怎样的朝堂纷争？千年祭祀文化如何滋养当代人文景致？让我们踏古寻韵，读懂地坛里的500年华夏文脉。
3: 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北京城市史学者、北京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业委员会专家李伟文，以及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学会理事勾超。同时我们也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到底地坛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呢？大家了解吗？玉溪营城也说，地坛的祭坛是方方正正，和天坛的圆中套圆，贴合了中华先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所以地坛的建筑也是有它非常独到的特色。
5: 对，当时设计这个坛庙的时候呢，它是整个是形成一套体系，天地日月四个坛，从尺度上，从这个具体的设计上边，包括坛面上用石头啊，还是用这个砖呐、等等的，都曾经有过一套这个大的这个讨论。

0: 等等的，这个他们呢有几个这个保留节目，就是一定要去游览的地方，
1: 嗯，
0: 就是这个天坛，然后这个其中之一，然后这个像这国子监什么，他们就说这坛呢太滑了，就是他们作为游客的这个，一般咱们这个大臣们啊，这个陪着这个皇帝去，对，这个皇帝在上面，他出溜一下，他也不敢。但是呢，这个反正朝鲜使节们他们以游客的这个角度，就有多人都记载这件事情，说这个琉璃器的这坛面特别的滑，所以到了乾隆十几年的时候呢，乾隆皇帝最终决定天地两个坛。坛面呢都改成石头器，所以如今咱们所看到，但是它石头也不是随便设计的，它是天地都是，比如像地坛就是中间一个6×6的这个石板，外围呢又围着这个8×8，都是用六八音数。
1: 对对对，有关这个呀，咱们这个北京考古研究院的这个李卫伟老师，他做了一段这个视频的介绍，我把它导成音频，我们来听一听。
2: 北京地坛公园的方泽坛。这个方泽坛的周围呢，有这么一圈水渠，是北京所有坛庙当中只有地坛才有的。那么为什么会设这么一圈水渠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在祭祀的时候呢，它是不光祭大地，那么也祭月镇海都，就是五岳五镇四海四都，所以这个一圈水渠呢就象征着海。你看大地都是被海洋给包围着，挺符合现实的。那么第二呢，咱们讲叫方泽方泽，那么泽被天下，润泽万物，所以也有了符合它的名字。地坛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这个坛台四周啊，全都是镶嵌的是这种黄色的琉璃砖，而且这个坛台应该是方形的，是两层的。我们知道天坛的那个圆丘啊是三层的坛台，圆形的，因为大地是地阴地方，所以它用这种方形来象征的地。那么黄色琉璃砖呢，天青地黄，天坛祈年殿的用蓝色琉璃瓦，而大地呢是用这种黄色的琉璃瓦，而且呢这个黄色琉璃瓦的历史

0: 次的这个级别，他们按照一般道理来说呢，不一定需要皇帝亲赐，有的时候呢，可能隔一段时间，皇帝会想到说去亲赐一次。一般情况下呢，日月两个坛中祀级别，包括像这个历代帝王庙啊等等的，像这些基本就构成了一个中祀的级别。群祀呢，就再往下一级，就那这就更一般，就需要这个有关部门的人出面去祭祀就可以了。所以在坛庙，咱们北京的这几个主要坛庙里边，就是天地是大祀，其他以中祀为主。
1: 刚才您说到这个后土祠，然后我们朋友们葛卫龙还发了他的这个远景的照片，以及他的一些从各个角度哈，我们可以来看到他的这个照片。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其实今天朋友们在聊天室发了好多，比如说地坛它是怎么样的这个祭祀的一个规则，斯努比就说到说它和祭地的礼仪和祭天的礼仪很相近，其中初献至中献时分别这个有这个武功之武和文德之武，然后整个祭祀过程也很隆重，祭品丰富，礼仪复杂，场面宏大，期间皇帝需跪拜70多次，耗时2小时。
0: 他还是咱今天可能说这个咱上地坛玩一圈啊，这溜达溜达，这个皇帝他本人他的压力是很大的。这个就刚才这位朋友其实他说的他这个很对啊，就是地坛这个天坛等等这些个儒家的四典，他的这个四典的这个核心礼仪呢就叫三献礼。三献礼呢就是呢进三次爵，相当于这个给这位神奉上三次祭品。然后呢所以叫爵成三献礼当中，这是元朝人的一句诗。就是再隆重的礼仪呢，这个三次进爵之后呢，也就该结束
1: 了。
0: 这个是有始有终的。这个实际上在今天咱们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也有这个一些这个意味啊，像这个比如大家在这坐着啊，一敬酒啊，要一定要喝三个什么的。
1: 酒过三巡。
0: 对，有这样的说法。这实际上祭神就跟请客是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了，只不过呢它本身要隆重的多。皇帝的跪拜呢这就很复杂了，就不仅他要跪拜皇帝旗，他还要跪拜呢这个配享皇帝旗的这个皇祖。明代的时候呢只以太祖配享。所以他呢这个还就多一份，然后这个不仅要在皇帝旗面前跪拜，在太祖面前跪拜。清代呢就是所有皇祖一同配享。那就这个劳动量可就大了。这个皇帝要在包括皇帝旗几位皇祖这个面前都重复一遍这个礼仪。而且呢就大家这像地坛它不是有两层坛吗，这个一次礼仪结束之后他要退到下层坛来。
1: 再来一遍。
0: 他会下层坛来先等着下一次。然后呢等到比如说出现完了之后他要下到下层坛来。第二次进爵压线他要再上去。上去都这个轮转一圈之后他要再下来。所以就上下就要很多次，更不要说跪拜了。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累人的一个仪式。
1: 也是这体现了他的这个心意嘛，是吧？诚心诚意。还有好多朋友说到了地坛后来怎么变成公园的历史，像陈明迪、像阳光、7758等等，很多朋友都说到说1925年他是正式被辟为京兆公园，是吧？
0: 对，
1: 里头有图书馆呐、体育场啊，还有用植物拼出的世界地图。然后1984年的时候，还有1957年重修复明地坛公园，然后1984年正式对外开放，1985年开始举办地坛的庙会，又因为作家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让他这个名声大噪哈。
0: 对，因为地坛其实到了近代呢，这个也很坎坷，他的命运。比如在这个186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争的时候呢，这个英法联军在地坛呢站在这个占领地坛，然后把它作为这个进攻北京城的这个大本营。在这儿架炮要打这个安定门。地坛就那次就已经险些被毁了。这个能够幸存到今天其实是我们大家这个时代的这个运气。到了这个民国时期呢，这也是1925年，基本就正好101年之前了。这个我们另外一位需要记住的这个历史人物，但我们知道他出现是嘉靖皇帝，把他给整体改造成我们今天熟悉的样子是乾隆皇帝。当然帝王是肯定是这个历史的这个之前的主角，但是呢等到了1925年。

0: 锻炼身体。
1: 嗯，
0: 所以其实是这位，这是第一个把地坛也变成公园的一位北京的地方长官，其实大家是值得记住他的名字。
1: 嗯，然后对，旺仔小馒头。

还有您的很多手绘哈，在书里头解锁了地毯的厚重历史，古今相逢，文脉长存，古老的天地底质，匠心建筑规制依旧在时光中静静诉说着古都的底蕴。愿我们往后漫步园中，既能邂逅市井烟火，也能读

0: 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1: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0: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2: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0: 可不吗？不止这些。

0: 1994年7月27号，被都城秩序的杰作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定了保护发展中轴线的新起点。两年来，这条纵贯古都 7.8 公里的脊梁正跃升为文化自信的载体，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引擎。
1: 两年来，北京持续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更加坚定地擦亮北京历史文化金名片。北京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正式施行，规制之力层层传导，推动保护管理、文化传播与全民保护意识整体跃升。北京中轴线保护传承三年行动计划2025年至2027年版稳步落地，各项重点任务有序推进。东城区与西城区携手合力创建北京中轴线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将保护传承推向区域协同新层级。
0: 活化赋能，精心雕琢，正阳门箭楼、先农坛神仓、庆成宫院落面向公众开放，钟鼓楼广场上、天坛神乐署内、先农坛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中，文化活动异彩纷呈。沿线文化场所日新月异，多条串起中轴线与周边街巷的文化探访线路相继推出。三维扫描仪记录砖瓦的每道纹路，北斗卫星进行地基毫米级沉降的精准监测。数字中轴官网与云上中轴小程序上线，让千年轴线有了永不消逝的孪生线。
1: 从文化轴到生活轴，托起乡愁与日常。对北京市民而言，中轴线是历史，也是今天，是事宜，也是民生。两年来，以中轴线为脉络，保护工作不断向街巷街里延伸。从加装电梯到增设便民菜站，从改善供暖到打造文化空间，点滴改变一步步惠及街坊邻居，让普通居民成为城市历史文化金名片保护的受益者。
0: 两年来，从修缮保护到活化利用，北京中轴线保护传承利用工作持续加强。天坛文物院落扩大开放，正阳门城楼即将重新开放，先农坛腾退复茂，7.8 公里古都脊梁在新时代焕发出新活力。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的报道。
2: 今年2月10号，天坛神乐署重新开放，扩大了天坛文物院落的开放空间。天坛公园基建科科长郝颖新说，
3: 过去的一年里吧，主要完成的古建筑修缮的项目包含黄秋雨东西配殿和琉璃门的修缮，大概是380平方米古建筑的修缮。今年7月底马上完成的是将近89米的西外残墙的修缮。
2: 正阳门城楼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是北京中轴线遗产构成要素之一。1991年对社会开放，2020年起因保护修

0: 8%，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3%。贸易伙伴更趋多元，出口结构持续优化。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1: 通道建设提速，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效能凸显。上半年，河北海陆空运输方式协同发力4.5亿元，同比增长46.9%，拉动整体增长42.6%。铁路运输进出口75亿元，同比增长56.7%，增速领跑各运输方式。贸易伙伴更趋多元，合作朋友圈持续扩容。在156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河北对114个国家进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对非洲国家进出口482.7亿元，同比增长88.6%，安哥拉、南非等市场增势强劲。对东盟进出口433.6亿元，同比增长38.3%，区域合作红利持续释放。出口结构持续优化，河北制造竞争力增强。上半年，河北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机电产品699亿元，同比增长36%，拉动整体出口增长16.8%。其中汽车、电工器材分别出口253.9亿元、46.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3.5%和68.6%。钢材、基本有机化学品等传统优势产品出口也实现较快增长，同比增幅分别达41.7%和99.3%。进口需求稳步释放，资源与民生供给双向拓展。上半年，河北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口铁矿砂、天然气分别同比增长21.9%和22.2%，为制造业升级提供了原料保障。绿豆、香蕉、冻沙丁鱼等优质农食产品进口大幅增长，丰富了省内消费市场供给。
2: 来关注交通建设方面。日前，天津市轨道交通 Z2 线工程迎来重大节点，跨北塘鸣渠现浇连续梁顺利浇筑完成。作为连接金滨双城、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动脉， Z2 线重要节点的突破如同为区域发展的骨骼接上关键关节，为激活轨道上的京津冀注入新动能。
0: 天津轨道交通 Z2 线一期工程西起滨海国际机场，东至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线路全长39.268公里，共设14座车站，串联空铁，主要经过空港经济区、经开区西区、高新区、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等重点发展区域，是连接中心城区与滨海新区的重要轨道交通线路。线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天津市轨道交通线网，成为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节点，对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2: 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建设及时报。来关注

0: 把冷空气送进去，热空气带走，形成一个循环，就像给大楼装了一套会主动呼吸的肺。
1: 更亮眼的是 1.3 万块光伏发电玻璃，它们覆盖了大楼朝南、朝东、朝西三个立面及全部屋面，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0万千瓦时，能满足大厦一半的电力需求。

产业发展方面，为促进中国智能康复事业发展，推进人工智能与康复医学的融合发展新理念、新知识、新技术的传播与规范，2026中国康复医学会智能康复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暨第五届智能康复学术与产业大会近日在天津召开。我国首个为用户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随身 AI 保健医生微医金小医，作为服务模式创新样本，在

0: 通过加快创新券推广应用，全面推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等举措，帮助企业降成本、促合作、增信心。随着一系列举措落地见效，河北省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达到 86.1%， 高于全国 8.4 个百分点，创新主体活力正持续释放。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1: 位于石家庄市高新区的河北菲尼斯生物技术有限

0: 能抵扣企业购买服务时合同金额的 50%， 每年最高可申领使用10万元。同时，企业还可以通过河北省省级科技创新券信息管理平台精准找到产学研合作对象，包括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在内。目前平台登记服务机构已达373家。
1: 过去呢，企业找高校沟通成本很高，资金压力也很大。现在呢，通过我们的创新券信息管理平台，我们很快的可以找到我们心仪的企业。
0: 去年我省修订印发河北省省级科技创新券实施细则试行，细则调整了支持内容，扩大了支持范围，对技术开发、技术转让、试验测试等内容进行了细化。今年上半年，我省组织完成4批次科技创新券项目兑付工作，兑付项目173项，兑付资金1324.01万元，促成技术合同成交额3626.22万元，其中1/3是与京津等省外技术合作项目。
2: 我们把按季兑付调整为按需兑付，同时压减管理环节，兑付周期缩短了 40%。 目前我们正在向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进行重点推荐，争取将省级创新券打造成为上通京津、下达县域的产学研合作服务平台。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

0: 仿古街巷里藏着14间主题工坊，有绒花、榫卯、陶艺等等。非遗手工坊工作人员子涵介绍，
1: 到我们的非遗手工坊可以体验做灯笼、画一个陶瓷的素胚的小马，也可以做一个这个小项链。

0: 西北角的市井烟火氛围。
1: 我们设计了西北角的文创产品，有我们的专属 IP 公仔小牛，它叫牛向前，它也是金牛座的，还有我们的专属水杯，专属的手提袋，印有我们不同小牛的这种表情包 logo， 装修风格整体采用马卡龙的彩虹童趣设计，打造了完全不一样的潮流。

0: 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明天起，中国科技馆2026年度小小志愿者将上岗。经过初试、复试及综合评定，200名学生从3000多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他们将在儿童科学乐园展厅提供讲解服务。暑期过后的周末和节假日，观众也有望在展厅看到他们的身影。小小志愿者活动自2007年创办以来，已有超过2000名小志愿者完成志愿服务。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1: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说一个大家会经常碰到的情况，就是呼吸道感染。说到呼吸道感染呀，很多的朋友都认为它是冬季的专利，其实呢，大家呀往往忽略了夏季同样存在着呼吸道感染的传播风险。根据国家疾控中心的监测，目前呢急性

毒随着这几年的这个流行，其实新冠病毒它的症状是越来越轻，很多病人连体温都没有，发烧都没有，就是有点嗓子疼，可能过两天就好了，也没去测。但是有的病人可能觉得哎不舒服，我可能味觉丧失了，或者嗅觉丧失了，我怎么觉得跟阳了似的，然后再一起测是个新冠感染，确实是有。

0: 很多朋友都会戴着口罩，
1: 是，
0: 但是现在天太热了，而且呢又面临着暑期，暑期的时候呢可能家长都会带着小朋友啊，可能都会在暑期休闲呀度假呀，所以我们的人员流动是非常的大的，
1: 没错，
0: 而且现在戴着口罩也不方便，而且小朋友啊家长都会觉得很热，所以我们

0: 特比较典型，那有一些病人会出现腹泻，这个流感的时候包括乙型流感里头呢还有腹泻的这个症状。那对于新冠的病人来说呢，之前我们也学过说十大症状，
1: 是的，
0: 它的症状其实覆盖的非常广泛，它有的味觉消失啊，嗅觉消失啊，可能是有的典型，
1: 是是，
0: 但是多数病人可能没有，只是个别。而且现在的新冠病毒呢越来越弱了，大家觉得我也没发烧啊，我怎么就阳了，我怎么就新冠了，
1: 对，
0: 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有点嗓子疼，或者是有点这种鼻子堵，可能就是个新冠，其实也没关系，我们年轻人抵抗力正常的人不需要太去关注它，我们好好休息，对症吃些

0: 正常的，没有基础病的，我们其实不太建议就一定要去医院去看，因为这些病毒感染都是自限性的。自限性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管它它也能好，我吃不吃药它也能好，那只不过我吃药我能缓解症状，比如我现在发烧烧到高了，我烧到39度了，那我吃个退烧药，我让体温下来，我能舒服一些。
1: 是，
0: 但如果说我这儿流鼻涕流成水了，用了一包一包的纸巾了，那我可以吃一些收缩鼻黏膜的这个药，防止分泌物分泌那么多。那我现在咳嗽了，咳嗽到我晚上睡不着觉，那我把止咳药吃上，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说，我就有点嗓子疼，我去医院看看，其实可以大为不必。
1: 对对对，
0: 啊，我们在家扛两天就好了。
1: 对，就是很多的症状，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话，我们是可以扛过去的。
0: 对，而且现在大家老想搞清楚我得的是什么感染，
1: 对
0: 对
1: 对，这个是大家都想知道的。
0: 对对对，就是哎，我到底是什么感染？可能就去送个12联的检测了。
1: 对，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在某某网站上哈，
0: 对对对，下单一个，
1: 对，
0: 然后上门采样。
1: 没错，上门采样。
0: 对。
1: 我们就想知道这个有必要吗？而且有的时候它的采样和我们到医院去测量这个结果

0: 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抓紧时间到医院带他去看看呢？他可能没有症状，
1: 是
0: 他说我就是浑身没劲儿，我也不咳嗽，我也不头晕，我上什么医院呀？老年人可不愿意上医院了，
1: 甚至很多肺炎就是老年人的肺炎，他连咳嗽都不咳嗽。他就可能就是个发烧，烧可能也烧的没有咱们想象的什么38、9度、40度，
0: 烧不上去，
1: 烧个37度多。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建议就是尽快到医院去就诊，这个是真是不能耽误，因为老年人他的这些免疫功能下降的情况下，感染的几率会比我们成年人。

0: 很多的家长朋友啊，都是哎呀，孩子发烧了啊，可能这个没到38度，或者没到38.5度，觉得小孩烧烧没关系的啊。那么小朋友烧到多少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到医院去就医了呢？
1: 其实他如果就是单纯的发热，神志也清楚，说话都没有问题，都是可以我们在家先处理的。但是如果说这个小朋友不吃饭，就因为发烧不吃饭不喝水，哭闹得非常严重，甚至说本来原来是哭闹现在不闹了，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要尽快去医院的。那比如他因为他哭闹，如果不哭闹了，他有可能神志会有一些改变，那这种时候高热的时候要担心的赶紧去医院。还有就是刚才说的高热惊厥，那有的小朋友比如他有过高热惊厥的病史，原来比如39度的时候出现了高热惊厥了，抽了，下次我们绝对不能让他达到39度这个体温，那我们到38度和38.5度的话，一定要尽快把温度降下来，防止他再出现高热惊厥。
0: 有的时候我们家里边的家长啊，或者是老年朋友的子女，可能家里都会有点小药箱，比如说发现小朋友高热了，小药箱里边我们应该备一些什么样的药物呢？在什么时候我们这个小药箱里的药啊，我们需要给什么症状的老年人，什么症状的小朋友，什么症状的成年人，我们可以服用一些呢？
1: 比较简单的就是叫对症处理，就是有什么不舒服我们就对哪个症，比如我们发烧了，那我就吃退烧药，这是最简单的，但是前提一定要多喝水，这个是很多人会忽略的。好多人说，哎呀，他好不容易睡着了，别叫醒了，别让他喝水了。包括小朋友，包括老年人，甚至包括我们的健康的成年人，如果光发烧，不吃不喝，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肾脏的一个损伤。它就会造成我们叫肾前性的肾功能不全。那前两天我们收了一个军团菌感染的病人，他之前是拉肚子，一天他拉了20多次，结果他2-3天拉肚子在家就自己对付着，没有去就医，然后呢也没有大量的去喝水，就造成了他肾脏的一个损伤。幸亏我们发现及时，来了我们医院以后，肌酐啊，这个肾脏损伤还在进行的增长，没有办法，我们就还进到监护室去做了血滤，稳定住了才回来。但如果这是我们发现的，还是可逆的。
0: 对对对。
1: 如果时间长了以后，它可能就造成一个肾的实质损伤。那实质损伤之后，这个肾脏就不可逆了，它肌酐可能就永远都是高的了。
0: 没错没错，就成一慢性的肾病了。
1: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的就是发烧的时候不要干别的，喝水。大家老觉得说喝点热水，觉得是好像是很敷衍的一个方法，其实不是的，是一定要喝水的，保证我们的尿量。那有时候我会跟我们发烧的病人说，你要至少保证1到2个小时上趟厕所，排个小便。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样保证你的液体量是够的，然后你的肾脏是在做工的，把你的尿排出来。如果说真是1-2天，或者是有的病人一天就排一次尿，你想他的肾脏肯定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0: 没错，没错。
1: 年轻人我们还能恢复，尤其岁数大的老年人，他就有可能恢复不了，甚至我们见过年轻人也恢复不了的，就不要出现这种严重的并发症。
0: 年轻人有可能会恢复不了，
1: 对，我们遇到过。所以呢，一定要喝水。就是没有糖尿病，我们可以喝一些电解质饮料、运动饮料，它是配比很好的，大家可以看看配料表里头有钠有钾的，有糖的，对，我们就运动饮料嘛，就补充我们的所有电解质。

0: 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因为现在天太热了嘛，然后我们可能有的壮年人或者中青年人发烧了，喝不了热水，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啊，他说：“哎呀，我这么热天怎么能喝热水呢？”反正我是发烧了，我得降温，我喝冰水，我喝这种果汁类的饮料。这可以吗？
2: 其实刚才就提到了，就是您说气泡水啊，果汁饮料里头它没有钠，没有钾。我们要补充的不光是水分，我们还要补充电解质，所以为什么要去喝电解质水？这样呢会更好的补充我们的体液，它跟我们的体液是相当的，所以就相当于我们输液了。
1: 明白明白。
2: 你去医院好多病人说，哎呀我输个液就好了，或者我输点液我退退烧。其实把这水喝足了，一瓶水就500毫升，跟你输一袋液的内容物是一样的，那你还不如自己喝进去。如果说你这个胃肠道能接受，我可以喝稍微常温的，不用喝非常特别烫的，至少喝个常温的。但有的人会觉得运动饮料比较偏甜，偏甜的话我们有时候也建议，就是你兑点凉白开兑进去，兑点热水喝进去也可以，都是可以的。其实就是要把这个量我们要喝足了，因为很多我们担心的时候就是

0: 熬的，尤其这么热的天儿啊，很少很少。但是开空调一定得关窗，尤其是我们的办公区，尤其是我们的聚集区哈，比如说博物馆，那都是封闭的呀。
1: 对。
0: 那么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之下，怎么才能够避免感染呢？
1: 啊，其实还是就是刚才说的社交距离是最简单的。
0: 对对，
1: 如果说我们可以跟其他人两米以外，我们是很安全的。而且大家不要认为说呼吸道感染就是我的呼吸很容易就被传染了，其实主要还是以打喷嚏、咳嗽这种我们叫飞沫传播。这种飞沫传播的时候，对于我生病的这个人来说，其实要注意我们的礼仪，就是我打喷嚏的时候不能用手去捂，
0: 我们有一个
1: 对，没错，您那个动作是对的，就是我们用就打。

0: 不是跟着那种大的团或者是住的酒店、嗯、就住的民宿、回来以后回到北京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重的一个军团军肺炎，我们就进上了呼吸机的，就是会有这些情况，所以我们都会问去过哪儿，去了哪儿，比如你住的是酒店，那这个酒店我可能也要评估一下到底是那种人员流动比较大的还是人员流动比较小的，就会有这种军团菌的一个感染，所以中央空调也会有这个情况。今年第一次开之后就会有呼吸道的一些症状不舒服，所以我们建议呢，如果你好久没开了，首先我们要清洗空调，这个是必须的，
1: 必须要清洗，
0: 必须要清洗清洗空调这个动作。那我第一次开的话呢，我要同时开窗通风，就整个空气中开窗通风，让这些病菌散出去、之后我再去真正的去使用，可能会减少它的感染的几率。
1: 那您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些朋友在暑期的时候带着自己的小朋友出国呀，或者到外地呀去度假、度假回来之后，这家里像您说的、比如说我们的地漏啊、比如说我们的花洒呀、可能好长时间没有
0: 用
1: 了、那我们怎么知道它这里头有没有细菌呢？我们怎么消毒呢？喷一些八四或者是喷一些酒精行吗？
0: 我可以放一放水，然后这个水冲一冲、这个时间呢，我别就直接把门关上就去淋浴了，我放一放、放一会儿，开着门通通风、浴室都有抽风嘛，把那个抽风再开一开，都可以。如果空调的话，我就把窗户打开，然后通通风。其实通风是非常重要的，也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大家就觉得，哎呀，就想把窗户关上，我凉凉快快的进屋里的待着去了。
1: 甚至有的朋友说，千万别开窗户，我受不了。您一提醒啊，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尤其是我们准备出游的这些朋友，听完您的这个介绍之后。得亏今天听了您的节目了，我们一定要注意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到那个民宿好长时间没有住
0: 的
1: 甚至宾馆、我们一定要把那个花洒让它放放水，对，冲一冲，然后要开开门、这些都是保护您不生病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措施。那么您看，我们有一些朋友啊，他可能觉得我以前身体挺好的，包括我们办公室有一些小朋友啊，这些小朋友在办公室里，他说我今年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总是反反复复的感染，而且他可能到医院去看了，可能病毒的种类还不一样，我这次感染可能是甲流，哎，我过一段时间我可能又感染了、您说为什么有些朋友会在夏季这个季节他会反复感染？

0: 十一点。其实在中医角度来讲，夜里十一点之后就已经是第二天了，那我还是应该早点去睡觉、啊、我们应该至少十点钟上床，然后不要再玩手机了，手机放在离我们够不到的地方，然后我们安安静静把这个觉睡好，我们保证的深睡眠、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刚才说到的，我们要均衡的去饮食，我们多喝水，
1: 多喝水、啊

0: 适当的运动，这个运动要不要加上适当两个字，就是过力的运动也会造成我们的免疫功能下降。就是我们接触的很多运动员，他在增量的时候，为了提高成绩增量的运动的时候，他要超过自身负荷的这个运动量。这个情况下，如果在前提营养不均衡，或者是说我的睡眠不充足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病毒的感染。反而得不偿失。那现在大家都说，哎，我去减肥，我去健身，但是一定是适当。我今天觉得我很累，那我觉得我想睡觉，我不要去勉强自己，我要去好好休息，休息好了我有精力了再去做我们的这个运动。
1: 所以您看，提高自身的免疫

0: 对，我们也要下去简单的走一走。
1: 是，小朋友现在放暑假了，可以出去玩一玩，不要老在屋子里了。你上学的时候没有办法，课间休息就十分钟，
0: 对，
1: 然后有点体育课，那你现在放假了，那大家还是要多去亲近自然。
0: 好，非常的感谢您李主任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李主任和我们说了，在我们七月到九月的这段时间。

0: 妇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冉，我们共同来分享这么多的科普知识。感谢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啊，谢谢。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

0: 4000-0151 4000-0151 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经常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哎，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无论是老人、小孩还是上班族，平常呢都少不了饮料的选择。比如有的人呢喜欢喝茶，有的人呢吃饭的时候呢喜欢喝瓶啤酒。孩子们呢当然是各种各样的饮料是他们的首选了。但是你说作为家长来讲，让他们喝饮料的话，就得给他们把好关，是吧？
1: 大家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0: 对，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饮品上的好选择，比孩子手中的汽水包括那些碳酸饮料更加的健康，比您手中的果汁更加的营养纯粹。
0: 没错，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番茄汁。那么说到这个番茄汁啊，好像有些朋友第一反应的就是它是蔬菜汁啊，因为蔬菜汁啊印象当中好像没有果汁那么好喝所以呢很多人呢知道它健康但是并不选择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这个番茄汁呢是既健康又美味。
1: 喝起来呢又让人感觉到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同时营养上还补充了。要跟大家说呀，现在的饮料消费呢其实挺常见的，孩子和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们可能更喜欢带一点甜味的，带一点这个浓郁的果香味的。
0: 对，
1: 所以说呢大家对于果汁挑选还是比较在意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呢，首先它的营养上健康上您不用担心了。为什么？番茄本身就是营养。

0: 吃西红柿的话，你想吃那个番茄红醋还不是那么容易、
1: 哎、
0: 它必须得跟油啊给它激化在一起，番茄红醋才能出来、哎、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番茄的健康的番茄汁啊，它的营养全面性包括它的口味特别特别出色，所以说在外面卖挺贵的，十块钱左右一盒，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两。

0: 送啊。咱们的主品呢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30盒。另外呢，我们有一个10盒的赠送，这就是40盒。那么市面上的一盒要10块钱，你想啊，这个40盒得小400了，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新品首发，组合翻倍，再给您同样的40盒，一共加起来80盒。那今天的价格呢，只要299，
1: 299带走80盒，和每盒不到4块钱。
0: 是，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

0: 上市公司科创总部产研员、青岛拓界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汤爱博。汤院，欢迎您。
1: 好，主持人好。
2: 唐院长好。欢迎王院长，也欢迎唐院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说说您感兴趣的我们的机器人到底是什么，包括您生活当中接触过的机器人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就想那个春晚上机器人那个翻跟头跳舞，
0: 表演
2: 哈，
3: 是的，是的，
2: 这是代表着我们现在机器人的这个最新的技术的，包括也有我们机器人马拉松。

实际上是一个民非组织，有北京理工大学还有北京科技大学的一些知名专家发起成立的。那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做我们现在

0: 功夫搏击赛的一个小型组，它是一些那更多的其实是希望能够降低门槛，让更多的学校能够进来，
1: 它比较小型嘛，
0: 是的，比较小型，而且也可以编程啊，用程序去控制它，去完成一些比较有挑战性的动作啊。那今年的时候呢，我们新增了一个这个大人型，也就是把语数的这个机器人拉过来，给学生，
1: 就大家在春晚上看到
0: 的那个，是的，就是那个机器人
1: 跳舞的那个，
0: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是这样，就是我们第一呢。

0: 大家聊一下这个场馆和产业园的设计。我们先看看有哪些产品啊，它可以进入这个场馆和这个产业园的。
1: 还有呢，其实还有一些是比较，应该这么说，就是我们大赛其实培养的是，机器人的一个底层的一个开发能力。你比如说现在的一些，除草机。除草机是这种有，但是这种除草，据我们了解，国内两家很知名的除草机，其实主要是卖向国外的。因为
0: 国外那个院子嘛，
1: 是的
0: 除草。
1: 对，而且也都是从大赛走出来的。
0: 对。
1: 然后包括做这个这个叫做我忘了叫什么了，就电子船吧，就是船的这个电动引擎。
0: 是普通的我们公园的游船，或者是那个航船吗？还是在那种
1: 可能还没有到那种特别大型的那种轮船，但是是比如旅游的就是这种观景小游艇，包括个人的就是比如说出海，因为国外他经常会有喜欢两个人就开着船就出去了嘛。这种电船也是做的，也是在全球也是很领先的。包括这个刚才说的灵巧手。就是这个是我们那个音识机器人嘛，也是我们合作伙伴。他们最早的时候其实是这种叫做一个叫做伺服电钢吧。这是一个小元器件。然后但是他们会把这个东西后来发展成了就是控制手的关节的一个核心的零部件。然后于是衍生出现在这么多不同的这种灵巧手的这种产品。所以说我可能觉得更多的这种产品，或者说从大赛里走出来的产品，是一种能力的一种衍生品。它可能并不是说从大赛里直接就有一个东西马上就可以投入到市场中，转化成一个很有品牌的这种
0: 它可能是某一个概念，
1: 没错，
0: 或者某一个部件，
1: 对，或者某一个信念，
0: 对，某一个理念吧。
1: 对。
2: 我觉得好像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哈，我其实站在这个学生的角度来讲哈，就
1: 是
2: 个人的一种主观感受哈，就是好像我不是说在这个大赛上我能够炫一下我的这个机器人开发的有多好，可能我会在这个大赛当中学到很多能够让我进步的一些关键点啊，或者解决一些问题。
1: 没错，您说的特别对，就是。其实这个是我后面想说的一个事儿。
2: 好，我们留在后面说哈。这个
1: 我也可以先说，但是可能会怕打乱节奏。
2: 没关系哈，我们这个节奏还挺连贯的。
1: 是。
2: 因为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就提到了我们这次大会上哈，通州区的经信局，包括像我们陶行知教育基金会，以及北京深蓝智能机器人研究院，还有我们中国上市公司的科创总部产研员完成了四方签约嘛。所以我们这个中国上市公司的科创总部产研员也是本次我们 Robotech 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长期落户副中心的一个产业运营的一个载体哈。所以特别想问一下哈，我们这个汤院长平时和我们科创企业打交道肯定是比较多，所以这场大学生机器人大赛最打动您，然后让园区愿意长期合作的亮点到底是什么呢？
0: 是这成熟的科创企业很多，这大学生的相对来说您看不会有成品说直接可以拿过去，
3: 对，
0: 什么吸引了你？
3: 对，实际上在赛场上，就是青年学子这个迸发出来的创意创新精神啊，这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它不一定有好的产品，但是它这种创造力啊，这种创意的精神啊，确实挺打动人的。在 Robotech 的竞技现场呢，我看到很多同学自主完成了机器人的结构设计、算法的研发啊，他们敢于尝试前沿的技术，大胆突破固有的思路啊，这个确实都挺感人的啊。这些优秀的团队啊，在学校时种下创新的种子，等到毕业了择业了自主创业阶段呢，恰好需要一个专业的产业载体来承接赋能，而我们中国上市公司科创总部产研员呢，正好可以为这些科创的新兴量身整合产业园的资源啊，提供场地落地场景啊，提供空间打造、配套资本和运营的全周期扶持，让一颗颗科创的种子在这里落地孵化、茁壮成长。
0: 所以您看的也不是说我们这个产品到底有多成熟，那比起我们头部的科创企业来说，您说刚才您提到的语数啊，包括我们现在在马拉松上那么多的成品机器人，那大学生的产品，我自己猜测是没有办法比的啊，但是。咱们在比赛当中，二位无论是从产业园的角度，还是从咱们组织者的角度，咱们看重的是什么？

0: 会涌现出来，这样他哪怕不成熟，但他创意很好啊。
1: 您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比方说您特别有印象，
0: 你比如在现场上我看到的就是说机器人啊，一个大学生手搓的。

因为我之前看到有的机器人就特小，你看着根本就不像一个机器人，它可能是未来在我们的什么林业啊，包括我们的管道探索，它都是有这个创意的。那个八爪鱼。

0: 一位那个我们的专家，
1: 嗯，
0: 啊，在接着好，
1: 嗯，
0: 所以我特意记了下来啊，他说这个技术啊，我们追求的是先进的，
1: 嗯，
0: 然后科学呢，我们追求的是真理，
1: 嗯，
0: 然后工程呢不一样，他说呢，比如我们国家的这个航天事故就很少，
2: 啊，对，稳定性，
0: 对，那他追求的是成熟的，有成熟度的技术。
1: 嗯，
0: 那我们其实工科，我们这个比赛，
1: 嗯，
0: 其实是一个工程式的，以工程为主的一个竞赛。
1: 嗯，
0: 就是现在工科院校其实培养的就是工程人才。
1: 嗯，
0: 那如果有现在是这样的，现在就学校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吧，它可能很难提供这种很真实的这种工程实践的这种环境，
1: 嗯，
0: 和活动。那我们这个赛事其实就是提供了这么一个环境，
1: 嗯，
0: 啊，通过十个月的时间，啊，让这个学生们能够体验一把从一把一个东西从无到有做出来，而且特别是学生们只有他体验过这个过程啊，就是触碰过这些工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1: 嗯，
0: 他才会知道工程是什么，
1: 是
0: 啊，而不是说从书本上来的，说这个系数是多少，就是他如果一个比如说一个轮胎他如果他不知道他在这个地上跑的时候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1: 嗯，
0: 啊，他是很难在实际的工程中去做出一个很务实的产品的。
1: 是，所以实践是非常重要的哈。
0: 是的，是的。然后，
1: 嗯，
0: 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团队协作能力。
1: 嗯，
0: 啊，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大团队的合作，啊，大概有的学校可能得有20几个人、30几个人，甚至有50几个人的这种团队。
1: 嗯，
0: 那在这一个团队里，那老师的角色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观察者，啊，就是所谓的指导老师，他不能去代替学生去做很多决定，
1: 嗯，
0: 这样的话就违背了这个教育的初衷嘛。
1: 是，
0: 对。那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学生们就是要自己去碰啊，可能说有意见不一致。是吧？我认为是 A 方案，
1: 嗯，
0: 那另外一个人认为 B 方案，
1: 嗯，
0: 啊，那怎么去协调？
1: 是
0: 啊，最后怎么做出一个最正确的决策？嗯，
1: 怎样碰出火花？哈，
0: 没错，没错，
1: 嗯，
0: 大概是这两点吧。然后其实我还可以讲一个小故事，
1: 嗯，
0: 啊，是这样，就是在我觉得这个故事我记忆特别深刻，在3-4年前吧，有一次比赛，在备赛场的时候呢，然后有一个。学一个团队的机器人，
1: 嗯
0: 啊，有一个

0: 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傅中心风格。傅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傅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傅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傅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今天呢，副中心会客厅的直播过程当中为大家来介绍哈，是百校机器人同台竞技，我们机器人大赛来解锁副中心的科创未来哈。
0: 嗯，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来聊，说说您感兴趣的我们的机器人到底是什么。
1: 嗯，
0: 也特别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专家，第一位是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Robotech 组委会北京深蓝智能机器人研究院的副院长王鹏霞王院长，还有中国上市公司科创总部产业员青岛拓界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汤爱波汤院长，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2: 谢谢。
0: 您看，有我们的这个民间非营利组织我们的组委会的代表啊，也有我们应该说是负责后续产业园的招商啊孵化的我们的汤院长，看看二位能给我们的机器人大赛啊跟我们的产业融合提供什么样的新思路，包括我相信有很多我们的大学院校也会听我们的节目，那到底后续这个机器人大赛参赛的话它方向应该是哪个方向，也欢迎二位和我们一起来聊聊。这聊天室的好多朋友都在说，叶玲他说我看到西安街头的机器狗可以和人无障碍的沟通，就是会说话的。他说这个可能更有趣，然后他说人形机器人的确是特别像人，它是一种智能伙伴，现在是最火也是最科幻的一类，这是他特别感兴趣的。然后1528也说他去看那个未来世界很多科幻场景的时候当时还有点恐惧啊，说哎，以后是不是会包括这个皮肤啊形象我身边的人到底是真还是假的啊？这个应该我觉得 AI 可能现在已经影像上能够达到你真假难辨，但如果实物的话现在机器人达得到这个程度吗？
2: 以我的了解啊，就是目前你要想做到完全以假乱真，
0: 嗯
2: 啊，就是
0: 现在的技术，
2: 现在技术是做不到的，
0: 嗯、
2: 因为它的很多，尤其是表情，

0: 但是那为什么会有做还有很真的人生就是在这个生活中有一个机器人可以自由穿梭的这种形态的这种、不管它是不是什么东西，人形是相对来说数据集最好找的，其他的都不好找。
1: 因为这跟人类的这个神经元哈，它的那个匹配啊，
0: 是的，
1: 这个相对。

0: 目前呢，就是在这个通州学展副中心的这个运河商务区啊，靠着朝阳边上啊，对吧？交界处啊。
1: 所以您刚才提的这个，其实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真的是好多企业啊，尤其是做。

0: 对，而且他也有足够的时间去尝试。
1: 对，
0: 而且我们大赛来说呢，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可以对接很多个这种的学校。
2: 对，
0: 这样的话呢，对，这样的话其实可以让很多的学校，来针对某一家或者某一个群体的企业的这种产品的平台去做一些场景的这种创新和想象。
2: 嗯
0: 啊，或者哪怕是一个在某一个范围内，比如我们企业可以约定一个范围，
2: 嗯，
0: 对吧？啊，都可以，
2: 嗯，
0: 命题式的或者非命开放式都可以，
2: 嗯
0: 啊，我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大赛在通州这片的一个有可能的一个方向，
2: 嗯，因为您看有水域。副中心的林场那么大的这个生态林、
0: 啊、
2: 包括我们现在有特别多的高科技企业包括绿色金融企业、
1: 嗯、
2: 它的这个建筑它都是
0: 没错
2: 绿那个三星级的这个绿建
0: 没错
2: 它其实需要有很多机器人的场景甚至垃圾的处理啊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土壤啊这个植被它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规划如果机器人在文旅当中它也可以有充分的应用
0: 没错、
3: 嗯、是的
2: 所以这个场景真的是要靠组委会和我们产业园去深耕的、因为是要和属地呀、啊，
0: 没错，
2: 包括我们的更多的企业去搭桥，
0: 而且这个正好是我觉得合作的。

0: 刚才您介绍也是，我也是听明白了哈。我们所有的这些工作哈，都是在同步进行当中哈。当我们这个场地落成了，我们的所有的赛事，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体招商啊，包括这个赛事落地呀，都可以同步进行了哈。
1: 是的
0: 啊。
2: 但其实机器人的上下游，它整个产业链是很复杂的。它研发，我们就

0: 些整合产业链的服务吗？现在已经做好这些准备了吗？
1: 对，是这样的，确实呢，就是现在科创企业有它的特殊性啊，我们呢还是从这个硬件软件两个方面吧，打造一个软硬件一体的全链条的这个服务体系。在硬件的规划上呢，我们摒弃了传统写字楼的这种通用的标准化的建设啊，按照上游零部件研发，中游的整机测试，下游的场景应用啊，不同的需求差异化的设计我们的空间啊，比如我们配置重载地坪、超高首层、专业吊装通道啊，以及防微震精密实验室啊，适配减速器、伺服机器人、伺服电机、人形机器人，那整机的研发与测试啊。另一方面呢，全域预埋高标准算力网络与独立的供电系统。
0: 哎，这个特别重要。
1: 对啊，我们搭建园区的呢公共的那个制算中心啊，同时呢规划这个共享加工啊、测试实验室啊，让这些企业呢初创型企业啊，企业足不出园啊，即可完成样品的试制、精度标定、算法训练等工作啊，从建筑的源头呢适配我们科创型企业的特殊需求啊。在软件上呢，其实我们产业园呢重点做生态整合啊，精准的招商呢，上下游的配套企业入驻，搭建内部的供需对接平台，实现呢就近配套协作啊，大幅压缩这些供应链的周期啊，为这个科创型企业啊提供首台首套落地的试验机会啊，打通技术商业化关键的一环。除此之外呢，我们配套产业专项基金啊，科创

0: 这个园区啊，这个上下游链条过程当中，我们在绿色低碳方面有哪些考虑呢？
1: 哦，这个我是考虑的啊，而且还比较多啊，因为你看我们招引的第一家企业呢，叫微波时代新能源这个公司，它是国内大功率无线充电的这个领域的头部企业啊，它的核心技术呢，就是覆盖这个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啊、无人机啊等场景的无线充电整套解决方案。
2: 它的无线充电是怎么来实现的？
1: 无线充电它有一个专业的技术吧，就是反正应用的场景吧，这个很多啊，包括停车场啊、高速路网、智能制造车间呀，非常多啊。后续这家企业呢，还会为整个园区啊量身打造绿色供电啊、智能配电体系啊，从产业端为园区的低碳运营啊提供硬核的技术支持啊。其次呢，我们本身是按照高标准的低碳园区来整体打造的啊，我们全程啊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整个园区的规划、建设、运营啊，全链条的啊。我们这个前期的这个规划阶段呢啊，

0: 都不懂企业的差异化需求啊，我们在这个设计师就预留了荷载机电结构的改造接口啊，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都可以灵活调整空间啊，避免二次改造带来的这个浪费啊，
1: 这个提前设计和预留哈是非常重要。

0: 啊，同时呢，这个数字化台呢，这个精准匹配企业的技术、人才、资本的需求啊，最后呢，它就能实现园区的生态长效的迭代啊，园区的人工智能运维系统呢，会持续分析入驻企业的数据、产业发展趋势，反向优化我们园区的公共配套和园区的硬件升级方案，让整个产业园呢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建筑载体，是可以自我迭代、自我优化的啊，这么智慧低碳的社区。通俗的讲呢，就像我们整个产业园就是一个人工智能体，
1: 是
0: 这样的。
1: 哎，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个想法哈，就是我在想，你看我们大学生啊，或者全国各地的哈，

0: 也有一些这种企业，
1: 嗯，
0: 对，而且包括什么优必选啊，啊，也在咱们这边，
1: 嗯，
0: 啊，所以同类似的企业，我觉得是有这种合作的这种下一步合作的空间的，
1: 嗯，好，哎，汤燕呢，
2: 嗯，
1: 您觉得？

0: 一个创业的方向。
1: 所以学生们还是比较看重我们的职业场所当中哈、它的很多应用的，
0: 是
1: 这也是他的这个现阶段他关注的点。
0: 但是呢，其实另一方面，就是因为现在的学生们他那个就是我觉得是也是脑洞挺开的，所以他们有的好多想法我也很难理解。对，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出现一些我们意料之外的东西，
2: 奇思妙想的。
1: 对，有什么曾经您没有理解到的这个点吗？
0: 就是经常他们会说一些词啊，包括做一些事情啊，是不在我的就是正常的这个
1: 但是这个产品您是可以理解的，

0: 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月。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这个地方可以算是北京城里

0: 一个是咱们的大运河，另外的一个呢就是中轴线。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咱们现在的第一个点位就是这个刚才提到了哈，
0: 嗯
1: 啊、大运河的玉河故道遗址。那这里实际上也是过去咱们元明清北京古都的很重要的一个水利工程的一个节点啊，
0: 嗯、
1: 这叫澄清中闸。
0: 嗯
1: 啊，待会儿咱们走到万宁桥呢，那是澄清上闸。
0: 嗯
1: 啊，其实一路下去，如果往南呢，还有咱们的澄清下闸。其实原来这三个闸是控制咱们，北京老城水位的很重要的一个水利工程、
0: 嗯嗯、
1: 啊，也体现了咱们古人的智慧。
0: 哎，那在古代的时候，咱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澄清中闸，
1: 嗯，
0: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1: 它主要是调节水位，因为咱们通渭河、大运河哈，
0: 嗯，
1: 然后一路呢会把南方的粮草啊、布匹啊。啊，运到京城啊、
0: 嗯，
1: 所以原来这个位置有最早的名字叫什么呢？叫不良桥，
0: 啊、不良桥
1: 啊，因为架在水上肯定有座桥嘛，
0: 啊，
1: 不良桥好理解哈，运送布匹、
0: 哦、
1: 啊，粮草等等，
0: 布匹粮草的
1: 不
0: 良桥。
1: 啊、但是呢，到了明代呢非常有意思、
0: 啊，
1: 就是现在咱们这个地方的名字就从明代时候改变了，叫东不压桥，啊，
0: 这怎么讲？
1: 谐音也有点像哈，跟不良桥、啊，就是为什么叫东不？东不压桥呢，因为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咱们扩建了皇城，
0: 嗯
1: 啊，然后呢就会就是在咱们今天大概这个平安大街这个位置呢修起了这个皇城，然后呢有东不压桥呢就对应的西侧呢有一个

0: 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个确实映入眼帘的哈，不光是景色，四个字水清蓝绿你就能看见。
1: 是。
0: 然后呢咱们旁边呢这个东边一点呢就是这个南锣鼓巷，大家很知道，那都知道。
1: 很热闹。
0: 很热闹的一个商业街。但其实也就差个400多米咱们这边的玉河实际上是很安静的啊，
1: 没错，
0: 很静谧的一条老城里的一条水系，
1: 是
0: 咱们说叫水街穿巷的景观哈，几百年前就有了，但是咱们现在让它重现，然后它也成为了咱们周边居民日常休闲户外这个游玩啊赏景的一个绝佳之地。
1: 对，它本身是很静的，但是现在呢也是名声在外啊，我们在这一边走一边录着节目，就能看到，玉河的两边全都是游人。
0: 没错，有好多这个小朋友来研学呀，
1: 对，
0: 啊，来看看咱们的文物古迹啊，古河道啊，其实非常有意义啊。
1: 对，另外呢，张工他作为咱们这个钟鼓楼城市更新项目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安定门街道和江乐口街道的责任规划师，这一个片区的城市更新，您肯定是非常的熟悉了，因为是您亲自操刀做的，对吧？
0: 对。
1: 那在这个玉河，我们刚才说底下是石板路，在对它进行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这个石板路会比正常的这些土路或者是泥路有更有难度吗？
0: 就是它肯定是，你很难直接在这个河底下种一些，这个净化水体的植物，所以咱们用了这个托盘式的这种处理方式，那当然其实呢，不光是有这种这个。用水草来生态处理哈，我们也加了一些微生物发生器，大家往河道上看有几个蓝色的这种喷水的这个小设施哈，其实它也会喷出一些协助咱们水体持续开展净化的一些

0: 所以我们很多生活中的一些设施啊，市政的改造，同步的逐年都在开展，
1: 嗯，
0: 逐步的去提升咱们的一个居住品质。然后我们对河道的治理，其实现在有很多新的技术了，
1: 嗯，
0: 是吧？然后最近几年。

0: 您有空的话可以带着孩子在这儿走一走逛一逛。现在正是荷花刚开的这么一个时节。
1: 没错，我前一阵呢还没开呢。
0: 是吧？
1: 所以你看今天天气也不错。
0: 嗯，
1: 荷花也开了。然后因为现在就是万宁桥这个位置了。
0: 嗯，
1: 过了万宁桥，它的西侧就是咱们什刹海啊，也非常有名。
0: 没错，
1: 什刹海其实就是由咱们的前海、后海、西海啊，这三个海共同构成的。万宁桥呢，就是咱们既是大运河上的遗产点位，同时它也是跟中轴线相交重要的一个点位，所以说万宁桥它从元代就有了，最古老的一个古桥。刚才咱说咱们刚才的起点是澄清中闸，其实万宁桥就是澄清上闸，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水闸，这样一个水利设施。
0: 在进行城市更新之前，我们现在脚下所走的这些路有吗？就是在城市更新之前，大家可以这么近距离的去观赏运河吗？
1: 从运河最初的2007年开始挖掘的时候，其实就在逐步的做河堤两侧的治理。然后咱们现在走的就是包括亲水的露台，这都是近几年哈，配合中轴申遗又进行的，再次的提升啊，实际上是持续的在做工作啊，让这环境得到改善。来万宁桥来看的时候啊，建议大家可以向，桥体底下来看，因为这个桥的东侧啊有四只镇水兽，然后它桥的西侧有四只镇水兽，桥的东侧有两只，为什么说西侧有四只呢？大家其实看只能看见两只，因为
0: 我怎么一直没看着呢？
1: 走，然后走过去，
0: 要
1: 走到对岸，
0: 对，这儿有一个这个人行道啊，我们沿着这个斑马线往前走，
1: 对。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

0: 老百姓给他有一个俗称，叫后门桥。
1: 哦，为什么叫后门桥？
0: 因为它的南面就是咱们刚才不是皇城嘛，东五亚桥、西洋桥那儿说的那块是地安门，当然现在已经这个消失了。所以过去咱们北京城不是四重城廓嘛，外城、内城、皇城、宫城啊。咱们的皇城有四座门，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
1: 嗯
0: 啊，那咱们这个地安门是后边那个门啊，所以万宁桥在它的北侧就叫后门桥。
1: 一路走过。

0: 火的，反正人要少很多。
1: 嗯，
0: 就是这几条路线也都可以交织在一起，如果您时间够的话。
1: 对，而且可能就是能看到的东西啊，类型也变得丰富了。
0: 对，
1: 就是我们不仅能看见古老的建筑，也能看见这个日常的生活，还能看见漂亮的这个水系啊，是吧？都是很独特的。
0: 是。我们现在离鼓楼越来越近了。
1: 嗯，
0: 哎，走到这个位置，我怎么好像脑子里面突然蹦出了一个旋律
1: 啊？啊，就是这个赵雷唱的啊，
0: 哎、
1: 那个钟鼓楼那个
0: 楼
1: 那首歌啊，就是107路，其实就会绕过鼓楼，经过这条街、啊。
0: 哎，对，什么107路在这儿经过、啊？
1: 对，哎，你这个唱歌水平
0: 是吧？
1: 还可以，
0: 您见笑。但是，说实话，我当时是非常喜欢这首歌的。
1: 大家到时候。

0: 鼓楼谁是中楼、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我确实感觉到很多朋友他其实不清楚哈。
1: 就是你首先沿着街，刚才我们过来的那个是鼓楼，
0: 鼓楼南侧、啊、靠南的是鼓楼、
1: 啊、
0: 是红色的，
1: 嗯、啊，
0: 然后呢鼓楼的北侧比鼓楼要高要瘦、啊、
1: 嗯，
0: 是灰色的，是一看是砖砌的这个一个城，那个一个城楼，它是钟楼、啊、
1: 钟楼
0: 啊，钟楼里搁的是咱们的大钟，
1: 嗯，
0: 敲钟报时，然后鼓楼里是鼓、
1: 嗯、
0: 啊，敲鼓报时啊，这它俩是一体的。所以刚才咱说呢，他们俩在一起呢，其实拍照片来讲，我觉得是拍把他俩拍在一起的最漂亮的。
1: 对，那可是怎么才能把他俩拍到一起呢？什么点位能呢？
0: 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沿着大街走，有很多露台
1: 啊。
0: 其实你在露台上，如果这个休息一会儿，也能拍到这个钟鼓楼的合体的照片啊。
1: 嗯，嗯，
0: 他俩在一起就体现了咱们说的啊东方美学的这样一个审美的这样一个理念啊、
1: 嗯，
0: 就是阴阳调和，实际上、啊。
1: 哎。
0: 啊，咱们的著名的建筑师这个梁先生也说过，就他俩在一起是最漂亮的哈、
1: 嗯，
0: 一高一矮，一胖一瘦、
1: 嗯、
0: 啊，一红一灰，
1: 嗯，
0: 一砖一木啊，
1: 嗯，现在是鼓楼是可以进的是吧？我看门口有很多人排队买票，
0: 对
1: 啊，钟楼应该是不能进的对吗？
0: 啊，对，因为这段时间钟楼正在维修
1: 啊，
0: 所以呢，那个目前不能进，但是应该也快修完了哈、
1: 啊，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钟鼓楼的这个公众号，他会说什么时候可以开放。
1: 嗯，
0: 但是现在来呢，可以是进入鼓楼来参观的。
1: 嗯，
0: 然后呢，这次配合申遗呢，咱们的钟鼓楼呢，除了进行修缮以外呢，也让文物得到了活化的利用。
1: 嗯，
0: 啊，就是钟鼓楼一层的这些大厅呢，都有相应的这个文化主题的展览。
1: 嗯，
0: 像咱们鼓楼就是时间的故事展览。
1: 时间的故事。
0: 故事，对
1: 对，因为钟鼓楼就像
0: 报时嘛，
1: 对，就像刚才您说的，它是古代报时用的。
0: 对，所以它呢，把咱们古人怎么报时、
1: 啊，
0: 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工具来报时，以及钟鼓楼本身建筑的一些特点，
1: 嗯，
0: 历史的脉络的演进都介绍给大家。
1: 嗯，
0: 同时呢，还有很多这个现在数字化的，可以让大家亲手体验的这种互动式的设施啊，
1: 嗯，
0: 然后大家可以模拟的去敲鼓撞钟啊，
1: 嗯，
0: 非常有意思。
1: 嗯，
0: 然后呢，每半个小时呢，也有一个一层大厅里有一个数字化的一个灯光，
1: 嗯，
0: 灯光的一个影片，
1: 嗯，
0: 来放映，然后介绍钟楼文化。然后咱们登上钟鼓。

0: 也都让这种电线所遮挡，哎，所以我们对这些市政设施呢，也进行了入地的这样的一个改造，
1: 嗯，
0: 然后呢，很多的路灯呢，我们都变成了综合杆啊，然后又用这种古色古香的像鸟笼子一样的路灯哈，
1: 嗯，
0: 来取代了原有的这种路灯，所以整个现在大家走到咱们钟鼓楼片区啊。

0: 就是总之，它是一个能够让你感觉到好像有一种穿越感的那种感觉。
1: 对，因为咱们这么多年，其实对文物保护是越来越重视了。
0: 嗯
1: 啊，然后咱们的这个保护的观念、利用的方式啊，都在进步啊。
0: 嗯，
1: 原来好多年前，咱们有时候一说文物，咱就锁起门来，是吧？
0: 嗯，对，
1: 不让人动，不让人用。其实有时候这房子，我觉得确实需要人来用啊，才能保护得更好。是吧？
0: 是，
1: 然后文物散发出新的这种气息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其实他会喜欢上这些，也会让他保护得更好，是吧？大家来到红河岸，你会发现，哎，这样一个古色古香的建筑，确实装入了很多新的业态啊，都是现在年轻人啊喜欢的。同时呢，这也是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咱们周边的这个老百姓平时也可以进来乘凉啊、聊天啊。
0: 对，所以您一说开放，我就大概一下子心里面就明白了，因为一进来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它好像跟观不是特别的搭，就是它首先的建筑是古色古香的，但是左边就是一个餐厅，是吧？然后右边呢是咖啡，还有外面摆了很多的这个座位，
1: 咱可以往这边走走，
0: 还有邮局是吗？
1: 对，这个邮
0: 各种业态，
1: 这个邮局咖啡啊是红观这个换新以后第一个引入的业态，就是咱们邮局的主题的一个。有一些文创产品啊，也卖一些喝的水啊，然后咱们就叫北京中轴线主题邮局，
0: 啊，
1: 他还当时还真能寄信的，还有个邮筒，
0: 现在能不能寄信？
1: 现在也能，对，然后大家可以来这儿买点邮局特色的这个主题的咖啡啊，然后买一些邮局特色主题的文创，然后咱们这个红文观的山门里面也有这个数字展，大家可以来，也可以进去体验体验，它叫山门来吧，是吧？然后进入这山门，这个展也是常换常新，
0: 啊。
1: 自打它开放以后，因为我感觉就是几乎每隔一个月可能它就换一个展，它是完全数字化的那种，大家都是可以互动的，
0: 啊，
1: 比如说那灯光打到墙壁上，好像有个按钮，你一摸那墙壁，它就弹出一段话或者一段影片啊，让你能。

0: 护好、运营好。其实我越来越发现，古建筑保护的好，对咱们装入的业态都是赋能，是吧？大家会越来越的这个成一个正向的一个互动。
1: 是啊，另外刚才您在说那么多业态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我觉得我可能代表着一些听众朋友们的共同的想法，就是觉得很惊讶，就是我们的这个700多年

老的保护好，然后可能丢失了一些构件啊，我们按照原工艺、原材料，原样式进行恢复，所以来到宏文观，大家也可以看到这种修旧如旧的一个核心的体现，然后这个老的建筑其实很难得哈，经过这个真是几百年的历史沧桑啊，其实都好的东西还都留下来了，大家看到这个彩绘啊，都能看见它的痕迹，然后转过头来往南看，你还能可以看见这个钟楼，钟楼的这个绿色的这个屋顶，这非常的漂亮。然后这个宏文观可以进去，宏文观的中间这个大殿呢，它现在可以做很多的这种活动，还很开场，它本身也展示了宏文观历史上空间上一个演变的过程，然后呢做这种台阶式的这种展示空间呢，有时候可以做文化沙龙啊，有时候呢也可以做一些这个产品发布，所以它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多元的这么一个文化空间啊，所以它整个我们对它的定位呢，也是一个街区级的文化中心啊，它那些经营性的业态呢，实际上也是为来到这儿的人来服务的，所以这个呢就相当于一个文化家的这样一个创新的这么一个点位了。

0: 都的特色，传统文化的特色。因为有刚才咱说有很多这个餐饮啊喝水的地方，你在这儿也不辛苦啊，你坐下来是吧，慢慢的享受古都的慢时光。
1: 嗯，
0: 那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可以啊，这个离开红观呢，咱们继续往北走啊，穿过赵府街，咱们可以去看看这个北侧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创园区，叫金台共享记。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咱们从这红观出来哈，然后往东走啊，顺着豆腐石胡同呢，就会看到一个岔路口，就是赵府街。咱顺着赵府街呢，一路向北走啊，然后咱们就可以来到中间有一个叫赵府街副食店啊，这个现在也是一个小网红商店哈，其实它是一个传统店铺啊，
1: 这写着国营，
0: 对，它门口还挂着国营，这就是它主打的一个品牌特色，就是咱们老国营的那种哈，就是我小时候记忆那个小铺啊，什么都有卖的，副食品啊、百货啊都有卖的。然后现在这个赵府街副食店最有名的是什么呢？就是北京老北京那个二八酱啊，所以。我们是泽师不是老在胡同待着吗？经常会有人会问我，哎，说师傅您知道那个卖二八酱的在哪儿吗？说的就是这个。大家来到这儿也可以买一罐走哈，也挺便宜的。然后它还有黑芝麻酱，都挺好吃的。

0: 金台共享记。
1: 嗯，
0: 这个共享记的有什么有意思呢？它啊，就是俗称叫上海大楼。
1: 上海大楼
0: 啊？为什么叫上海大楼呢？
1: 不是，关键这附近看不着大楼啊。
0: 对，其实它确实是楼房啊，虽说不高，

0: 会发现它跟胡同就变得挺不一样的了。
1: 对，它就是一个，它不是咱说那个平房的那种基地哈，它就是一个三四层的一个小楼啊，这样一个围合的空间啊。其实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整体的一个院落的格局还是传承了过去的一个基理哈。
0: 嗯，
1: 当然我们的这种修缮的方式，其实无论它的颜色材质，它也并不突兀哈，它融入了整个这个胡同的街区，同时它跟那个胡同观一样，它也是开放的啊。
0: 嗯，
1: 就它不是说要买门票啊。
0: 嗯，
1: 所以它这个院子也很宽敞，所以呢，它的融入是实打实的融入。
0: 嗯，
1: 咱们周边的这些这个老人孩子也可以来到这个院子里哎活动啊，所以它等于也提供了一个胡同里难得的一个开场空间啊，所以这的意义也很重大。你像它这比较有意思，有典型代表这个纸铺，
0: 嗯
1: 啊，这家呢就是把咱们全中国的手工纸的各种的类型啊，
0: 嗯，
1: 制纸的这种工艺啊，都在这儿集中了啊。然后呢，现在呢，这个老板呢也用纸的这个为主题，衍生出很多的应用场景，是吧？比如用纸做手杖啊，做灯啊，做各种的这个装饰品啊。啊，大家也可以在这儿体验啊。
0: 所以这个纸铺现在是一个展，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有展示的功能，但其实它也这个卖一些纸制品，
0: 嗯，
1: 啊，大家可以，然后也可以让你来体验，在它的后面的一个工作室呢，体验怎么使用纸做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0: 嗯
1: 啊。然后这里现在有，你看有卖这个自行车的，是吧？现在都骑行友好嘛，是吧？
0: 嗯，
1: 很多骑友现在这个自行车也挺火的，都来这儿买这个自行车，
0: 嗯。
1: 然后呢，有红酒吧。然后咱们刚才说的纸铺，还有这个猪杂粥，这生记猪杂粥最近也特火，我带孩子来吃过好几次。
0: 嗯啊，非常感谢张工领我们转了一下这个鼓楼片区。这转的过程当中，我真是觉得想体验北京的胡同文化，咱们在这个钟鼓楼片区转一转，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这个暑假也到了，甭管是外地来的朋友，还是说领着自己家的孩子，从咱们的第一站一直到这儿。可以说一直都有这个绿荫环绕，
1: 没错，我觉得这里这条线十分那个建议大家来亲自体验一下哈，
0: 是
1: 因为它是呢又有传统文化，
0: 嗯，
1: 啊，又能看到古建筑，
0: 对，
1: 同时呢可游可玩可赏，
0: 嗯，
1: 吃喝玩乐一条龙，
0: 是对。

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

0: 另外一个呢就是真解馋啊。而且咱们今天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贡宝林他们家做这个梅菜扣肉，首先就是它的食材用的非常非常的精啊，它的肉用的是什么肉呢？用的是农家的散养的黑猪肉。
1: 哦，它这个选用的黑猪，它的生长周期其实是比较长的，运动量比较大，而且它的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层次呢非常的清晰。
0: 哎，也就是说咱们传统的那种五花肉，
1: 对，
0: 还不是这个其他的部位的。
1: 是是是，因为这种肉即便是您蒸的再烂，它的肉香也依旧能够保留，非常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而且您拿到手，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梅菜扣肉，您就会发现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特别整，不是那种碎的，而且不是不好的部位，就是五花。
0: 哎，咱们这个吃梅菜扣肉，哎，肉得选好了。
1: 是是是。
0: 其次呢，就是这个梅菜扣肉，它相比于什么炖五花啊、红烧肉啊，或者说什么那个毛氏肉啊什么的，这些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个梅菜才是这碗扣肉的灵魂。
1: 对，很重要。
0: 梅菜你得选得到地方。而且呢，梅菜这个品质得好。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它选用的是著名的叫做广东惠州的梅菜。
1: 哦，
0: 它经过自然的发酵和反复的淘洗，只选取其中鲜嫩的这菜心儿。我觉得啊，平常大家吃这梅菜扣肉的时候都有这种体会。如果在家里边自己不把那个梅菜洗干净了，它容易有沙子。
1: 对，
0: 就是按咱北京话叫牙碜。
1: 是，所以得淘几遍哈。
0: 得洗得干净了。
1: 是。
0: 另外呢，你得真的选择那好的菜心儿，品质好。好的，这个梅菜在当地卖的也不便宜呢，这样呢咱这梅菜才能嚼得动。你要是买那个品质稍微低一点的，或者说选的不好的梅菜，它容易有那个梗儿，牙口不好的 就嚼烂了。
1: 是是是。
0: 这种梅菜呢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就稍微带点甜口，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的。
1: 我也是。
0: 而且这梅菜啊，你发现没有，其他的菜替代不了，就这味儿很独特，它能像海绵一样吸走油脂。咱平常不是吃这肉的时候怕油腻吗？对吧，这是第一步，就是说它把这个肥肉片里边这个油脂给它吸走了，然后

0: 烤的五花肉啊。
1: 对，那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一个特别价格是12碗，刚才我们说了5个主品5个赠品加2个特别加赠，12碗、嗯、总共价格只需要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0: 还不到200块钱，拿走16碗的这个全都是肉的梅菜扣肉。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同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

0: 推荐特别加赠您两碗，也就是总共12碗的梅菜扣肉，市场售价一碗就要24块钱了。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梅菜扣肉，非常值，而且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呢。
1: 拿回家去以后呢，省事儿省力。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确实啊，咱们吃点这个好吃的肉，一个是解馋，另外呢不用您多费事，您不用洗肉了，不用切菜。

快来拨打丁国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太棒了，
1: 哎，就没有了。里边是零添加糖，零添加防腐剂，零硫熏，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增稠剂的。
0: 嗯，
1: 所以说您可以放心吃。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有性价比的。
0: 是的，竹品给到您的是十大袋啊，每袋里面是100克的量。这个去核去皮的黄芪蒸枣，因为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直播期间您打进订购热线的话，我们加赠您一袋，您到手一共是11袋的枣。
1: 哎，市场价是29块钱一大袋啊，我们北广的售价等于说打了一个6折还要低的价格，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199，哎，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0: 嗯，那抓紧时间啊，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您订购完成以后呢，是京东小哥给您全程免费的送到家，而且支持货到付款，您验完货之后再付款。同时再跟大家说一句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11大袋每袋的100克的黄芪蒸枣呢，里边它是分装的小包装，
0: 哎，
1: 每个小包装里边呢有5-6颗枣。4-5颗枣，这样呢每天，哎，咱们能够控制量，同时呢也不用担心说，哎，吃多了呀，或者说对于咱们的糖有引起一些波动。还有一点就是更好保存嘛。
0: 对，
1: 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9蒸9制的黄芪蒸枣，一共是11大袋，199块钱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它的好的工艺啊，就是9蒸9制。这个9蒸9制是什么呢？哎，它是以前非常非常传统的炮制药

0: 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的组合还是挺高的。
1: 是的，那主品给到您的是十袋啊，每袋是1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去核去皮的一个黄芪蒸枣。那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给您再加赠上一袋啊，机会非常的难得啊，您到手一共是11袋，这个价格是199块钱。
0: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2: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0: 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停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

在我国古代社会，为了拥有至高权力的皇位，兄弟反目、父子相残的事儿啊不算少，但石虎一家还是会让您大开眼界的。话说这石虎一家生于五胡十六国时期，五胡十六国中后赵的第一任皇帝石勒，原本啊是汉朝的部将。公元319年，刘曜建立前赵，定都长安，石勒脱离前赵，自称赵王，定都襄国，史称后赵。329年，石勒率领后赵军队攻破长安，于次年称帝。四年之后，石勒病死，太子石弘继位，石勒的侄子石虎为丞相。一年之后，石虎废掉了皇帝石弘，并将他和他的儿子们一起诛杀。公元349年，石虎称帝。从这短短

一看这怎么办呀，不行咱们跑吧。很多人都跑了，剩下的人跪下磕头苦劝呐，哎呀您消消气儿吧，这事儿真不行，咱们改天从长计议，

这石宣手下呀，有一个叫孙真的。有一天呢，上朝的时候，孙真突然就觉得这个眼睛发痒，就问旁边的大臣崔约说：“哎呀，我觉得我这个眼睛有点毛病啊，你说什么方法可以治啊？”崔约平时和孙真关系还不错，就开玩笑似的说：“你这眼窝深陷，你盛些尿就可以治了。”这里啊，要说两句题外话，古代可不像现代，这个现代觉得面部轮廓分明啊。

赶紧去派人给我把石涛暗杀了。石涛遇刺那天正在吃喝玩乐呢，不知道是有预感还是怎么着，喝了几杯之后他竟然哭了。半夜，石轩指派的杀手潜入了石涛府内，把石涛的手足剁掉，刺瞎了双眼，还剖开了石涛的肚子。就这样，石涛惨死于石轩之手。石涛死了，这样的大事儿当然是瞒不了父皇石虎了。第二天，石虎得知石涛惨死的消息，马上要亲自去看望。大臣劝石虎说，杀石涛的人肯定是朝廷里的人，这个时候皇上应该严加防备，可不能轻易出宫啊。石虎想想也对，于是派重兵把守太武殿，让人把石涛的大棺材运进来，在宫里大办丧事。石轩带兵进宫吊唁，看见石涛一身窟窿的尸体，大笑而去。

石虎就跟左右商量，说我想抓住这个逆子，又怕他反抗，他手下有兵啊，你们给我出一个主意，怎么才能把他给我抓住。左右出主意说，您要是公开招石轩进宫，他一定不愿意，您这样派人去跟石轩说，说他的母亲病危了，特招石轩入宫探望。果然这石轩一听使者说母亲病危，不知有诈呀，赶紧进宫，结果一进宫就被逮了个正着啊。随后石轩的门客们也被石虎抓了起来，严刑拷问之下，石轩的手下招认是石轩派人杀了石涛。石虎怕这个逆子逃跑，就命人用铁环穿进了石轩的腮帮子，四肢呢还用镣铐锁了起来。按理说呀，杀兄甚至想弑父啊，这肯定是重罪，可就算是天大的罪过，也应该有法律惩罚，最多呢也就是砍头。不过呀，在石虎这位暴君这里，简单的杀头似乎难以解他的心头之恨。他派人在铜雀台附近找了一块开阔地进行公审。行刑时，石虎找来了石涛平时最喜欢的两个太监郝志和刘霸当刽子手。郝志用粗绳子穿过了石轩的面颊，用辘轳啊把石轩吊在了柴垛之上。刘霸呢则站在柴垛上弯曲了石轩的双眼，而郝志还一把一把地撕下了石轩的头发。血肉模糊的石轩在被折磨得只剩一口气的时候，士兵们四面放火，把这位太子给活活烧死了。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石虎竟然亲自率领宫中数千人一起观看行刑过程，仿佛这是一件不容错过的美事。等石轩的身体被烧成了灰烬之后，石虎还命人把石轩的骨灰分别撒在城中的各个十字路口，任人踩踏。在残杀石轩之后，石虎还命人把石轩的妻子以及几个儿子也一起杀光。不仅如此，石虎还下令逮捕了东宫的太监和侍卫300多人，并用车裂处死了他们，随后命人把尸体丢进漳水喂了鱼。

后赵也只持续了32年就亡了国。也许是当时的政治斗争决定了当时的皇族之间容不得半点心思手软，但其他王朝也有斗争，却没有见哪个王朝的皇帝和皇子残暴到如此的程度。像石虎父子那样偏激，那样任性而为，自然无法拥有一个长治久安的文明帝国。人之所以与动物有所区别，那就是因为人类拥有理性的思维，什么事该做，什么事虽然想做却不能做，这些都是由人类那颗会分析的大脑所决定的。如果人们只是顺从自己的欲望，率性而为，那也许啊，此时我们还是那个在丛林之间生吞活剥猎物的野兽。如果石虎父子是普通人，顶多呢就是个杀人犯、抢劫犯啊。可当他们成为一国之君或者皇子，掌握了对别人的生杀欲夺的大权时，这种不被理性约束的人势必会为人民带来苦难。没有人不渴望成功的事业，但是成功之后呢，常听身边人感叹，哎呀，越是位高权重的人似乎

0: 气，那么首先我们选用的是新鲜的现杀的鸭子，这还不算完，你的制作工艺要跟得上，而且呢，制作的老师傅要真正的有手艺。他说，首先用这个炒花椒盐进行腌制，这个时间也是有讲究的，而且呢不肯透露给我啊。但是人家说了以后，你腌制完了不算完，上好的果木进行烤鸭。其实烤完鸭子以后，您就可以直接吃这烤鸭了。但是不，为了让它进味儿，为了让它成为您餐桌上一道好吃的这个小凉菜下酒菜，他给大家又进行了12味以上的秘制卤料方的腌制。腌制之前还佐以松茸去进行卤制。
1: 不，
0: 这样的出来的卤鸭货，您说能不好吃吗？一口下去您可以感受到鸭肉与皮的味道的融合，同时松茸给大家又提了鲜，又加上这天然的香辛料，真正能带来一套美味的盛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应源的松茸手撕鸭排，也是现在市场上您一定要试的这种真正香的卤鸭货。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还真的是具有性价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一共是12袋，每袋是300克的这个松茸手撕鸭排，加起来12袋一共是7斤2两，在市面上要400多块钱，那么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哎，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您说了，整个的制作过程确实非常的讲究，也非常的精良。而且外面的这个色泽也好看，这个呢经过什么烤啊、腌制啊、熬煮啊，那再卤制等等，它外表看起来呢是枣红明亮的，所以呢确实色泽也好，味道也鲜，而且它保鲜效果也非常好。我看它是用这个铝箔袋来封塑的哈。
0: 对，这个铝箔袋经过了上千帕的高压以后，它里边是完全真空的环境，它里边是不用添加防腐剂的，所以说这样吃起来咱们也安全放心，而且锁

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55-5151，400-05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那么今天咱们节目开头啊，先来说说啊，家里的老人。咱们有这么一句话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句俗话呢，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尤其是有了点岁数之后啊，更能够体会到家中父母老人他的重要性。
1: 确实是。
0: 那么长辈的人生阅历是宝贵的财富，同时呢，也是一个大家庭的纽带。这个时候呢，作为家中的中老年人，除了要维系生活以外，更加要注意的是自己的身体。
1: 哎，
0: 那身体好了，自己能够舒心，也给子女和另一半呢少添一些麻烦。
1: 哎，我觉得周老师说的这句话特别特别的诚恳，也特别特别的在理。家中的这个老人啊，尤其是到了周老师这个岁数和我这个岁数，就是稍微有一点岁数了以后，更能够体会到家中老人的这个重要性。那么从心理上和行动上，我们中老年人要做什么呢？做一个人们口中的老小孩。哎，好多人说这个老小孩不是稍微带一点贬义吗？这个老小孩是什么意思呢？我跟您说啊，从心理上要看得开一些，保持像孩子一样的接受程度，就是勇于接受新鲜事物，你会发现自己的心态就不会老。
0: 对，
1: 哎，
0: 其实对于咱们说的这个老小孩来说呢，那什么样的零食更适合这个年龄层的人去选择呢？
1: 哎，这个是行动上的。您看啊，像孩子一样少食多餐，孩子比较爱吃这个小零食是因为嘴馋。很多时候呢，中老年人倒不是因为馋啊，是因为呢怕饿，一饿之后呢还会伤害您，所以稍微有点饥饿感的时候就得吃几口东西咱缓解一下，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咱就不能老忍着了。
0: 还真是，
1: 老人和小孩一样，平常家里边真的得备上点这个小饼干啊、小面包啊什么的作为小零食，这个我们就说在行动上作为老小孩。那么什么样的小吃零食更适合这个年龄层的人去选择呢？那么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就给推荐一样东西哈，来自于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微化。这个可不是普通的饼干，今天这个可以算是营养宝库了。
0: 是，其实老年人吃上的咱们还得要多方的去选择，适合他吃的零食是重要的。
1: 对，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微化是什么样的饼干呢？好多人不了解什么是微化。微化呢是一种有多层薄饼夹心的，以及酥脆的口感和多层结构而闻名的这样一种饼干。这个名呢源于英文 wafer， 意思是好多格子的薄饼。咱中国人呢给它音译了叫做微化饼干啊，您就直接理解成一种叫夹心饼干就行了。那么咱们今天这个夹心儿可是太有说头了，因为它的营养是太丰富了。您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来自于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微化，就它这名儿就特长，
0: 哎呦，真的是也很难记全似的。
1: 对，您就记住啊，它有八种食材在这个夹心里边，有什么呢？有铁棍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驼奶、黑豆、红小豆和富硒小麦粉这八样东西，有丰富的蛋白质、钙、碳水化合物等等等等的这个营养元素，这八种食材给您凑在一块儿做的这夹心饼干。
0: 这个一些食材呢确实听起来非常的丰富啊，应该说也是营养非常的充分。我就特别不理解，那为什么里边加的是驼奶而不是其他的奶？
1: 哎，我跟您说啊，咱平常比如说吃一些小面包啊、小饼干什么的，里边不是有那个牛奶？
0: 对，
1: 哎，为什么要把这牛奶替换成驼奶呢？首先驼奶里边的这个蛋白质非常非常高，而且富含着免疫球蛋白和钙质，更容易吸收，尤其是适合什么呢？比如说您早晨空腹喝牛奶觉得有一点不舒服的或吸收不了的这个类人群，喝驼奶就是因为它的分子比较小，这样呢比较好吸收。另外呢，加入了这个驼奶之后，咱们这个夹心饼干里边就有了丰富的这个蛋白质。要知道补充蛋白质对于中老年人和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比如说咱们平常有一些中老年人可能上了年纪以后吃肉吃的少了，为什么我们鼓励大家就是您越上年纪越要吃一些肉，就是要补充其中的蛋白质和优质脂肪。那么加入了驼奶就是让这个饼干里边有一些优秀的蛋白质让大家去吃。
0: 对，好像这个驼奶相对于牛奶呢价格更贵一些。
1: 其实它是更好吸收的。
0: 对，更好吸收。
1: 对，
0: 因为有些人喝牛奶的话它可能会有乳糖不耐受等等。
1: 哎，另外呢咱们这个夹心里边呢还有什么？还有富硒的小麦粉。
0: 对，我还想问你呢，小麦粉就完了，为什么得加富硒的呀？
1: 哎，1973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人体必须的这个微量元素，自然界

0: 元素啊，对于咱们身体非常重要。这个饼干里边用的是富硒小麦粉，而且呢，它在这个配料表里边有明确的标明。为什么？就是让大家在吃一个小零食的时候，每天可能我就吃一两块这小饼干，但是补充咱们的硒元素。对吧，您在其他的平常可能吃正经饭，比如说早餐啊、午餐晚餐的时候，可能您就不用再去想这个事儿了。那么这两三块的小饼干真的就能补充到咱们营养所需的这个硒吗？我告诉您还真能，而且呢它是有非常充分的数据支撑的。首先跟您说一个标准啊，就是非常重要的标准，叫做预包装食品的营养标签通则，它的这个编号是 GB28050-2011， 它规定了各种各样的食品里边含硒的这个含量。那么固体食品就是像咱们这个饼干啊，像什么这个面包里边，它要求硒含量达到多少呢？就是每公斤150微克以上，30%的 NRV 就能叫做富硒产品了。
1: 哦，
0: 啊，这个是有非常明确的权威规定的。那么咱们这个小饼干啊，您别看它不起眼儿，对吧？您别看它这个个体比较小，但是

0: 需要的稀的。另外咱们这个饼干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针对于老人和孩子的，就是它做的特别的干净。
1: 是什么呢？是零防腐剂、零色素、零蔗糖，应该说呢食用起来就更加的健康了。
0: 对于一些平常吃东西比较在乎的人群来说呢，零蔗糖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友好。
1: 是的是的，
0: 里边呢因为它为了一点甜味嘛，它添加的是低聚果糖。这个低聚果糖呢是提供一些甜味，但

0: 各个方面来说呢，可能都满足了咱们对于这些垫布的东西的一些需求，
1: 还挺讲究，
0: 更加注重的一些方面它都满足了，所以说它是有针对性的，就是让咱们的中老年人回归成老小孩，让您在心理上能够接受，另外一方面呢，在行动上咱们能够真真切切的缓解一下咱们日常的比如说这个饥饿感啊，或者说临时的垫布一下，我觉得确实挺好的。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价格

0: 015-515-14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冬瓜糖的这个驼奶富硒的八珍微化。跟大家说驼奶对吧，它是提供了就是在您吃小零食吃这种小点心的时候能够提供一些蛋白质。然后呢富硒是来源于它本身制作的这个富硒小麦粉。富硒也是有检测报告的，而且呢它明确的印着富硒这两个字儿。
0: 对，
1: 它要比我们市面上的有一些标准要高不少。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里边这个其他的夹心儿，用的东西呢也都非常好，比如说有铁观山药，有薏米，有黑芝麻，有荞麦，有黑豆，有红小豆。这个山药啊，就是提供这个山药粘多糖，对于咱们的是非常有好处的。另外呢，黑芝麻它能够提供一些优质的油脂，比如说油酸呀、亚油酸啊、棕榈酸等等。然后呢，另外薏米和红豆，我觉得适合现在这个天气去进行食用。然后另外黑豆。它还是花青素的来源，
0: 是
2: 另外呢咱们从碳水啊、油脂啊、蛋白质啊、多糖啊、维生素啊还有纤维素等等方面呢全面而且非常科学的增加了营养啊，让我们在充饥的时候呢能够真正的做到吃到营养和健康。
1: 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冬贡堂的这个驼奶富硒八珍微化啊，无论是家里边的老人、孩子还是比如说上班的都可以日常当做垫一下的东西。
0: 对，
1: 而且呢它都是独立的包装，量呢一袋也不大。这样呢咱们随手的揣到这个兜里边外出的时候放在包里边什么的，临时的去吃一下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而且呢咱们今天这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呢确实价格比较实惠。您看啊，一箱是300克，一箱里边有34-34块左右的这个微化，这一箱就不老少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主品赠品再加上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一

0: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2: 拉大戒扯大戒，
3: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4: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想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0: 我的这个酱味儿、卤味儿，包括我在内的好多人特别特别喜欢猪蹄儿，而且呢，经常是什么呀？哎，一到晚上了，馋了，就想外边走买个猪蹄儿去，猪蹄儿啃啃、是吧？尤其是我发现身边的好多北京的这个女性朋友，
1: 哎，
0: 特别喜欢吃这猪蹄儿。
1: 但是啊，女生对这个猪蹄儿的做法要求非常高。
0: 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点好吃的猪蹄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叔阿姨，您也听听啊，今天咱们这个猪蹄儿到底香不香？你看，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吃这猪蹄儿呢？就是因为酱香和肉香的融合，它咸甜适度，口感是丰富多样，你很难想象出其他的有什么比它的口感更加丰富的。比如说，咱们吃这猪蹄儿啊，你看，又富含着皮上边的胶原蛋白，
1: 哎，
0: 软糯有弹性，咬下去以后呢，黏糯可口。

0: 那肥的，
1: 哎，就是有的时候那肥瘦比例适中啊，吃起来口感更香啊。
0: 对，达到肥而不腻的这种效果。而且呢，因为这个皮够厚，
1: 嗯，
0: 肉够多，所以说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它酱的时间也能稍微长一点，更加的入味儿。
1: 是，
0: 好多人说吃这个溜蹄儿，或者说这个外边的熟食，
1: 嗯，
0: 为什么说，哎，你做不好它有点腥味儿，就是它没够火候，没够时间。那这火候和时间取决于什么？它这东西得大够个儿，对吧？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正经的云。

0: 便宜啊。
1: 哎，
0: 所以如果
1: 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猪蹄买回去，我告诉您就一个字儿，香。
0: 哎，
1: 俩字儿，烂乎。这个烂乎和香，其实您别看就听着简单，但是现在要买点好的猪蹄确实不太容易，
0: 不太好找。
1: 哎，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惠特牧场的猪蹄呢，它一个特点就是烂乎，嚼得痛、
0: 啊、是的。
1: 首先咱们跟大家说说这个买回去以后您能看到什么，您能尝到什么。第一就是它颜色是对的，
0: 对，
1: 您看、啊、拿到手以后呢，它不是那种通红的，
0: 嗯
1: 啊，它是正经的暗红油亮，是正经的酱色。
0: 对，这跟咱自己在家呼出来的颜色是差不多的。
1: 哎，而且呢，惠特牧场他们家这个酱卤猪蹄儿，我们也看过它的检测报告了。如果您需要的话，联系我们的客服也能给您看啊。咱这个是有检测报告的，里边是不含胭脂红的。
0: 嗯，
1: 哎，
0: 还有就是它这个猪蹄儿啊，皮真的是非常的烂乎、
1: 嗯。
0: 您去尝这个猪蹄儿的外皮啊，软糯，而且呢又不失一丝弹性，在这个牙齿清触的瞬间，就仿佛能感觉到它的一个回弹，微微的一个回弹啊。
2: 嗯、
0: 而且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猪蹄儿它是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所以这也是女生为什么特别的青睐于吃猪蹄儿哈、啊，让这个外皮呢它也有一种独特的黏糯的口感。
1: 哎，我建议拿回家以后稍微热一下，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拿您那嘴唇轻轻的亲这猪蹄儿一下，您会发现有点黏嘴。
0: 哎
1: 哎，这就是。

0: 色卤出来的，
1: 没错、啊、
0: 没有那种红彤彤的感觉，而且有检测报告它里边是没有胭脂红这个东西的。
1: 是的，
0: 另外它还是三无好猪蹄儿，
1: 没错啊，这里面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也没有促长剂，所以可以放心的去吃。
0: 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合适。
1: 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包，给到您一包是390克啊，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嗯、啊，我们今天北广收下。

0: 大连的长海县，也就是咱们辽参的原产地，我们自己拥有自由海域，同时是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包括我们状元海旗下有很多的一些海产品呢，连续六年呢取得了双有机认证，我们专注水产品已经有14个年头了，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海蜇头呢，也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
1: 其实说到这个水产品啊，有的时候还真不能乱买，不是说便宜和贵的问题，因为这个水产品里边的这个门道真的多了去了。比如说这个海蜇头，原来我曾经买过哈，买完了以后吃起来呢，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好。后来我发现我买的不是海蜇头，买的是海蜇皮，这个呢完全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因为海蜇头呢，它本身的出成量就很低，完了海蜇皮呢是目前市面上的通货，随时都可以买到。咱们正常的海蜇头，一般一个海蜇30斤的话哈，我们30斤的海蜇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
1: 哦，出料这么低、
0: 对，假如要出海蜇皮的话，可能30斤的海蜇能出将近20斤的蜇皮，这就是为什么海蜇头要比海蜇皮要贵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在外面如果说买的话，你基本买的都是海蜇皮。
1: 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我看完全都是一袋一袋都给拾到好的，打开袋就可以吃啊。
0: 对，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开袋即食。回家你开袋之后啊，就是把里面自然保鲜的水分倒出去，里面的海蜇头直接做到一个凉拌，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自带调料包，很方便，就是。

0: 吃的那种味道
1: 哦，太好了，
0: 嗯，
1: 而且呢，就是特别的方便，打开以后呢，直接就拌完了以后就能吃了。当然，如果你要愿意，比如说搁点什么黄瓜丝啊，什么其他的什么
0: 白菜丝
1: 啊，那个呢，可能是另有一番味道啊。
0: 是，
1: 那今天咱们这个组合的价钱，我看哎。挺优惠的，
0: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不管是在咱们大连也好，在北京也好，就讲我们大连吧，去饭店点一盘这海蜇头的话，是48块钱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说在咱们内陆地区，可能价格更高一些。咱多了不打，咱别说48、68，咱就打3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这一袋就是一道菜，我给大家带到是。

0: 常的高，对他的这个印象非常好，好久呢都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所以这回呢能不能更大的推广一些，价格咱们再降下来一点，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个产品，好不好？
1: 那你这样，周老师，我现场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哈，所以说今天在这档节目大家只要下单了，在299的基础上我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变成199，但是呢我要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的，我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而且呢全都是没有边角料，没有其他海蜇皮掺杂，全都是肉质非常厚的，口感非常脆的海蜇头带到给大家199。再告诉大家，咱们今天30袋，咱们合一袋6.6块钱，
0: 真合适。所以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进行购买也可以啊。当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咨询客户，他们将为您进行解答和服务。如果呢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是呢有集采团购的需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将还有特别的折扣啊，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来进行服务。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海蜇头，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水产品了，
1: 对，
0: 比如说家里边咱们喝点小酒，弄个凉菜的话，有海蜇头那个真的是档次不一样。
1: 除了海蜇头它美味之外啊，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的，因为海蜇头它本身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一个食品，它对您身体啊没有负担，而且呢在我们海边，周老师啊，海蜇的头我们公认的非常好，所以说咱们家里有老人的，包括咱们男士啊，工作压力大的，里面含有的蛋白质包括这个甘露多糖啊，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可以多吃一点。再就是咱们家里孩子现在长身体的时候，海蜇当中的营养价值你都能用得上，所以这个海蜇头回家你每天咱多了不说，2天吃一顿，
0: 而且是海产品啊，对身体有好处都是公认的，
1: 是
0: 那其实说到这个海蜇头，大家都知道，但是市场上呢也确实挺多，但如果你买不好打眼了的话呢，真的是费了钱，同时呢这个口感也不好，你说心里还特别的糟心啊。
1: 首先咱们如果说出去买的话，上市场买那个海蜇头，它为了长时间销售长时间储存，它毕竟要加一些其他的一些保鲜的一些东西，类似于盐，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不知道它放了多久，这个东西肯定吃不到海边那种新鲜的口感，所以说今天咱们庄园海来给大家解决什么问题呢？首先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呢不腥而且不腻，它是无沙无杂质的，回家之后呢咱里面是总共双层包装，里面有一个内袋，把内袋撕开之后把水分逼出去倒出去之后，海蜇跟你黄瓜丝跟这

0: 有整整的30包，完了合钱呢6.6块。咱开个玩笑说吧，周老师，现在你去咱们北京任何这个饭店，你说老板，你给我上一盘6.6的海蜇头，有没有？不可能有。
1: 好，那如果你想这个订购的话，我建议您能够多订几座，因为这个东西呢是12个月的保存期。
0: 对对对对，有很多朋友会问啊，你这保质期我敢多囤，我家里亲戚多，我想送给朋友，哎，好东西，今天保质期12个月，大家想多囤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囤个2组到3组。
1: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在常温下保存就行，不用塞到这个冰箱里边占地儿。
0: 对，咱不需要冷冻冷藏过程啊，回家之后常温处、干燥处啊，直接储存，储存能储存1年。
1: 是，而且在这里呢，咱们弄清一个概念啊。也许原来您买过哈，想买这个海蜇头，但是您买的是海蜇皮，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0: 对
1: 啊，而且从味道啊、营养各方面来讲都差着呢，而且价格也差着远的。
0: 是因为海蜇头的这个它本身产量特别特别低，所以说今天咱们海蜇头呢，只有咱们原产地给大家做到一个直供。然后大家才能选择咱们这档节目能购买到。如果说你要错过这个季节的话，或者错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可能买不到这个组合。
1: 而且呢，你吃之前石头起来也特别的方便，不用石头啊。
0: 对对 对， 对，
1: 你像有一些你买完这个海蜇头以后回来以后呢，一个是你挑准了，另外回来以后还得泡，
0: 对
1: 啊，还得洗，因为它弄不好就有点沙子、牙碜，这个都不用。
0: 哎呦哎呦，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我就是我上节目之前我忘了一件事儿，咱俩聊的倒是挺开心。今天我的备货只有100单，100组啊，就100。我要告诉大家一声啊，
1: 那赶快点啊，那就是说呢，咱们。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4: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5: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6: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因为很多朋友都说心理养老时代来了啊，究竟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究竟怎么从养身到养心转变啊，我们今天开门见山先请出今天我们的两位专家啊，这两位专家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两位专家了哈、啊、一位是龙胜林老师，龙秘书长你好。
1: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郭勇主任，郭勇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两位大咖呢都是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喜欢的专家哈。长久以来呢，说起养老，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衣食无忧啊，看病有保障，把重点呢都放在调养身体上。但是时代正在发生改变，养老理念呢也迎来了新的转变。
3: 嗯，如今心理养老啊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养老不再只追求物质兜底，更讲究身心双护。
0: 从各个社区调研的情况来看呢，有超过68%的老年人认同晚年需要情绪陪伴和心理疏导，能够理解心理养老这个概念啊。不过真正愿意主动参与比方说心理讲座啊，或者线下咨询啊，心理陪伴的还不到40%。根据中国老龄发展报告研究，我国大约1/4的老人长期承受孤独，这也让心理养老的需求呢越来越迫切。相对来说呢，城里老人接触心理科普更多一些，更容易接受养心调节情绪的一个观念。另外呢，我们也发现低龄有经常社交的这些长辈更容易接纳心理养老，而独居啊、丧偶啊、高龄的老年人心理上更需要关怀，却不太愿意主动寻求心理方面的一个帮助。
3: 北京丰台区推出新桥计划引领守护行动，正是对这种新趋势的实践。相关调研也显示，超80%人群认为心理健康是实现老有所乐的关键。
0: 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两位心理专家一同来聊一聊养老如何从单纯的养身转向用心养心啊，让咱们的老年朋友呢身体安稳，心灵呢也有归宿啊。不过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组一零资讯，稍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

107.3 就停止工作了，我们将用 FM 102.5 AM 1026继续为大家服务，也请大家呢把这个消息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7月28号起，北京城市广播正式启用 FM 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双频播出，请大家呢锁定全新的频率，持续收听老年之友。我们继续聚焦多彩银铃生活，记录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鲜活故事，展现新时代的银发风采。那欢迎大家呢关注副中心之声官方账号，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随时回看节目精彩内容，参与线上互动。栏目播出的时间是不变的，还是周一到周日的中午12点、晚间21点30分。那 FM 102.5 AM 1026双频换新，陪伴不变，与您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15、17，石景山区将整合首钢高炉、工业管廊、滨水空间等特色资源，落地科幻展陈基地、科幻实景拍摄基地、科幻主题公共休闲空间，规划建设国家科幻主题公园。全区呢将集聚 AI 内容企业、数字工作室、科研工作室，打通模式口、法海寺等传统文化资源与智能穿戴、感知交互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双向转化通道，升级科幻未来数字街区，打造立足首都辐射京津冀的科幻之城。近日，紫竹院公园第33届竹河双镜一梦江湖竹河文化季正式启幕。本届活动呢，创新推出游客变侠客、游览变游历的沉浸式体验，以专属竹河游历碟串联全程活动，通过四大主题闯关项目，将竹河传统文化寓意与武侠江湖叙事深度融合。游客呢可以参与角色扮演、闯关互动、实景场景体验，在山水园林间圆一个浪漫的江湖侠客梦。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正式启幕，北京展团以运河连京杭、书香成文脉为主题，集结首都文化科技集团旗下出版机构、北京磨铁图书等近40家优质的出版发行以及特色文化参展单位。展会现场呢，集中展出6000多种、40000余册优秀的出版物，落地10余场高品质沉浸式的文化主题活动，全方位的展示首都出版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成果，搭建起南北文脉交融、全民书香共享、

0: 爱老人不仅是金钱上的，更是精神上的。说说心里的事儿，老年之友，敬请关注。
1: 好，说说心里的事儿，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我是红酒，
2: 我是编辑常思。
1: 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心理养老啊，这个非常

0: 新的提法、我们过去的时候呢、就像说过去提健康往往是说身体上的健康，实际上健康呢应该是两个健康，一个是身体上的健康，一个是心理上的健康。那过去的时候呢，这个养老啊退休之后是吧，你60来岁是吧，你怎么把这个后边20-30年是吧，把这个生活搞好，这个呢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就是养老。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我们各种条件的这种越来越好是吧，那么其中一个问题就明显的凸显出来了，就是我们老年朋友怎么把自己这种退休之后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有意义，从心理上更加的满足。我们社会这个发展有个指标是吧，就是幸福感对吧，满足感，价值感等等，会有这样一些这个概念。所以如果说老年人，那刚才你说的是吧，就是退休之后有工资保障，身体还健康，有病看得了，然后呢有钱吃饭，其实呢这些都是还在这个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养生对吧，身体这个角度上来讨论这个来讨论的。所以呢从心理养老上，那比如说我们老年人他的这种平和的心态是吧，平和的心态，这种平稳的情绪调控对吧，我们这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对吧，那我们这个老有所乐，老有所乐，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吧，那么这是属于这个心理这个范畴的啊，就是如何使我们老年人把最后这个20-30年的这个生活对吧变得更加的有意义，那这个时候这个话题就出来了是吧，就是叫心理养老。
1: 那个永明金融报告也显示啊，81%的受访者把心理健康当成老

0: 自己活得更舒服更舒心，也就是说晚年怎么幸福啊，这也是一个老年人在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表现。
1: 但是也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会觉得，我身体上没毛病，是不是我心理上就没毛病？那老年人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心理困扰，或是有哪些典型的出现了什么信号，可能是需要警惕一下，是不是可能出现了心理问题？
2: 这里边有一个概念必须说清楚，是吧？就是，我们这个心理学啊，它像心理咨询，是吧？它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帮助人们解决已经出现的心理问题，但是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往往是被忽略的，就是

0: 还有就是我们能够正确的来了解自己，是吧？嗯，认识自己，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对吧？一旦出现了问题，其实反过来你看，首先他是心理健康水平出了问题，
1: 嗯，
0: 对吧？比如说我们要以理想跟现实的一些结合，是吧？要和环境很好的融合，是吧？人格要保持和谐，对吧？等等，比如说还有调整自己的。

这个说法本身啊，我们这样看哈，就是一个方一件事情恐怕都会有它的这种利和弊，是吧？啊，那一个方法呢，它对不同的人可能也会表现出不同的效果。但是我个人啊，就是因为工作这几十年，是吧，从事心理咨询工作，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讲呢，最重要的其实是他们要主动的要有一个意识，对吧？我们常老百姓说呀，这个常说这么一句话，说这个日子呀是自己过的，日子是自己过的。仔细想想吧，其实真是这样，是吧？你说最简单，你说一根黄瓜，是吧？那咱拿来是把它凉拌了呢，还是把它炒了什么鸡蛋肉片啊？其实你这就是自己决定的，是吧？那这么简单的事儿自己决定，那我们老年人的这个生活，你把它过成什么样，其实也是由他自己来定的。那这个时候就要有一个意识，就是我怎么样把这个自己的日子过好啊。

0: 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
4: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5: 国中年少，
4: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5: 少年中国是什么？
4: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5: 杂志怎么救国啊？
4: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5: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6: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13: FM 100.6
12: 京津冀之声。
14: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5: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6: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7: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8: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产生一些波澜，对，比较。好，从这个角度上呢，我们已经接纳了啊。
1: 嗯，
0: 我不问那些让我容易不痛快的事情。
1: 嗯，
0: 啊，但别人你管不了别人的嘴啊。
1: 是，
0: 别人如果说了呢，是这个道理吧？
1: 该怎么调试呢？
0: 怎么调试呢？
2: 嗯，
0: 难道我瞬间拉黑他吗？
2: 转头
1: 就走。
2: 其实你刚才说的别人怎么说，其实咱们经常是说就是不要去关注别人的议论，其实有些时候是不由得啊。就我曾经我的俱乐部老人就跟我说，谁谁谁谁在议论我，说我什么什么什么，我心里特别不舒服啊。他就觉得什么，我这人做人是有尺度的，我不是那样的人，他们非这么着说我，就是别人误会他，他会感到不舒服。完了呢，但是他采取的方式我觉得特别好，找我倾诉。啊，找我倾诉完了以后，他知道我是做心理医生，他去找人倾诉。第一，可以有烦恼，也可以被别人说，但是被别人说不要压抑在心里头，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你要是压抑在心里头，长时间闷闷不乐，可能就会伤心还伤身啊。那如果说他觉得这是烦恼的时候，他可以去找一个

然后老反复说这些事儿了啊。第二一个，咱们刚才说了，自己没有这个宣泄的渠道时候怎么办？还有其他的自己出口，比如说我听听音乐，我做做手工，我在家干点家务啊。完了呢，我自己比如说运动运动啊，等等，我去找点事儿做，其实也能够把情绪输出啊。就是我们要学会，就是说放松的方式。

0: 历史走下坡路的，他要允许走下坡路，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了一个心理上的痛苦，不然的话我们老想战胜他，老想战胜他，对不对啊？那比如说说到这一点，我们就说有些人他为什么他能被骗呢？就是别人告诉你啊，你看你在你这个要是吃点什么药是吧，你吃点这个保健品你可以显得年轻，你可以活得更长，一下把我们这种愿望给勾起来了。实际上呢，那我可能允许我就是活那个岁数啊，不斗争啊，对吧，很平静的来接，我们术语叫接纳他，对吧，说通俗点就是跟他共存，然后我不要求把这个问题解决，是吧。那我们有些人退休工资也没有那么高，是吧，基本的也不是五六千七八千的人也是很多人的，是吧。那因为这个钱，那咱就买不起什么豪车呀，是吧，咱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当然那没有关系啊，那我们就跟他共存嘛，是吧，不必说我到老了反而要去经过我自身的努力要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样的话跟我们的这个能力是脱节的，我们做不到，对吧，然后就苦恼啊，然后一不小心还可能上当，别人说你自己炒股，你自己把那房子抵押做养生，是吧，你不要那个啊，你自己有点积攒，你心里所谓家中有粮心中不慌，结果我们一没弄好，房子都被别人骗走了。
1: 哎呦，这中老年人千万别瞎折腾，
0: 所以
1: 真的
0: 要学会跟他共存，这个接纳自己，是吧，接纳自己的身体，接纳自己的财力，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养生。

把这日子过成了什么，是吧？自主觉悟呢，这个觉哈、啊、觉悟觉察觉知觉醒，是吧？控呢叫控制调整自己的这些欲望需求行为情绪等等。刚才这个龙老师说这个词，我们一般都不用这样啊，说你降低，这样老年人会

0: 标是吧，把它调整为可能几十万几，那叫调整，是吧，那通过致力于发展这三个这个东西，然后我们自己是吧，它会是非常受益的，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老年人，那你这个自己像吃多少饭是吧，你还有必要去有一个要求吗，是吧，我自主啊，吃饱了差不多就可以了，是吧，那我看别人干嘛呢，是吧，我就不会跟别人比了啊，对吧，
1: 就是也是不要去跟别人去对比，就专注自己，
0: 对，就是我只去做我能做好的那个部分，这是自主嘛，是吧，那你们出去到西藏旅行，那我出去也许到颐和园也算旅行，是吧，那我根据自己的时间
2: 调整，降低标准了，其实就是啊，
0: 就自己做主嘛，
2: 就是
0: 做主，
2: 对对对，
0: 不人云亦云，自己做主，好，那我自己做我生活的这个主人，对吧，
2: 其实我刚才听郭英准说的时候，我其实我也想跟老年朋友也有一些建议。其实我在就是这么多年就是在社区做心理关爱服务，我觉得老年人其实说实在的，通过五点也能让自己情绪心态能够调整好。首先就是做你喜欢的事儿，就刚才郭英主任说，做你自己能做的量力而行的。你刚才就说呢，你身体不好你非得要去西藏，那不就给自己找事儿吗？所以就说刚才郭英主任说的，你可以先从近的周围的公园走走，这也是在做，或者说你做点其他的事儿，你不喜欢那种闹的，你可以做静的，比如看书，完做手工，做你喜欢的事儿。另外一个。

共同内容的一些事情，这样呢越聊越人家也愿意听，人家也能够有回应，这样聊着聊着让别人舒服，愿意的跟你接话，这才是就说越聊越开心。另外还有一个想，其实我们坐在家里怎么想，如果你要老想烦心的事儿，那你的烦恼接二连三的就会来。如果你要老想一些开心的事儿，哎呀，我想想我今天的生活目标是什么，我明天要做什么，这一月我要有什么目标，那你想的都是一些特别想要去做的这些事儿的时候，你想你心情是什么样。另外还有一个听啊，我们要听，你想想咱们听，比如说我听听相声啊，听听这个音乐，听听歌，你看心情什么样。你老是这谁谁谁吵架，你去听听这谁谁什么事儿，听那些不开心的事儿，对于你来说，你有的能接的，有的接不住啊。你听完以后，你可能跟着就去了，带着这个烦恼了。还有看，其实我们应该多出去走进大自然，多看一些花啊、草啊、景啊，让心情就会不一样的啊。你不，比如说我们去看看海，你看看，什么感受？你走进大自然以后，你换一个地方去走的时候，只要出去旅游，你看，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呢就是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他说我在家待不住，哎，每月他都出去旅游，但是他是量力而行，但是他一出去心情特别好，这些年反而带着身体倒好了，他出去旅游完了。

0: 对不对？做了一些比较深刻的对比，比较刺痛我们的对比。对，然后龙老师呢，其实是给了一些招啊，从这个术的角度上给了大家一些实操性的方法，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真正去尝试一下吧。啊，心理非常重要。
1: 对，
0: 物质呢，有的时候你改变不了，是吧？但是呢，我们这心理如果能得到满足啊，能找到方法的话，您这接下来的岁月会非常的快乐啊。当然，我们自己也在不断的去调试啊。这个不光是针对老年人的，
2: 对对对，
0: 这是针对全龄人的。
2: 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
0: 是，因为物质极大丰富之后，其实心理健康的人，心理不健康的人会越来越多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这个当作重中之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呢，就先进到这里，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感谢两位专家的讲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5: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

0: 军校故事。那我们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保定军校纪念馆的馆长马岩，另一位呢是宣传部主任杨美惠。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先请两位给大家打个招呼。二位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马岩。
2: 大家好，我是杨美惠。
0: 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最近《沉默的荣耀》热度是居高不下，还获得了白玉兰奖。那剧中也有很多无名英雄的忠诚和信仰，让无数观众朋友动容。很多网友啊，弹幕刷屏，原来这些隐秘功勋、民国脊梁都是保定军校的学子。那首先想问我们的这个嘉宾主任哈，剧中吴石、陈宝仓两位英烈在保定军校求学期间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青春故事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1: 其实呢，在《沉默的荣耀》播出之前，我相信大家都看过一部特别火的电视剧，就是孙红雷演的《潜伏》，当时也是斩获了多项白玉兰的大奖。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电视剧中的主演余则成，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余则成的原型其实他。

0: 中了解了一部分关于我们英雄的故事，但今天在节目当中可能听到我们的老师讲到这些的时候会更加动容哈。荧幕上可以说是荣耀的惊心动魄，那荧幕外我们听到的是少年青春的赤诚和热烈，正是保定军校的深耕培养，才让这些青年学子成长成为了危难时刻能够挺身而出的民族脊梁。
1: 对，
0: 而这两位英烈的故事呢，是不是也算是保定军校万千传奇当中其实只是一个缩影？
1: 是啊，保定军校同学录上有6574个人，这6574人里面有很多都是风云人物，他们有的折戟沉沙，有的以身殉国，他们只是一个缩影。那么我们在看这个《沉默的荣耀》的时候，除了吴石和陈宝仓两位英烈，其实电视剧里面还有一大批的核心人物，他们都是咱们这个保定军事教育体系里面培养出来的人才，堪称连当时的这个编辑都说他《沉默的荣耀》堪称是这个保定系的群像。像剧中吴仲喜，他就是保定军校第三期毕业的，他是吴石的同乡，也是吴石的同窗和战友，同样都是跟吴石从福建而来到保定来读书的，当然他也是吴石走向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然后像咱们剧中还有一些国民党军界的核心人物，像大家所熟知的陈诚，周志柔，他们俩都是保定军校第八期的学生，然后还有在《沉默的荣耀》中多次出现的一个人物，经常叫吴石学长，顾祝同，他是保定军校第六期的学生，也同样是保定系。在剧中还有一个角色叫做何随，何随是吴石革命的引路人，也被称为辛亥革命的元老，他也是从咱们保定的军事学堂走出的，他是晚清时期的军官学堂，也就是陆军大学。

0: 他还设立了当时国内最早的陆军专业技术学堂、参谋学堂、测绘学堂，您肯定知道著名的这个北洋军阀吴佩孚吧？
1: 嗯，
0: 他就是保定测绘学堂的毕业生。在这儿要特别说明的是，这几所学校，就是刚开始保定建立的这几所学校吧，它并不在咱们这个陆军军官学校的旧址。1903年，咱们保定军校的这个核心旧址才正式的建成。当时袁世凯呀就上奏光绪帝。他说我之前办军校都是租赁民房，要么就是借居公所，这也不是长久的事儿呀。
1: 嗯，
0: 于是袁世凯是北洋大臣嘛，掌握着直隶的直隶总督嘛，掌握着直隶的这种财政大权。
1: 嗯，
0: 他自己就筹措白银22万304两，在咱们保定的东关，也就是现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旧址这儿，修建了573间校舍。
1: 嗯，
0: 就这样咱们保定真正成为了当时全国最大的军事教育基地。
1: 嗯，
0: 也就是咱们这个陆军军官学校的旧址。
1: 嗯，
0: 在1903年正式建成了。然后在1903年的时候呢，在这个校址，袁世凯就紧接着创办了这个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
1: 嗯，
0: 这个学堂它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直接为当时的北洋六镇、北洋新军的编练提供了军事人才。在后期的这些军事学堂里面，包括民国的陆军军官学校，
1: 嗯，
0: 它有很多的校长、教官，甚至是陆军总长，都是从咱们这个保定的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走出来的。
1: 嗯，
0: 那么1906年的时候，清政府也是同样在保定军校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的这个旧址设立了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如果说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还是一个地方的学校，那么到1906年，这个陆军速成学堂使保定的这个军校真正成为了中央军事学堂，它是属于清政府直辖的，并且面向全国统一招生。那之前呢，基本上就是因为地缘的优势，我们主要其实还是招收一些直隶的学生。
1: 嗯，
0: 然后现在

0: 最先进的教学设备，更关键的是保定军校它是处在一个军事养成教育的这个体系的核心。
1: 嗯，
0: 就可能大家会问什么叫军事养成教育，就之前的军事学堂它的特点基本上都是速成性质的，过渡性质的，或者是直接在航务里面去提拔，哎，我来谁来深造。但军事养成教育不是，它是有一套层层递进的这样的升学培养模式，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就是从娃娃抓起。这个学陆军呢，他要先就读陆军小学，再到陆军中学，然后才有机会考入陆军军官学校去就读，毕业之后正式成为一个初级军官。
1: 嗯，
0: 然后这种养成模式可以说它是开创性的先河之举，绝对是在中国空前绝后的。它只存在于当时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哪怕是时至今日，它都依旧值得咱们这个参考和借鉴。然后这个保定军校的校史以及这个保定陆军军事学堂的这些发展历程咱们讲完了，下面就是要说，哎，他为什么说他很厉害。那么保定的军校之所以他地位崇高，影响深远，其实主要是两方面。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从专业上讲啊，他对这个中国近代军事教育体系的一个奠基作用。

0: 也改变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走向。
1: 嗯，其实小的时候哈，家里人总会带着去军校广场玩，那个时候真的懵懂的我们还不知道，原来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竟然藏着这样一段波澜壮阔的近代史。那现在很多的朋友更愿意走进我们的军校纪念馆，真正走到里面去看一看我们保定曾经那一段美好的历史哈，也真正印证了那句话，一座保定军校，半部近代军史。那聊到校史呢，那最近让大家很震撼的一点呢，就是咱保定军校的名人矩阵，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是吧？很多我们之前课本上知道。

0: 他们的证词都成为了日本侵华的这个重要的证据。
1: 嗯，
0: 再有就是咱保定军校的抗日英烈，就有一个特点，就是保定军校的抗日英烈，他们官职都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像忻口战役的郝梦龄，
1: 嗯，
0: 为国捐躯，他也是抗日战争牺牲的第一位军长。然后淞沪会战中，最高指挥官吴克仁，
1: 嗯，
0: 也是保定军校生，可以说牺牲的非常壮烈。
1: 嗯，
0: 南京保卫战的总指挥萧山令，
1: 嗯，
0: 也是南京保卫战的最高级别将领，也是壮烈牺牲。包括咱们所知道的台儿庄大捷，他的指挥团队的重大的这些大量的骨干将领也都是保定军校生。
1: 嗯，
0: 像国民党中的一些顶级名将，小诸葛白崇禧、陈诚也都是保定的。
1: 嗯，
0: 而保定军校的历史波澜壮阔，就是可以说是群星璀璨。但今天的交流时间有限呢，就是先跟大家分享一些，也欢迎大家来到军校纪念馆，我们一起来讲述这个保定军校，还有保定军校人、保定教生的故事。
1: 嗯，那其实我去过我们这个军校纪念馆哈，然后咱们有一个这个同学录的墙，对吧？上面
0: 啊
1: 记载了密密麻麻的名字。
0: 是，
1: 当我看到那些名字的时候，我真的特别动容。我觉得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个非常英勇的故事，都是为让我们可能说为之动容的感动哈。那很多朋友可能听是听到这儿，现在也挺心动的，一定要真正去看一眼，你才会觉得原来那些在课本里史料当中的大人物，他们的青春奋斗的起点都在咱保定。也正是这些英才的汇聚，才让保定这座古城自带了铁血风骨和家国气场。那上半场呢，我们借着刚刚的热播剧一曲来溯源了我们的英雄，读懂了保定军校的百年严格与时代地位，那认识了一众闪耀史册的名将英才。但保定军校其实最圈粉、最让年轻人追捧的，还是有很多超多趣味满满的校园秘史，包括严苛到极致的求学日常。为什么很多年轻人逛完军校之后都会有一声感叹啊，说比这衡水的作息还要严格，考试题根本不会做。那百年前的军校学子每天的课程作息包括训练到底有多么的硬核。下半场呢，我们会带大家来解锁年轻化、趣味化的军校的另一面，打卡纪念馆的全新展览、特色研学、网红军校咖啡，带各位继续来玩转保定军校。
2: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

0: 马岩马老师哈，跟我们认真的讲解了很多历史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问到我们另外一位了哈，我们的这个杨主任。很多现在年轻的朋友哈，真的是会去到保定军校纪念馆打卡的，包括大家都会在小红书短视频平台哈，打卡签到，然后纷纷说这里民国最卷的高校天花板，作息时间特别严格。那大家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这个感叹呢？那百年前咱保定军校的入学标准、课程作息、日常训练到底有多严苛，在这儿也跟大家来揭秘一下吧。
1: 好的，这一部分吧，也是我们年轻人来这儿以后特别有共鸣的一部分。好多年轻人过来参观以后，他们就觉得，哎呀，原来百年前的青年，他们比我们想象中的更自律、更刻苦。因为呢，保定军校是民国成立后第一所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它也是黄埔军校创办前全国唯一的中央陆军学校，其办学规格还有教学水平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当时如果能进入保定军校学习，那是特别多的无数的有志青年，他们有报国理想的这些青年特别梦寐以求追求的。然后也能展现他们自身的实力和志向。像今年央视七套军迷行天下栏目，他们在我们馆里录制了一期专题的节目，播放的时间特意是选择在高考出成绩的时间播出的，他就是特别希望借助这所百年名校的精神力量，激励我们现在的青少年，以当时的先辈为榜样，传承他们当时刻苦奋进、追求卓越的精神，然后在人生的考场上奋勇争先。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对学生的严苛要求，也正是它能成为时代标杆、值得被青年学习的重要原因。首先我们从入学考试来看，入学考试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当年能考入保定军校的都是全国各地层层筛选出的顶尖的精英。它不仅是像我们现在应试需要你这个有笔头的能力，有这个脑子里的知识储备非常足，他需要身体素质过硬，品行端正，就是一个全面的人才，他才能考入我们的这个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然后文化课考试它覆盖的面是非常广的，难度特别高，文史啊、数理啊、军事基础样样必考。像我们现在想到百年前的人，他们其实也是学物理、懂物理的，像这些东西也会出现在考卷上面。这个放眼到现在，这也是一个就是百里挑一的顶尖的选拔。我们展板上是有一部分那个真题的。好多年轻人参观这个真题就，哎呀，完全不会做，就是打心底里就佩服这些前辈，就是什么都知道，然后身体素质还非常棒。然后呢，对，有牛顿三定律，
0: 不知道太厉害了，
1: 让我们现在都得，
2: 我们才知道，
1: 都得再想想。然后在作息方面管理也是特别严格的，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同样在我们的展厅里有一块温记作息时间的展板，上面展示的起床时间是5:30。
0: 哎呀，
1: 好多小孩走到那儿就，哎呀，怎么比我们现在上学起的还要早？然后家长就会说，你看看人家之前这个前辈们多么勤奋，你们现在多幸福。然后在考核方面呢，保定军校对学生的考核是包括品行和学业两大板块的。就是因为这样，就是从入学呀、考试、考核这种严格的制度，锤炼出保定军校生过硬的军事素质和坚韧不拔的品格。这些也深深地激励着我们当代的青年人。
0: 哎，这说的太好了哈！觉得自己课程作业太难的，你们上保定军校看看去，看看人家百年前的英雄是如何拼搏的。包括刚才老师问我哈，你。

就是保定军校办学的初心以及对保定军校军官形象的一个诠释。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上武堂看一下，这个武字写得很有意思，就是止跟歌写得非常的明显，止歌为武。在最后一期第九期学生毕业的时候，在序言里面，当时教育长赵协章叮嘱学生，你们不要忘记学校艰难办校的初衷，更不要辜负你们多年刻苦学习的这种志向。他的原文是怎么写的呢？将峰会教仪，止戈为武，从此五族一家，同胞得与安居乐业，或于诸生失赖矣。什么意思？就初心，这就是办校的宗旨和初心呀。就是国家安定统一，百姓安居乐业，就依靠你们这些学生了。你们不仅是普通的军官，更是肩负家国命运的将才。就正是保定军校以及保定的这个陆军军事教育机构的这些学生，他们身上这样的

0: 保定军校的故事带到这个居民或者是孩子身边，可以联系我们、
1: 嗯、
0: 我们是特别乐意发挥我们这个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这个育人作用，把我们的展览带出去的。
1: 嗯，
0: 然后来到我们纪念馆，大家不仅能看到刚刚我提到的这些展览，另外呢，我们为孩子们推出了一本研学手记、
1: 嗯、
0: 叫做入列保定军校入学手记、
1: 嗯、
0: 这本研学手册它就像一把穿越百年的钥匙一样，能带领大家变身成一名心怀国家满腔热忱渴望报国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新生，然后沉浸式的体验那段热血的岁月、
1: 嗯、
0: 就像按年轻人的这个理解，就是一个简易版的保定军校剧本杀。
1: 嗯，
0: 在这本手册的指引下，我们可以完整的体验从报名参加入学考试到入校学习日常训练再到最终结业的全过程。
1: 嗯，
0: 就是亲身的可以感受当年军校学子严谨的学习生活、严苛的训练异常和热忱的报国。我们的手册设计的特别用心，做到了可看可玩可观可感，不仅收录了就是我们展馆对应的知识点，还能帮助大家深入了解军校历史，其中还有一些互动小游戏、场景打卡、任务挑战等环节。手册里还有一些神秘的小彩蛋等待大家可以发现。
1: 嗯，
0: 然后这本手册呢可以自行购买自主探索，也可以配合我们专业的研学课程展开体验。
1: 嗯，
0: 手册里边还有一些小巧思能让我们发现每个孩子的独特个性。
1: 嗯，
0: 比方说我们在带这个孩子们做这个研学活动的时候，通过考试后正式入学不是要整理行李箱吗？
1: 嗯，
0: 然后我们是配套一个贴纸和行李箱的那个图案、
1: 嗯、
0: 孩子们去整理自己要带的东西。
1: 嗯，
0: 就是从这儿呢你就会看到有的孩子他就是思虑周全，然后有备无患、
1: 哦、
0: 什么他都要带上。
1: 嗯，
0: 有的孩子呢他就觉得我去远处上学我应该轻装简行，只带核心的那些东西。
1: 嗯，
0: 就是这些这个板块后边我们可以看到孩子对问题不同的思考方式，这个真的是非常有趣非常有意思的。在大家结束了参观和有趣的研学体验之后，在游客稍感疲惫的时候，我们可以移步到我们军校纪念馆后院。后院有一个今年新打造的咖啡文创空间，在这里边特别适合游客休憩放松回味历史。这边环境是非常雅致的，并且它的装饰装潢呢融入了我们很多军校的元素。有一些军校的老照片，还有一些书籍，你可以在这

0: 可以精神百倍的去上班，去给社会做贡献了。
1: 嗯，
0: 然后这些精神都是经过百年岁月洗礼的，它以前的精神和现在都是共通的，它可以时刻提醒着我们。
1: 对，
0: 然后呢，还有我们复刻保定军校牌匾的冰箱贴，还有印有纪念 logo 的冰箱贴，这。

0: 这个我认为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嗯、
0: 然后也是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这个文创商店来看一看挑选一下。
1: 嗯，
0: 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年还增设了特色的军校咖啡，也是特别受年轻人的追捧和喜爱。
1: 嗯，
0: 刚刚说了我们那个军校咖啡这边环境特别好。
1: 嗯，
0: 其实它是特别出片的一个地方，特别适合就是、年轻人过来打卡。
1: 嗯，
0: 然后现在小姑娘们不是都喜欢出去拍那种漂亮的照片，
1: 对，
0: 我们那个氛围也是非常出片的。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军校咖啡的特色呢，就是结合军校的专业设置、军营的文化特色，精心定制了专属的咖啡菜单。
1: 嗯，
0: 每一款咖啡都自带铁血氛围感，名字十分有深意，特别有意思。
1: 嗯，
0: 比方说我们的军官生标准美式，口感醇厚，回味悠长。
1: 哦，
0: 就是体现了我们军校学子的坚定执着、百折不挠的意志。
1: 嗯，
0: 还有炮兵科重炮焦糖玛奇朵，
1: 哇，
0: 听起来是不是很霸气？
1: 对
0: 对，浓郁的焦糖香气搭配醇厚的丝滑咖啡，口感层次特别丰富。然后寓意的是炮兵科将士们热血豪情与磅礴的力量。
1: 嗯，
0: 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学科的命名的咖啡在这儿就不多说了，等您去发现。
1: 嗯，
0: 这些咖啡吧是以军校学科学员身份命名的，非常非常有意思。然后您在品尝咖啡的时候也能触摸到百年军校的温柔与热血。
1: 嗯，
0: 在休闲放松中进一步感受军校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嗯，
0: 还有一些呢是等待您去现场发现的。我们的咖啡菜单是暗藏玄机的，我们的咖啡的价格与军校发展历程的关键年份是有呼应的，这些细节是等您发现去解锁的。保定军校纪念馆呢，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文化的传承者，肩负着弘扬军校精神、传递爱国精神的使命。我们希望通过丰富详实的展览、趣味十足的研学、独具特色的文创和咖啡体验，让更多的人走进我们的保定军校，了解保定军校的历史，铭记先辈们的牺牲与奉献精神。再次热烈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的到来，也衷心期待大家在这里收获一段难忘的历史体验，留下一段珍贵的回忆，更希望大家能把百年军校的热血与荣光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1: 嗯，
0: 谢谢大家。
1: 哎，谢谢您啊，说得特别好。同样呢，我觉得大家之所以希望各位能来到这里哈，是因为很多年轻朋友可能工作着工作着觉得缺乏干劲儿了，是吧？来保定军校看看，看看这些曾经的啊那些年轻人，我们的革命前辈们，他们是如何这样努力奋斗的？你会觉得哎，好像我做的还不够，对不对？今天我们完整的节目当中哈，从

背后的英雄过往，聊晚清民国波澜壮阔的军事革命变革，还有呢聊了无数名将的青春芳华，读懂这座藏在保定光耀全国的将军摇篮。一座保定军校串联起京津冀的红色文脉，承载着近代中国的强军梦想，它有波澜壮阔的历史厚度，有催人奋进的精神，更有老少皆宜的文旅体验。这个暑假不妨带上您的家人，邀请好友，走进保定军校纪念馆，看百年将星璀璨，悟先辈赤诚初心，品专属军校咖啡，在保定古城的烟火和风骨当中，读懂山河无恙薪火相传的真谛。那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我们两位嘉宾的精彩讲解。本期的玩转京津冀呢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吧。

0: 生常见的症状呢，也是大家可能会熟知的发热呀、口干呀、咽痛啊、咳嗽等等。那么老年朋友和免疫功能低下的一些朋友感染之后啊，会转为重症的风险相对也是比较高的。此外呢，如果我们感染了新亚型的流感等等这些在全球跨区域的传播，因为暑期啊，人员的流动量会比较大的，空调环境下呢，我们的室内通风呢，效果又不是很好，所以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增加呼吸道传染的风险。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非常高兴地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感染和临床微生物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冉主任，和朋友们说一说夏季呼吸道感染疾病的话题。非常的欢迎您，李主任。
1: 谢谢。
0: 李主任，说到我们这个呼吸道的感染，我们特别的想来请教一下您。那么现在天这么热，我们都知道冬季有可能是我们呼吸道感染流行爆发的一个季节哈。那么夏季是不是也会有我们呼吸道的这个传染病呢？
1: 其实大家都认为啊，冬天是我们呼吸道感染这些疾病比较多的情况，
0: 是的，
1: 这个认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夏季其实我们呼吸道感染的这些疾病也很多，熟知的比如像流感，近期呢我们也能监测到甲流的一个流行，还有近期大家可以看到报道，包括像鼻病毒啊、新冠病毒啊，也是有流行的。
0: 对，
1: 其实这些病毒呢，在我们一年四季中，其实它们都是存在的。
0: 是，
1: 甚至包括在流感季的时候，我们每天也都能测到这种新冠病毒的感染。所以大家不要认为只有到冬天我们才会得呼吸道感染，其实一年四季我们都是会得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流行会有一个特点，比如这个季节我们可能
0: 很热，
1: 大家觉得热，但是呢，其实我们的流感病毒也是有的，一般它都是从哪儿来的，大家会觉得冬天的有流感病毒，夏天从哪儿来呢？大家别忘了，南半球现在是冬季，南半球是冬季的话，其实这个随着我们的交通运输啊，然后人员的流动，包括南方的病人，就是南方流感季是一年是两季，一季呢是冬季的，就是我们说的是一月到次年的三月，
0: 是的，
1: 还一季是七月到九月，正好是现在这个时间点。
0: 您看我们在冬季的时候哈，如果我们感染了新冠病毒啊、甲流啊等等的哈，我们都会高烧啊，有的时候会胃寒呀，然后咳嗽呀等等哈。那么我们夏季的时候这么热，我们的症状啊，或者是说我们的病原菌呀，和冬季是不是会有不同呢？
1: 目前呢，我们监测到的流感主要是还是以甲型流感为主，而且症状也还是很明显的，流感的症状是高热、咽痛或者咳嗽，这个症状还是比较典型的。但是新冠病毒随着这几年的这个流行，其实新冠病毒它的症状是越来越轻，很多病人连体温都没有，发烧都没有，就是有点嗓子疼，可能过两天就好了，也没去测。但是有的病人可能觉得，哎，不舒服，我可能味觉丧失了，或者嗅觉丧失了，我怎么觉得跟阳了似的，然后再一起测是个新冠感染，确实是有的。但是其实整体来说，新冠病毒感染的这个症状是要更轻一些，现在因为它现在慢慢就变成我们一个常见的一个感冒病毒了。其实可能去外送十几联的这种检测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在这个检测中有一叫冠状病毒，有包括鼻病毒啊，然后冠状病毒啊、支原体啊、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然后流感和新冠，一般是这样一个组合的一个检测。那我们经常其实大家会觉得那个冠状病毒是什么，其实这些冠状病毒已经在我们人群中流行很多很多年了，大家在你们关注的这个之前其实已经是流行了。其实它包括像我们常见的一个 R9E 啊、OC43 还有 HKU1 还有就是 NL63， 其实这些都是叫冠状病毒，但是它就跟咱们的新冠病毒是不一样的，这些都是我们造成咱们说的感冒常见的病毒，还有像鼻病毒也是我们说的感冒病毒。
0: 所以您看，刚才您提到了哈，我们现在七月份到九月份也是我们流感的一个高发的季节。那么您的门诊上是不是最近看呼吸道感染的患者也会更多起来了呢？
1: 在我们发热门诊是特别明显的有季节性的， 冬季流感季就甭说了，
0: 对
1: 这个季节呢，我们的大夫也都是很有经验的。这种患者如果从南方来，或者是去南方玩回来的，有呼吸道症状、有高热啊、咽痛的这种患者，我们会加测一些流感的一些检测。
0: 那您看啊，我们冬季的呼吸道感染和我们现在夏季的呼吸道感染，您刚才说从南方回来的，它还有其他的一些传播特点吗？
1: 其实它传播特点有这种流行病学史是非常明确的，然后它会有这种接触史。
0: 接触史，
1: 对，咱们说其实也是流行病学史之一。比如我在南方或者在某地方，我家里人或者是我同学、我的朋友有接触到这种呼吸道感染的这种患者之后，一般还是会被传染的。因为咱们这种到冬季，大家就知道流感一会儿流行什么甲型流感的 H1N1 啊，一会儿流行 H3N2 啊，一会儿又乙型流感。其实这些流感之间它是没有交叉免疫的，得过一种之后呢，它还可以得其他的这种亚型。
0: 所以呢，李主任，您看到了冬季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戴着口罩。
1: 是，
0: 但是现在天太热了，而且呢又面临着暑期。暑期的时候呢，可能家长都会带着小朋友啊，可能都会在暑期休闲呀、度假呀，所以我们的人员流动是非常的大的。
1: 没错，
0: 而且现在戴着口罩也不方便，而且小朋友啊、家长都会觉得很。

建议大家呀，科学佩戴口罩。比如说我们就在外面通风的一个情况下，我们一个就是露天的情况下，我可以不戴口罩。如果我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中，比如说交通工具中，比如说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口罩的佩戴时长，我们4个小时要去更换，就是所以想说科学去佩戴，我们不能一直去戴着。
1: 对
0: 啊，有人当美容的那种防晒口罩，那可能对于我们的呼吸道的这种阻断并没有太多的意义。
1: 或者有的朋友一个是戴美容性的这种口罩，有的朋友说我兜里搁一口罩吧，这口罩一戴戴了一周了，
0: 这肯定是不行的，尤其是它被我们的口水喷嚏这个湿润之后，它的防护的作用就下降了，那我们需要及时去更换。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被污染的情况下，我们4个小时是要更换一个的。
1: 而且我们也应该呀，到正规的药店买这种医用的口罩是最好 的，
0: 尤其像一些本身就有呼吸道基础疾病的或者免疫功能下降的患者，
1: 还有老年朋友，
0: 对对对，他们如果到医院的时候，也有些病人我会强调让他们去戴这种除了我们的普通外科口罩以外，我们还让他备一些 N95 口罩，因为我们科会接诊很多这种免疫抑制的患者，那白细胞非常低，甚至化疗的病人，那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是需要

0: 何区分这些不同类型的呼吸系统疾病？
1: 其实呼吸系统疾病大家的症状都很相似，你要说真从症状上来区分呢，很多人区分不了。有的人说我刀片嗓了，我是不是新冠了？但是很多的呼吸道的感染之后它都会嗓子疼，
0: 没错，
1: 流感也会嗓子疼，
0: 对，
1: 甚至包括我们的细菌感染，扁桃体化脓了，那嗓子疼也是非常严重的。
0: 对，
1: 那这些呢，我们可能最后要确诊是什么的话，可能也需要一个病原学的检测。但是如果说我们简单的去区分来说呢，比如说我有这种打喷嚏流鼻涕这种卡嗒症状，我们叫卡嗒症状嘛，打喷嚏流鼻涕流眼泪这种呢，一般的流感病毒相对少一些，可能包括像鼻病毒啊，可能会有一些这些症状，咱们就说的感冒了，
0: 对，
1: 吃一些感冒药就可以了，
0: 对
1: 症就好。那流感病毒呢，它的症状呢主要是高热，发烧烧的比较高，然后嗓子疼和咳嗽比较典型。那有一些病人会出现腹泻，这个流感的时候包括乙型流感里头呢还有腹泻的这个症状。那对于新冠的病人来说呢，之前我们也学过说十大症状，
0: 是的，
1: 它的症状其实覆盖的非常广泛，它有的味觉消失啊，嗅觉消失啊，可能是有的典型，但是多数病人可能没有，只是个别。而且现在的新冠病毒呢越来越弱了，大家觉得我也没发烧啊，我怎么就阳了，我怎么就新冠了？
0: 对，
1: 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有点嗓子疼，或者是有点这种鼻子堵，可能就是个新冠，其实也没关系。我们年轻人，抵抗力正常的人不需要太去关注它，我们好好休息，对症吃些药就可以恢复了。
0: 您看哈，我们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尤其现在是夏季了，可能大家呢出去玩的热情也比较高啊，精神头也比较足啊。我们有一些年轻的朋友说，我这两天好像有点头疼，

0: 会咳嗽的，对，咳嗽又非常重，
1: 对，
0: 甚至没有痰，然后使劲咳咳咳，
1: 对对，
0: 都会有。其实任何的呼吸道感染都是传染的，那就看第一，我的病毒载量是多少，我的带的病毒多不多，
1: 对，
0: 还有第二，就是对方他的免疫功能怎么样。如果对方是个免疫功能正常的人，问题都不大，但是如果对方就是个免疫缺陷的人，或者他就是老年人有基础病的人，他就有被感染的风险。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感冒了，大家能理解，就是呼吸道感染了又不舒服了，那首先我不要去坚持上班上学，这个是第一，我不要再去传播它了。
1: 对，
0: 那如果我要去到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时候，我就自己把口罩戴好，我不要再传染别人。
1: 是的。
0: 那在家里怎么办呢？就是我和家庭成员保持一个社交距离，就是2米以外，因为我们的喷嚏、咳嗽、我们的飞沫传播一般就是1.8米。超过2米我们就是安全的。还有一个就是实在分不开怎么办，分房间，你在这房间我在那房间，我们分开去处理，家里呢注意开窗通风，其实就是可以避免这种交叉感染的。
1: 那么您看我们年轻人真是得了是必须要到医院去看的吗？
0: 这个其实如果没有免疫功能不好的情况，就是免疫功能都是正常的，没有基础病的，我们其实不太建议就一定要去医院去看，因为这些病毒感染都是自限性的。自限性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管它它也能好，我吃不吃药它也能好，那只不过我吃药我能缓解症状，比如我现在发烧烧到高了，我烧到39度了，那我吃个退烧药我让体温下来我能舒服一些。
1: 是。
0: 那如果说我这儿流鼻涕流成水了，用了一包一包的纸巾了，那我可以吃一些收缩鼻黏膜的这个药，防止分泌物分泌那么多。那我现在咳嗽了，咳嗽到我晚上睡不着觉，那我把止咳药吃上，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说我就有点嗓子疼，我去医院看看，其实可以大为不必。
1: 对对对
0: 啊，我们在家扛两天就好了。
1: 对，就是很多的

0: 心病，哦，或者有一些原来有老蛮支的这些人，
1: 嗯，
0: 他的这些症状可能会明显的加重，
1: 哦，
0: 但明显加重以后就会造成一些不良的一些后果。
1: 如果家里人要是发现了啊，家里的这个长辈哈，嗯，像刚才您说的哈，就是不吃不爱吃饭了，打蔫儿了哈，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抓紧时间到医院带他去看看呢？他可能没有症状，
0: 是
1: 他说我就是浑身没劲儿，我也不咳嗽，我也不头晕，我上什么医院呀？老年人可不愿意上医院了，
0: 甚至很多肺炎就是老年人的肺炎，他连咳嗽都不咳嗽。嗯，他就可能就是个发烧，
1: 哦，
0: 烧可能也烧的没有咱们想象的什么38、39度、40度，
1: 烧不上去，
0: 可能就烧个37度多。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建议就是尽快到医院去就诊，这个是真是不能耽误，因为老年人他的这些免疫功能下降的情况下，感染的几率会比我们成年人或者我们健康人来说，就是要大得多。
1: 没错，
0: 这种情况下呢，它好多就是隐匿性的肺炎，或者隐匿性的呼吸道感染，它甚至到了很严重的情况下，它才能表现得出来。

0: 这个没到38度或者没到38度，我觉得小孩烧烧没关系的哈。那么小朋友烧到多少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到医院去就医了呢？
1: 其实他如果就是单纯的发热，神志也清楚，说话都没有问题，都是没问，都是可以我们在家。

0: 我们可以喝一些电解质饮料、运动饮料，它是配比很好的，大家可以看看配料表里头有钠有钾的、有糖的、对，我们就运动饮料嘛，就补充我们的所有电解质。
1: 对对，
0: 因为大家想吃完退烧药或者我发烧，我的出的汗、汗它不是一个水，它有咸味儿吧，其实有很多的我们的电解质通过皮肤散热散出来了。退烧药就是通过散热把这个体温带走，它不治病，但是能缓解我们的症状，前提就一定要多喝水。你水喝不足，它也出不来这么多汗。你水喝不足，它的肾脏的功能也好不了，排不出尿来。所以呢，就是一定要多喝水。
1: 您说到这喝水，特别想请教您，李主任啊。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

0: 冒，很多人觉得，哎，为什么我其实就是胃肠性感冒，它有呼吸道的症状，又有胃肠道的感染的表现。那其实我们治疗我们的这个呼吸道病毒以后，我们的这个腹泻就会好。
1: 可能它的病毒或者病菌是一样的。
0: 对，是的，我们在大便里是可以测到新冠病毒的，所以它会造成我们的肠道的一些感染。
1: 您看我们在这个季节，一个是接触型的感染，也是我们传播的一个最主要的途径啊。但是我们到空旷的场地啊，到公园啊，我们到广场啊，它可能相对就会好一些。
0: 是的。
1: 但是我们现代人啊，真的是我觉得我们的耐受力可能比那个七八十年代的人差很多。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连风扇都没有。
0: 是的，是的。
1: 大家也过来了，也挺好的。但是现代人您看不行，无论是我们什么样的办公室里，包括我们的学校里啊、养老院里啊、家里啊等等，必须得开空调。
0: 是的，
1: 您看我们不开空调的，尤其这么热的天儿啊，很少很少。但是开空调一定得关窗，尤其是我们的办公区，尤其是我们的聚集区哈、啊，比如说博物馆，那都是封闭的呀。
0: 对。
1: 那么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之下，怎么才能够避免感染呢？
0: 啊，其实还是就是刚才说的社交距离是最简单的。如果说我们可以跟其他人两米以外，我们是很安全的。而且大家不要认为说呼吸道感染就是我的呼吸很容易就被传染了，其实主要还是以打喷嚏、咳嗽这种我们叫飞沫传播。这种飞沫传播的时候，对于我生病的这个人来说，其实要注意我们的礼仪，就是我打喷嚏的时候不能用手去捂、
1: 我们有一个，
0: 对，没错，您那个动作是对的，就是我们用就打在胳膊肘这个位置，咳嗽的时候也对着我的胳膊肘，这一块也是社交礼仪之一，
1: 没错，
0: 对，
1: 没错，
0: 我们是要注意的、因为为什么说不能用手去捂呢？捂完以后我手上其实就会沾染这个病毒，
1: 是的，
0: 我不管摸到什么物品，摸到门把手，摸到桌面，其他人再去
1: 摸
0: 的话，摸
1: 到扶手，
0: 再摸的话，那有可能就会被传染，
1: 这个是风险性很大的。那么对于我们家庭来讲，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家里边的这个空调啊、是不是也是我们的传染源呀、那么这滤网是不是可能就是传染源之一了呢、
0: 滤网是一方面、滤网的传染它一般会造成常年没有清洗的这个空调我今天就开开了、
1: 对对对，
0: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容易得的是什么呢？我们容易得叫过敏性肺泡炎、原因呢是对它上的一些毛毛还有包括一些真菌我们的过敏的一个反应，它就会造成我们急性的一个变态反应、这种患者就是在这个空调的房间中、我的白细胞就特别高，
1: 对，
0: 然后发烧、咳嗽、嗓子疼、甚至有的喘的一些症状，但是、我离开这个地儿了，我也就不烧了、我其他症状都好了，这种情况下是比较常见的、冬天呢是加湿器会造成这个情况，夏天的是空调会造成这个情况，就是过敏性肺泡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空调的冷凝管里头、我们的很多病菌是残留在里面的、甚至像军团菌我们会残留到一年、甚至一年以上，那军团菌呢就是会造成我们重症肺炎，甚至很多病人来的时候就是昏迷的。大概上个月吧，我们连着收大概有十来例，就是家里开空调老人感染了，甚至有昏迷的、甚至有刚才说的那个肾功能不全的、呼吸衰竭的，每年其实都会有，就是我们的空调的这个冷凝管里头的这个菌会残存。其实不光是空调，我们长时间不用的淋浴、淋浴喷头以及我们的那个水漏里头，
1: 对，
0: 也会残存这个军团菌。有的病人这个季节大家都出去玩了嘛，
1: 对，
0: 哎，我去个民宿、这个民宿可能好长时间没人住过，
1: 没错没错，
0: 回来就肺炎了，甚至特别重的肺炎，就会出现这种军团菌的感染。我们流行病学史为什么要去问，就是大家老觉得大夫问我去哪儿了，我们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医生要问他们，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捋思路去找我们的线索、他到底去过哪儿，有可能会被什么感染。包括我们还遇到过，之前有一个香港的朋友去到东北旅行、不是跟着那种大的团或者是住的酒店、就住的民宿，回来以后回到北京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重的一个军团菌肺炎，我们就进上了呼吸机的，就是会有这些情况。所以我们都会问去过哪儿，去了哪儿，比如你住的是酒店，那这个酒店我可能也要评估一下，到底是那种人员流动比较大的还是人员流动比较小的，就会有这种军团菌的一个感染。所以中央空调也会有这个情况，今年第一次开之后就会有呼吸道的一些症状、不舒服、所以我们建议呢，如果你好久没开了，首先我们要清洗空调、这个是必须的、
1: 必须要清洗，
0: 必须要清洗、清洗空调这个动作、那我第一次开的话呢，我要同时开窗。

0: 通风，就整个空气中开窗通风，让这些病菌散出去，之后我再去真正的去使用，可能会减少它的感染的几率。
1: 那您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些朋友在暑期的时候带着自己的小朋友出国呀，或者到外地呀去度假，度假回来之后这家里像您说的，比如说我们的地漏啊，比如说我们的花洒呀，可能好长时间没有
0: 用
1: 了，那我们怎么知道它这里头有没有细菌呢？我们怎么消毒呢？喷一些八四或者是喷一些酒精行吗？
0: 我可以放一放水，然后这个水冲一冲，这个时间呢我别就直接把门关上就去淋浴了，我放一放，放一会儿开着门通通风，浴室都有抽风嘛，把这个抽风再开一开，都可以。如果空调的话，我就把窗户打开，然后通通风。其实通风是非常重要的，也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大家就觉得，哎呀，就想把窗户关上，我凉凉快快的进屋里的待着去了。
1: 甚至有的朋友说，千万别开窗户，我受不了。您一提醒啊，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尤其是我们准备出游的这些朋友，听完您的这个介绍之后。得亏今天听了您的节目了，我们一定要注意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到那个民宿好长时间没有住
0: 的，
1: 甚至宾馆，我们一定要把那个花洒让它放放水，对，冲一冲，然后要开开门，这些都是保护您不生病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措施。那么您看，我们有一些朋友啊，他可能觉得我以前身体挺好的，包括我们办公室有一些小朋友啊，这些小朋友在办公室里，他说我今年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总是反反复复的感染，而且他可能到医院去看了，可能病毒的种类还不一样，我这次感染可能是甲流，
0: 是，
1: 哎，我过一段时间我可能又感染了，您说为什么有些朋友会在夏季这个季节的会反复感染呢？
0: 其实大家比较贪凉，我们会从一个很热的地方，比如现在35度、36度这种温度，然后进到一个25、6度的一个室内，那这种老话讲给我积着了，其实就是在我毛孔睁开的这个情况下，然后受冷之后我的毛孔迅速的去回缩，这种其实就是我们的汗可能就出不来了，就闭住了，然后会出现这种风险。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长时间在这种空调房里待着，其实还是比较干燥的，
1: 是的，
0: 那这种干燥之后呢会造成我们这种呼吸道黏膜的受损，尤其我们的鼻黏膜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鼻黏膜受损的话我们是看不到的，但是这种情况下
1: 觉得干，
0: 空气中我们这个季节有各种各样的病毒存在，我们因为生活的不是一个无菌的环境中，
1: 是，
0: 但我就在吸入的这些病毒后，它就可能会造成我的一个感染，刚才说了鼻病毒就定植在我的鼻腔里头，
1: 是的，
0: 那我的鼻黏膜已经受损了，它就很容易就被感染了，
1: 所以我们就说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注意，第一个别贪凉，第二个别从外边一进来浑身大汗马上对着空调吹，风险太大了，一个是把热气憋住了，或者是通过毛孔一下子就受凉了，这都不好，所以我们说夏季的呼吸道感染也是一个高发的季节，它一定有它的特殊性。朋友们问，那我们能不能打打疫苗呢？
0: 其实打疫苗大家现在知道最常用的两个疫苗嘛，呼吸道的病毒的感染，一个是流感疫苗，一个是新冠疫苗，
1: 对，
0: 那新冠疫苗我们是可以随时去接种的，但是流感疫苗因为刚才说了，尤其在北方我们的流感季是非常明确的，
1: 对，
0: 所以呢一般是11月到次年的3月是我们流感高峰季，那我们疫苗产生这个抗体的时间呢平均是2到4周，就是3周的时间，我们建议呢尤其有基础病的人，或者是说家里头有小朋友的看护的，或者准备怀孕的孕妇是都是可以接种流感疫苗的，我们要在每年的9到10月份去接种这个流感疫苗，因为你得给它产生抗体的时间，那它抗体产生之后能保护多长时间呢？一般能保护9个月左右，那
1: 就是它正好可以平稳的度过夏季了，
0: 对，所以呢其实我们每年9、10月份是要去接种流感疫苗的，
1: 是的，
0: 为什么要打疫苗，大家觉得哎，我流感我就得一次不就完了吗，其实

0: 抗体，你没有乙流的这个抗体，你一样会被感染。
1: 所以我觉得可以分阶段、分层次的接种。
0: 是的，尤其是很多准备备孕的、怀孕的期间，尤其这种孕妇，她得了流感以后，我们虽然有药用，但是孕妇是流感的重症高危人群，我们还是避免她，就是不要得。首先我们把疫苗打上，我今年准备想明年年初去备孕了，我今年先把疫苗打上，这样我们平稳过渡。
1: 其实这是一个对胎儿最好的一种保护了，
0: 其实对孕妇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因为孕妇真的得了重症的，不光说你孩子可能保不住，孕妇本身她自己的这种重症肺炎的几率也非常大，
1: 因为她是不是免疫力也会低一些。
0: 对，她

0: 大家老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吃点什么药能提高免疫力？
1: 对，
0: 其实这些免疫力的提高都是在我们自身上的。
1: 嗯，
0: 那我们首先要保证充足的睡眠。
1: Oh,
0: 我们好好睡觉，因为经常有时候问年轻的就诊患者，我说你几点睡啊？我从没12点之前睡过觉，这个真的是会造成我们的免疫功能的一个损伤。那我们还是要早睡。那中医在讲嘛，子时是11点，其实在中医角度来讲，夜里11点之后就已经是第二天了。那我还是应该早点去睡觉、我们应该至少10点钟上床，然后不要再玩手机了，手机放在离我们够不到的地方，然后我们安安静静把这个觉睡好，我们保证的深睡眠。那还有呢，就是刚才说到的，我们要均衡的去饮食，我们多喝水，
1: 多喝水、太重要了，
0: 很重要。

0: 度的感染，
1: 嗯
0: 啊，这反而更深，但是一定是适当。我今天觉得我很累，那我觉得我想睡觉，我不要去勉强自己，
1: 嗯，
0: 我要去好好休息，休息好了我有精力了再去做我们
1: 的
0: 这个运动。
1: 所以您看，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啊，无论是我们青壮年的朋友，还是小朋友，还是老年人，老年人要是能下楼遛弯的，尽量我们要在早晨晚上太阳不毒的时候，
0: 不是那么热的情况下，
1: 不是那么热的时候，
0: 咱别中暑了也是，
1: 对对对，我们也要下去简单的走一走。
0: 是小朋友现在放暑假了，可以出去玩一玩，不要老在屋子里了。你上学的时候没有办法，课间休息就十分钟，
1: 对，
0: 然后有点体育课，那你现在放假了，那大家还是要多去亲近自然。
1: 好，非常的感谢您李主任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李主任和我们说了，在我们七月到九月的这段时间，也是我们流行性的呼吸传染病的一个高发的季节，所以朋友们应该如何的注意，应该如何的识别，然后还给我们说了很多非常实用的生活小知识。非常的感谢您李主任，我们的节目呢也是非常高兴的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感染和临床微生物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冉主任，和我们共同来分享这么多的科普知识。感谢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啊，谢谢。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

0: 京经济三 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欢迎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购物的特别联合直播啊，好物推荐。
1: 嗯，我们北广的直播当中依旧给大家带来我们的好商品，同时呢，今天一定要给大家带来我们的非常非常有力度、有诚意的这么一个减价。让大家能够花更少的钱买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
0: 对，
1: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个合适的双有机的全脂的羊奶粉。其实提到奶类制品，很多的中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都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大家都知道喝奶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但是呢，许多的这个朋友在选奶的时候都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这个问题。
0: 对，
1: 比如说有人喝完奶以后呢，觉得不太舒服，
0: 不舒服，是。
1: 另外呢，第二点就是什么呢？需要时刻关注这个脂肪的摄入量。在日常当中，大家可能也有这个担心，尤其是上了点岁数了，觉得身体的负担呢，逐渐在加重，所以说在选奶类制品的时候呢，又担心脂肪的摄入过量。还有呢，就是我们在选奶类制品的时候，又要容易保存，同时呢，价格还不能太高。另外呢，还是能对于我们的身体呢，有一些营养上的补充。说到这一点，羊奶粉就非常非常适合了。比如说羊奶粉的脂质球是牛奶的三分之一左右，细小的这个脂肪球在身体中呢，很容易的被消化和分解。所以说喝羊奶以后呢，大家可能不会有那种就喝完了以后早上一杯下去以后，过个五分钟十分钟就想要去厕所的这种感受就不太有了。
0: 对，那你看第二点，羊奶粉这个乳糖啊含量更低。那羊奶粉呢搭配了天然的这个短链的脂肪酸，这些短链脂肪酸呢就像是您肚子里那个勤劳小卫士积极帮助咱们身体。
1: 对，就是它的营养更容易被咱们吸收，相比于牛奶或者说其他的奶类来说。还有一点呢，就是羊奶粉当中富含着丰富的蛋白质，然后呢它里边还有什么，有丰富的钙、镁、磷等矿物质，还有就是对于钙吸收特别重要的维生素 D 让它能够帮助把钙进入到您的骨骼里边。
0: 那我和李红说这么多，咱今天就给大家找来了一款哈，首先大品牌和氏双有机全脂的羊奶粉，营养丰富，口感非常好。
1: 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羊奶粉有多好，跟大家有一个数据上的说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和氏双有机的羊奶粉呢，它执行的这个安全标准是国标的25190-2010，它指出呢，就是市面上所销售的羊奶的蛋白含量要达到每100克高于2

0: 这个全脂羊奶粉，
1: 嗯，
0: 它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呢？
1: 嗯，
0: 哎，它是每100克当中，
1: 嗯，
0: 蛋白质含量达到了28克。
1: 哎呦，那这个含量相当高啊，相当于你100克里边将近30%的这个
0: 一口奶下去
1: 啊，
0: 将近三分之一全是好的蛋白，
1: 说明富含啊，真是很高，
0: 它才能叫做高或富含蛋白质的这个羊奶粉。
1: 嗯，
0: 另外呢，它不光有这个蛋白质啊，
1: 哦哦哦，
0: 这款这个羊奶粉当中呢，每100克的这个羊奶粉当中含有1000毫克的钙，
1: 这个还不光是这个，对，咱们忘了说这钙还不包含在蛋白质里。
0: 哎，对，
1: 嗯，
0: 还有维生素 A 呀、
1: 啊，嗯，
0: 核苷酸啊，
1: 嗯，
0: 牛磺酸啊，这些全是它天然的，不是往里边加的，这个才叫做营养全面。
1: 嗯，
0: 而且含的种类还多。
1: 嗯，所以你看咱们今天说这个羊奶粉哈，今天价格也合适。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合适双咬肌的羊奶粉呢，是盒装的。
1: 一盒一盒的。
0: 一盒一盒的。
1: 嗯，
0: 是300克一盒。
1: 哎，这是纯的那个粉啊。
0: 哎，它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一小袋一小袋的。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四盒之外呢，在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再给大家加赠一盒，就是五盒。
1: 就是你是每盒300克，
0: 哎，
1: 这300克里边分成很多小袋，这样便于您这哎冲啊喝呀、啊，然后下次再开封，
0: 哎，
1: 每盒300克分成若干袋，
0: 哎，
1: 然后今天是4盒，
0: 对，
1: 直播期间再加送一盒，
0: 等于说是5盒，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订购电话是400-055-151，现在记住了，待会儿马上抢，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价格特别合适，跟大家说一下市场价，市场价呢，您在超市里边买，
1: 哎，
0: 或者在网上买，
1: 这一盒多少钱？
0: 他们家这合适的双有机全脂羊奶粉，它在外边卖是174一盒，也就是说咱们今天拿走五盒的话呢，
1: 对，你就算四盒就696嘛、
0: 啊、
1: 对吧，你四盒
0: 是
1: 800-840，对，五盒800多，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在599的北广价格的基础上，不是减100块钱了，咱们之前499卖过，咱们今天再减100，399，399块钱五盒，给大家包邮送大家。
1: 好，不打电话啊，各位，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
1: 啊，那接下来我们跟您说一下什么叫双有机。
0: 哎，对，咱们喝这个平常的牛奶也好啊，羊奶也好，或者是奶粉也好啊，咱们比较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干净程度。
1: 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为什么带来叫做双有机呢？因为它有两个的有机认证。这是奶源的和产品的。我告诉你什么叫奶源的。奶源的有机认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牧场，它的牧草得是有机的。所以羊吃了这种草以后，天然的草啊以后，它产出的奶才能经过检验检测以后出一张有机认证。
1: 哦，怪不得它是营养成分高呢。
0: 它是就是天然放养的，哎，它自己产的那个奶，这个出来的羊奶的奶源叫做有机认证。
1: 哦，这叫一个有机。
0: 对，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羊奶粉
1: 啊，
0: 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也不能使用化学添加剂。
1: 哦，就纯从吃到天然，从运到天然。
0: 对，就是你这个羊吃的草
1: 都
0: 是天然的，它产的奶
1: 也是天
0: 然
1: 的，
0: 然后把这奶怎么变成奶粉
1: 也是天然，
0: 它是物理的给它哎脱水干蒸、变成这个奶粉，它这个步骤也是有有机认证的，所以它是奶源的有机认证和产品拿到您手里边的有机认证。
1: 这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这羊奶粉很多人害怕是害怕什么呀？味儿。
0: 对，
1: 他怕得有膻味儿，
0: 哎，怕有膻气，
1: 是，
0: 这个万一膻怎么办？
1: 因为早年间哈、没有这些技术的时候，羊奶粉确实膻。
0: 跟大家说啊，就是您拿到这个羊奶粉以后，首先您去闻闻它的香气，它是不过于有那种膻味的，这是因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经历了一个叫做

0: 可不是加的，这个甜味就是奶制品好奶天然自带的。
1: 所以你看这个大品牌不一样哈，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合适双有机，让大家能够得到营养，能够放心，同时能够得到实惠的这么一个羊奶粉的组合。
1: 对，总共带来五盒，每盒300克，总共是3斤的啊，合适双有机全脂羊乳粉。平常啊，北广您可能听599499，今天直接
0: 399块钱五盒，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都花园城市建设。
1: 天津滨海高新区落地先投后鼓政策，赋能科创企业成长。
0: 河北省各地举办各具特色的人才招聘活动。
1: 京郊优质农产品直

0: 卡。
1: 依托本次藻井艺术展，仙农坛在第二展厅全新打造文创空间于7月27号同步营业，推出多款藻井主题文创产品。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馆长薛简说，
2: 我们还有两个藻井没有修复的，设计师很有创意啊，他把切损的部分用这个文创的部分来给它填补出来。那么我们有5个文创空间，开发一些古建系列、农耕系列、庆城系列文创产品，现在有400多款，火爆出圈的天宫藻井冰箱贴，2年多来销售了23万多件。
1: 在北京中轴线南段正阳门城楼经过修缮，将于近日面向社会开放。此次修缮主要为了解决文物建筑本体的安全隐患。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遗产保护部主任陈亮说，
3: 修缮过程当中呢，对瓦件重新进行了添配、定制、定烧，解决了一些原来这个瓦件大小不一啊，造成它瓦拢过细的这些问题。那么这次修缮过程当中呢，对正阳门进行了一个3维数字的扫描，外部到内部整个的结构呢，做了一个数字化的档案，包括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你每一步的施工的节点、施工的工艺、施工的工序，专家在现场指导的这些意见，都成为了这个数字影像，留给下一次修缮的人做参考。
1: 正阳门城楼里巍巍正阳，正阳门城楼基本陈列展即将同步亮相。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遗产保护部研究室干部周博说，
4: 这个展览呢，整体依托于正阳门城楼600余年的建筑结构，通过了实物、历史、文献，还有一些图片资料，高科技的数字手段，把正阳门从古到今600余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个串联。展览呢，主要分为4大部分，分别是九门之首、礼仪之门、保世繁华和世代正阳4个部分，构建了正阳门的历史文化体系。
1: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年来，持续加强保护传承利用工作。7.8公里古都脊梁在新时代焕发出新活力。北京建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

0: 的运作呀，这个先从后补的这个政策就完全没有，对这个行权呢也有很多可以讨论的空间啊，这些，所以我们觉得对我们这个企业在这个阶段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根据政策，获批先投后股、先延后股的企业或团队，将首先获得最高500万元的项目立项资金支持，完成小事、中事、成果熟化。当项目达成市场化融资、技术验收等约定条件时，财政资金按约定转为企业股权。滨海高新区科技局副局长关宏建说，
2: 在这个过程中呢，财政资金是不控股的，而且也不干预企业的经营，提供更长期的信用背书，撬动社会资本共同支持企业，按照适当收益的原则择机退出，把财政资金原来的单向性的支持变成可以回收循环的资本，瞄准的肯定是国家的战略新兴产业以及这种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比如说信创、高端装备，然后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等这些方向。
1: 滨海高新区科技局副局长关宏建表示，
2: 联合立项的资金池这个事儿是我们正在推动的，包括一些上级的这种科技立项资金、龙头企业形成上下游产业链，拓宽我们这种资金的来源和产业的这种资源，通过场景和资金的这种共同赋能，然后来给企业来做支持。
3: 连日来，河北省各地举办各具特色的人才招聘活动，将产业发展与人才招聘有机衔接，推进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4: 近日，梦想专列地铁人才市集招聘会在石家庄北国商城地铁站举办。此次活动汇集了50家国企和优质民企，覆盖生物医药、信息技术、装备制造、文化传媒等多类企业，精准对接全市主导产业用工缺口，满足各类人才求职需求。
5: 今天主要是想来应聘一下剪辑师岗位，然后还有游戏策划这方面。这个形式很新颖，比较亲民，交通对于我们而言也挺方便，下了地铁马上就到嘛。
6: 我们今天带了3类岗位，然后分别是数据处理师，还有咱们市场专员和教务专员。今天来咨询的对口度是比较高的，然后跟咱们的岗位的适配度也是比较高的。
4: 日前，衡水枣强县、故城县、蓟州区联合在枣强县举办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打破了县域就业服务的行政壁垒，招聘对象为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就业群体。
7: 现场的气氛还挺好的，因为我也想找一个是那个运营岗位嘛，然后我发现有很多家都在招这个，我觉得啊，我肯定能在这场招聘会上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
4: 上百家企业参会，累计发布就业岗位5000余个，初步达成就业意向837人次。日前，2026年唐山市高校毕业生夏季双选会在唐山市民服务中心举行。本次双选会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引才、待岗直播、政策服务现场直达等多项举措，搭建精准高效的供需对接平台。124家用人单位参会，涵盖教育、医疗、智能制造、技术研发等领域，发布就业岗位2800余个。
8: 我们主要带出来了一些对于海外应届生的一个储备的岗位，本次就

0: 能走入高端超市，就证明我们的产品其实它的等级是很高的，所以我们也是借助在这个机会吧，来宣传我们大兴的西瓜的产品。
1: 我是来自北菜园的孙建立，这次 SKPS 的这个活动呢，然后我们主要带的以茄果类的这种果类菜为主，像这有机小冬瓜，我们这个有机长茄，口感型的西红柿，包括我们的有机西葫芦，有机尖椒，圆白菜，有机黄瓜，还有这个是我们今年的新品有机双曲果。从种植开始，采收开始，第一步先进行一个人工的分拣，完了之后把那些机械伤呀，上面有虫眼多的这种基本上就是给筛掉了，到我们包装车间呢，然后会进行第二次的人工分拣，再看一下外观的品相，包括它这个标准合不合规。到第三次包装成品之前的这个包装阶段，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个人工的称重包装的这么一个环节，最终的成品它的大小呀、尺寸呀、规格呀、品相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次呢，首先来我们应该感谢一下农业局的领导，然后举办这次活动，给我们带来了一些 SKP 里边的私域会员，包括了然后我们品牌推广这两方面比较多一些。
2: 我是北京益泉阳果蔬专项合作社的理事长陈珊珊，我们有好的蔬菜，有好的农桑的衍生品，还有我们的手工文创衍生品等等的，把我们的农桑文化以及咱们地域文化全部融入到其中，也让大众能够看到我们农文旅体商以及我们的特色的民宿是如何发展的。你想这些呢，是我们带过来的我们园区自己产的这种蔬菜，大概有50几种，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文化的衍生品。这款呢是我们手推绣用机器绣的咱们的这种扇子，因为我们的大美安定古树注册商标呢也是咱们北京优农品牌，然后有这么好的机会呢，我们就要踊跃的去报名参加，感谢咱们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给咱们搭建的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能够让我们来到北京优农走进 SKP 的一个现场，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了解我们。
3: 天津对口支援青海省黄南州16年来积极创新组团式医疗支援模式，累计投入1亿元建设远程医疗会诊系统，在泉州开设14个援青门诊，累计诊疗3万多人，实施手术3000多台，助力黄南持续增强医疗软实力。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4: 张海霞是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也是天津市组团式援青医疗专家。这已经是张海霞第三次支援西部，此前他曾支援青海省泽户县、新疆麦提盖县，多次援派工作也让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张海霞说，
5: 当地因为是高海拔嘛，这个白内障发病率特别高，很多老百姓啊，从西宁到这边就不容易，有些牧区的还比县城还偏远，他要看个病可能路上得奔波4-5个小时。去年7月份的时候，我们做了20多例免费的白内障手术。
4: 张海霞找来专家支援，共同开启了同仁市中医院眼科手术室，完成了多项当地无法自行完成的手术。他们还与同仁市政府、同仁市中医院紧密联动，最终促成70万元天津援青专项资金的拨付，专项实施儿童口腔健康促进项目和贫困白内障患者光明行动。天津援青柔性专技人才、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孙连连说，
6: 先去农村下了几次乡，有的孩子就是2-3岁的孩子，有的全口都是黑色的小牙齿，就全取坏了。
4: 在天津援青医生组团式帮扶下，当地医院诊疗水平得到全面提升，泽户县人民医院也顺利成为2甲医院。天津援青医生还帮助当地建立起了远程会诊平台，患者在当地卫生院的检查拍摄都可以同步到县医院，专家可以远程给出诊疗意见。援青医生、天津市滨海新区海滨人民医院主治医生李鹏说，
7: 自从我们有远程会诊的这个平台，他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我们县医院的诊断服务，

0: 业与居住功能的协调发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京津冀3地消协组织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3地消协组织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要求上述企业在今年8月31号前完成自查整改。
0: 在气象方面，北京市气象台预报显示，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7月30号到31号、8月1号到2号有雷雨天气，建议大家随身携带雨具，并持续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和出行计划。在气温方面，本周京城气温较高，白天最高气温32至34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4至26摄氏度，近地面湿度大，天气持续闷热，桑拿天体感闷热，还需要注意多补水，谨防中暑。
1: 今天中午12点20分，河北省自然资源厅与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7月27号13点至7月28号13点，保定市、邯郸市、石家庄市、邢台市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要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风险高风险地带逗留。
0: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1: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水利部27号上午举行会

0: 篡改侵华历史的虚假信息，公然践踏历史公理与人类良知，引发国际社会以及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强烈批评。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说，乌军对距离俄乌冲突前线上千公里的里海目标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一艘俄军舰艇和数艘与伊朗有关的军火船。伊朗外交部谴责乌方侵略行径，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罕见联动，凸显两场冲突的外溢风险。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4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7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5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1: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2: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3: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
2: 了。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4: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1: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0: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1: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0: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1: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

0: 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1: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3: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4: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

0: 有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2: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1: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3: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1: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3: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

0: 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1: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

0: 县吉村镇右园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吉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吉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0: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2: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三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3: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

0: 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

0: 核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六项任务。
1: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3: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就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

0: 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6: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7: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8: 站一站。
6: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9: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

0: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

们思淫欲行，三体制富人心行，四环境造人才行。首先登场的人物是周厉王，不可理喻指数三颗星。话说这个商朝末年呢，天资聪颖的商纣王突然就精神失常了。

宫的大臣就顺着皇上说，哎，对对对对，还包括我们呼吸您的空气是不是也得给钱呢？几乎大喜，摸了摸荣一公的头说，嗯，要是让你小子当国王，你可就发了财了。嘿嘿，不过我是不会那么做的，那是暴君啊，我这么英明，空气就给大家免费使用了。于是这几乎开始对一些重要的物产征收专利税，不论是王公大臣还是平民百姓，只要他们采药、砍柴、捕鱼虾、射鸟兽啊，都必须交税，甚至包括喝水、走路也得交税。那位说了。

他为我们贡献了道路一目，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两条脍炙人口的成语。虽然最后个人遭遇比较不幸，不过能够当上以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的反面教材，使自己的名字和事迹经常出现在各种教材之上，哎，实属不易啊。

竟然生了病，三天都没有下来床。其实袁荣自己家里的财富也不少，只是自己不满足啊。病好了之后，他逢人就说，我原本以为只有高阳王的财宝比我多，现在我才知道何建王的也比我多呀。孝明帝的老妈胡太后得知了宗室间的比附后，很高兴啊，很欣慰，

0: 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4: FM 100.6，
3: 京津冀之声。
5: 听众朋友，您。

0: 全新打造文创空间于7月27号同步营业，推出多款藻井主题文创产品。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馆长薛简说，
1: 我们还有两个藻井没有修复的，设计师很有创意啊，他把缺损的部分用这个文创的部分来给它填补出来。那么我们有5个文创空间，开发一些古建系列、农耕系列、庆城系列文创产品，现在有400多款，火藻井冰箱贴2年多来销售了23万多件。
0: 在北京中轴线南段正阳门城楼经过修缮，将于近日面向社会开放。此次修缮主要为了解决文物建筑本体的安全隐患。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遗产保护部主任陈亮说，
2: 修缮过程当中呢，对瓦件重新进行了添配、定制、定烧，解决了一些原来这个瓦件大小不一啊，造成它瓦垄过稀的这些问题。那么这次修缮过程当中呢，对正阳门字的扫描，外部到内部整个的结构呢，做了一个数字化的档案，包括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你每一步的施工的节点、施工的工艺、施工的工序，专家在现场指导的这些意见，都成为了这个数字影像，留给下一次修缮的人做参考。
0: 正阳门城楼里巍巍正阳、正阳门城楼基本陈列展即将同步亮相。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遗产保护部研究室干部周博说，
3: 这个展览呢，整体依托于正阳门城楼600余年的建筑结构，通过了实物、历史、文献，还有一些图片资料，高科技的数字手段，把正阳门从古到今600余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个串联。展览呢，主要分为4大部分，分别是九门之首、礼仪之门、保释繁华和世代正阳4个部分，构建了正阳门的历史文化体系。
0: 北京中轴线

0: 连日来，河北省各地举办各具特色的人才招聘活动，将产业发展与人才招聘有机衔接，推进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1: 近日，梦想专列地铁人才市集招聘会在石家庄北国商城地铁站举办。此次活动汇集了50家国企和优质民企，覆盖生物医药、信息技术、装备制造、文化传媒等多类企业，精准对接全市主导产业用工缺口，满足各类人才求职需求。
2: 今天主要是想来应聘一下剪辑师岗位，然后还有游戏策划这方面。这个形式很新颖，比较亲民，交通对于我们而言也挺方便，下了地铁马上就到嘛。
3: 我们今天带了3类岗位，然后分别是数据处理师，还有咱们市场专员和教务专员。今天来咨询的对口度是比较高的，然后跟咱们的岗位的适配度也是比较高的。
1: 日前，衡水枣强县、故城县、蓟州区联合在枣强县举办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打破了县域就业服务的行政壁垒，招聘对象为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就业群体。
4: 现场的气氛还挺好的，因为我也想找一个是那个运营岗位嘛，然后发现有很多家都在招这个，我觉得我肯定能在这场招聘会上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
1: 上百家企业参会，累计发布就业岗位5000余个，初步达成就业意向837人次。日前，2026年唐山市高校毕业生夏季双选会在唐山市民服务中心举行。本次双选会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引才、待岗直播、政策服务现场直达等多项举措，搭建精准高效的供需对接平台。124家用人单位参会，涵盖教育、医疗、智能制造、技术研发等领域，发布就业岗位2800余个。
5: 我们主要带出来了一些对于海外应届生的一个储备的岗位，本次就目前为止到场的一个应届生的一个专业匹配性还是比较高的。
6: 我目前有2个比较满意的岗位，然后还在约面试沟通，然后我觉得这次招聘会举办的还是挺不错的。
1: 本届双选会还在现场设置 AI 面试舱，为毕业生提供简历优化、模拟面试、职业规划等智能化服务。直播待岗、线上招聘会将持续开放至7月底，实现全天候求职对接。
7: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FM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8: 近日，一场都市与田园双向奔赴的农业盛宴在北京 SKP 精彩启幕。本次活动创新高端展陈模式，依托高端商圈场景，打造环形沉浸式观展动线，构建都市农业高端展示窗口。6大专区分层展示，全方位呈现首都农业丰硕成果，重磅落地政企商3方战略合作，同步实现线上线下双向赋能，精准产销对接，让京郊优质农产品直连高端消费市场，书写乡村振兴与都市消费相融共生的崭新篇章。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现场，听听他们带着优质农产品走进高端商圈的心声。
9: 我叫宋少堂，来自我们大兴北京老宋花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北京优农企业带来了我们的西瓜来到 SKP 在这参展。宣彩系列的品种呢，是我们北京农业就业推广网站研发的品种，这 2K 系列的呢，是咱们北京农科院负责中心研发的一些品种。因为这些品种呢都非常有特色，从外观来说呢，这个黄皮、这种绿皮、花皮还有黑皮，染色呢它也不一样，有深黄、有浅黄还有橙黄。你看这个花皮呢，它是黄染，甚至是有橙染，这形成了5色。什么叫3味呢？就是风味、口味和甜味。因为现在我们觉得这西瓜不是越甜越好，而且要注重它的风味和口味。我们也非常愿意参加类似的活动，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呢在 SKP 有售。其实我就感觉到我们的农产品能走入高端超市，就证明我们的产品其实它的等级是很高的。所以我们也是借助在这个机会吧，来宣传我们大兴的西瓜的产品。
10: 我 我是来自北菜园的孙建立。这次 SKTF 的这个活动呢，然后我们主要带的以茄果类的这种果类菜为主，像这些有机小冬瓜，我们这个有机长茄，口感型的西红柿，包括我们的有机西葫芦、有机尖椒、圆白菜、有机黄瓜，还有这个是我们今年的新品有机双节果。

0: 一些外观的品相，包括它这个标准合不合规，到第三次包装成品之前的这个包装阶段，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个人工的称重包装的这么一个环节，最终的成品它的大小呀、尺寸呀、规格呀、品相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次呢，首先来我们应该感谢一下农业局的领导，然后举办这次活动，给我们带来了一些 SKP 里边的私域会员，包括了然后我们品牌推广这两方面比较多一些。
1: 我是北京益泉阳果蔬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陈珊珊，我们有好的蔬菜，有好的农桑的衍生品，还有我们的手工文创衍生品等等的，把我们的农桑文化以及咱们地域文化全部融入到其中，也让大众能够看到我们农文旅体商以及我们的特色的民宿是如何发展的。你想这些呢，是我们带过来的我们园区自己产的这种蔬菜，大概有50几种，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文化的衍生品。这款呢是我们手推绣用机器绣的咱们的这种扇子，因为我们的大美安定古树注册商标呢也是咱们北京优农品牌，然后有这么好的机会呢，我们就要踊跃的去报名参加，感谢咱们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给咱们搭建的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能够让我们来到北京优农走进 SKP 的一个现场，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了解我们。
2: 天津对口支援青海省黄南州16年来积极创新组团式医�疗支援模式，累计投入1亿元建设远程医疗会诊系统，在泉州开设14个援青门诊，累计诊疗3万多人，实施手术3000多台，助力黄南持续增强医疗软实力。

0: 卫生院的检查拍摄都可以同步到县医院，专家可以远程给出诊疗意见。袁清医生，天津市滨海新区海滨人民医院主治医生李鹏说，
1: 自从我们有远程会诊的这个平台，他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我们县医院的诊断服务，10到15分钟我们就可以完成一个病人的拍摄以诊断。我们天津来支援的话，我们也依托于我们自己，就是天津很大后方的这个力量的支持，高原上会有一些特殊的这种病种，我们也会去请专家来会诊，遇到疑难的问题，就是依托于天津的资源，我们也可以很快速的去把它解决掉。
2: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近日，北京市通州区市民技能课堂整理收纳师公益速成课在通州区就业服务中心开讲。本次课程由区人力社保局携手北京市通州区金福家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共同推出，面向辖区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及对整理收纳感兴趣的其他群体，通过区就业服务中心的平台支撑，课程实现了培训需求精准对接、培训资源高效配置，切实打通了技能培训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3: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移动体检车开进全国首个新就业群体家园。

0: 活动包含11个免费检查项目，除了血检、尿检、彩超、心电图等常规项目，还有心理健康筛查。考虑到新就业群体忙碌的职业特点，本次专场体检将全套医疗设备、专业医护团队送到劳动者家门口，做到体检接单两不误，受到新就业群体的欢迎。
1: 北京市昌平区未来科学城集团与博育联手打造的长租公寓项目未来星辰博育院生命科学园社区将于今年8月投入运营。项目位于未来科学城生命科学园核心区域，共有1489套精装公寓。通过优化空间布局与服务配套，缩短通勤时间，提升人才留住意愿，助力区域产业与居住功能的协调发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 3D 消协组织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要求上述企业在今年8月31号前完成自查整改。
1: 在气象方面，北京市气象台预报显示，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7月30号到31号、8月1号到2号有雷雨天气，建议大家随身携带雨具，并持续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和出行计划。在气温方面，本周京城气温较高，白天最高气温32至34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4至20。

0: 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7月27号13点至7月28号13点，保定市、邯郸市、石家庄市、邢台市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社会公众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要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风险高风险地带逗留。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水利部27号上午举行会商，经分析研判，27号上午到28号，甘肃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水利部27号早8点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27号9点，广东、江西、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新疆等地2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27米。
1: 上半年，我国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推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成为规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0: 其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89.3%、305.8%。电子器件制造领域中，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增长2579.5%和31.2%。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领域中，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利润增长209.7%和26.9%。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近期发布的《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残疾人保障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0: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优先考虑残疾人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残疾人康复、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同时更加注重残疾人权益保障、精神文化、社会融合和赋能发展。
1: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昨天国家安全部发布评论文章，近期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众包平台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炮制南京大屠杀式谎言、日本善待平民等篡改侵华历史的虚假信息，公然践踏历史公理与人类良知，引发国际社会以及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强烈批评。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说，乌军对距离俄乌冲突前线上千公里的里海目标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一艘俄军舰艇和数艘与伊朗有关的军火船。伊朗外交部谴责乌方侵略行径，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罕见联动，凸显两场冲突的外溢风险。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7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0: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 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3: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教育面对面。觉醒年代中，他高举理想，点亮青年心灯。
1: 这些资料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你看一下。哎，我很熟悉吧。
0: 胡同深处，他亲手建起的京报馆藏着百年报业初心。
2: 今天所在的这个房间，当年就是邵飘萍先生作为社长的办公室。
0: 青年学子循着他的足迹，读懂一支笔背后的重量。
3: 因为我觉得京报馆对于我们飘萍学子来说，它不只是一处名胜，是一处缅怀先辈的这个旧址，它也是我们这种飘萍精神的源头。
0: 馆藏文物静默无言，见证他以文救国的一生。后人追忆往事，揭开家人视角里的温情与坚守，史料层层印证，他用生命守住了共产党员的理想与信仰。
4: 1936年，主席在接受斯诺采访的时候说的一句话，说特别是邵飘萍，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0: 不同的视角，同一份初心，每一步探寻都离那个真实的他更进一步。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第二期，聚焦坚守理想的执笔人邵飘萍。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教育面对面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常立。2026年我们迎来建党105周年，也是伟大建党精神提出5周年，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32个字是一代代先驱用信仰和生命所铸就的。那今天呢，让我们走进这32个字当中的坚守理想。谈起坚守理想啊，有这样一位先驱，他以笔为剑，以文救国，用一生来践行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誓言呢，他就是邵飘萍先生。关于邵飘萍先生，我们熟知这样一段定位，他是中共的秘密党员，京报的创办者，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与新闻教育事业中最负盛名的开拓者与奠基者。那作为一名职业报人呢，邵飘萍先生坚守理想，坚定信念，饱含斗争精神，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做出重要贡献。那今天穿过这些文字，我们更想走进那位有血有肉的人，他是如何选定报纸作为救国的利剑，如何在风雨乱世中锚定理想，又怎样以牺牲来兑现了信仰。那这些答案正是历史背后最动人的来路。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以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方式，一步步的靠近邵飘萍先生。您会发现每一次走近，我们就会离那个真实鲜活的先生更进一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也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几位身份不同的嘉宾，和我们一同来完成这场百年的探寻之旅。我们首先来欢迎邵飘萍先生的嫡孙邵成先生，欢迎您今天的做客。
5: 大家好，我是邵飘萍的后人。

0: 馆长王鑫，很荣幸在大家见面。
1: 欢迎王老师今天的做客。与此同时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请到了两位青年学生代表。首先有请来自浙江传媒学院飘屏班的大二同学胡佳瑞。佳瑞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佳瑞。
1: 欢迎佳瑞今天的做客。我们接下来继续欢迎来自北京市第十七中学传媒实验班的高二同学辛宗林。欢迎宗林。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第十七中学传媒实验班的辛宗林，很荣幸参加此次活动。
1: 非常感谢宗林的做客。好，我们接下来要正式走进今天的访谈主题哈。首先呢，我们知道如果要读懂飘屏先生理想的起点的话，我们就要走进他当年伏案办报啊，以笔为鉴的核心阵地，那就是位于西城区蔚染胡同内的京报馆。那这栋民国小楼呢，是他亲手打造的报业阵地。那前不久呢，我也和同事走进了这座百年报馆进行了探访。我们首先啊，来通过前期一段实拍的镜头来看看他当年触摸这份理想时最初的模样。我们一起来看到听到。
4: 那其实京报的创刊时间是1918年，但是最早并不是在蔚染胡同30号院，是在前门一个叫做三营角的胡同。那时候经营的不是特别的好啊，然后之后经过他的细致的经营，可以搬到了琉璃厂附近。到1920年，他买到了这块地，然后建了这座二层小楼，直到1925年10月建设完成。

0: 同时的副。京报最佳阵容就不得不提这几位，首先他的夫人汤修慧也是我们一个女中豪杰，是朴平先生的夫人，在朴平先生牺牲以后一直办报，直到1937年解刊。而在这期间呢，吴定九先生是朴平先生的好友，也是京报的总经理。接下来有两位更为出色的，就是我们的副刊之父孙福源，以及我们的报界三绝许凌霄，也是我们京报的阵容，最佳阵容，还有我们所熟知的鲁迅、石平梅等革命意志。所以今天这个展厅讲的是京报的最佳阵容。
1: 好，欢迎回来，我们非常感谢刚刚来自京报馆旧址博物馆馆长王鑫还有讲解员王曼老师的介绍。我们刚刚可以看到哈，一座小楼，一份份报纸，铁肩辣手这四个字呢，也是朴平先生救国理想的起点。我们接下来啊，首先要把时间交给邵成老师，我们请邵老师为我们来讲一讲，说当年朴平先生创办京报到底是立下了怎样的初心。下面呢，把时间交给邵成老师，有请您。
2: 这个我的祖父邵朴平呢，是1886年10月11号出生于浙江省东阳市的子集村。

人自身的条件，刚才我讲他第一很小，这个很突出，所以他根据自身的条件呢，他觉得选择这个报业啊，就是现在说叫新闻业，他说这个新闻呢传播速度很快，面积很广，更适合他自己，所以他在大学期间呢就确立了要走新闻救国的道路。那想法很简单，做一个新闻记者，办一份自己的报纸，这是当时的理想。所以我们研究邵飘萍呢，就要从新闻救国这条主线啊贯穿他的一生，这是他的一生立下的这个志向。所以初出茅庐的这个邵飘萍呢，就是全身心的就投入到这个繁忙的报业之中。当时这个正是辛亥革命的这个上升期，所以这个作为浙江省是拥护这个以孙中山为首的这个革命党的啊，就是他们的这个当时的主要宗旨呢，就是

0: 受人之托啊，代管了这个甲寅周刊。这个甲寅周刊是张世钊啊主办的。这个张世钊呢，这个人在思想观念上跟当时跟邵和平就有非常大的差距啊。他不是当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等等，所以代管了几位以后，他就请了李大钊等等这些人啊，就在这个周刊上代稿，代这个撰稿。这个甲寅周刊在他1917年那段时间啊，实际上是甲寅日刊，所以日刊就天天要出报的。所以带领着就张世钊就很不满意。我们前年搞了一个金报一个话剧，第一幕就是他跟那个张世钊就反水了。所以这件事情对祖父刺激很大，他又想起说，还是这句话，一定要有自己的报纸才能为民发声。所以在这个环境下，邵和平还是他这个新闻救国这种理念，他是不甘于现状的。他在10月份就创办了金报，他没有停滞不前。这个金报呢，你刚才讲他提到这个铁肩辣手，
1: 铁肩辣手
0: 啊，这首词他是把这个杨娇山这个词啊用了前面两个字叫铁肩辣手。这个词呢，他其实写给金报的同仁共勉的词。这个第一个铁肩呢，实际上说得很清楚，字面上就是用自己的肩膀把这个国家这个道德和正义承担起来啊，要有一种责任感，体现了一种高度的一种责任感。辣手的话呢就很清楚，说金报的这个风格就是文笔犀利，针尖时弊啊，就是这种风格。所以这种风格金报一直到我的祖母在金报后半期的办报呢，金报始终呢就坚持了这种铁肩辣手的风格啊。
1: 好，我们通过邵成老师的介绍哈，进一步了解了包括朴平先生的来时路，还有如何坚持铁肩辣手。那在此之后，我们也知道金报成为了北方很有影响力的进步报纸，同时呢也是在声援五四运动、报道二七大罢工、还有五卅运动等等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下面要把时间呢我们交给金报馆旧址博物馆的馆长王新王馆长，我们请教金报是如何把救国理想具体落实到舆论阵地上的，它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来请教王馆长。
2: 对，我接着邵老师的这个，因为铁肩辣手呢实际上变成了经贸馆办报的一个信条，而这个邵平平先生呢，因为他有非常鲜明的新闻底色，新闻学的底色，而且当时以针砭时弊作为他的笔锋，他实际上把一张报纸变成了一个救国救民的前沿阵地。而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里，就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比如五四运动啊、二七大罢工啊、五卅运动，包括推动中苏建交等一些大事里边，京报实实在在扛起了宣传呀、呐喊，特别是动员的这个作用。
1: 嗯，
2: 特别是在这个五四期间，因为当时他在这个北大新闻系红楼有这个特殊任教的这么个身份呢，这个冲破了这个新闻枷锁，因为当时是有这种新闻封闭的，所以呢揭露这个外交阴谋，往唤醒全国的这个爱国热情。这二七罢工呢，又五卅运动呢，报道了工人的这种苦难，谴责那个帝国主义的屠杀罪行，声援这个反帝反封建活动，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特别是十月革命，积极促成了中俄学院大纲签订以及中苏建交等相关内容。因为那个时期其实新闻这个行业是一个挺危险的行业，因为它必须要针砭时弊，而那个动荡的年代呢，其实在军阀统治的这种白色下面是有很大的风险。当时在北洋政府的这个高压下呢，它是非常不惧强权，把报纸真真正正变成了传递真理理想的这么一个内容。特别是在那个时期，不得不提啊，就一句话叫南有申报，北有旧京报。
1: 嗯，
2: 在那个时期其实京报的日发行量能达到将近7000张一天，这是一个在现在看来是一个挺大的数字，而且在那种传统的手工印报的时代，这个是一个很不可想象的数据。而正是因为这份办报的初心和它的这种传播的力度，让当时一些北方的进步青年，特别是我们的早期共产党人，都是通过京报来了解到当时的新思想、新道路，最终走上了当时革命的道路。可以说京报是北方培养了进步思想的一个土壤 为后来的革命事业埋下了红色的火种。
1: 嗯，感谢来自京报馆旧址博物馆的馆长王鑫啊，王馆长的分享和介绍。其实我们在此也知道，飘萍先生的理想不仅仅停留在自己的笔头上，不仅仅是自己在实践理想，更是把他的这个理想播撒到了进步青年的心里。像1918年10月他得知北京大学即将成立新文学研究会，就特意致函校长蔡元培，去极力的

0: 于工人运动的报道内容，而这些同学们当中，学生们当中就包括了青年毛泽东啊，包括有罗章龙、谭平山、高振宇等等革命人士。像后来主席在西行漫记中就回忆到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是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我们接下来呢，就要通过一段来自觉醒年代的短片来进一步回顾这段播撒理想的往事。我们下面一起来听到看到。
1: 我知道在座的诸位有志于成为一名记者，那我要请教了，当今社会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记者需要哪些基本素质？请畅所欲言，我洗耳恭听啊。这位同学，请你答应。
2: 先生，我认为当今时代要做好一名新闻记者，知识博学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唯一的，甚至并不是最重要的基本要素。而且啊，这知识不一定完全来自于学校的教育，社会也是个大学嘛。所以我认为要做一名出色的记者，比知识更重要的就是人的思想立场还有职业操守。
1: 好，请你说的具体一点。
2: 我觉得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不能人云亦云，要对自己获取的信息分析论证去伪存真，有表及里，做出自己的判断与结论。当然这里面立场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只有站在大众的立场上，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我们的文章才有助于这个社会的进步。当然了，要想做名记者，首先要严格地遵守职业操守，遵循新闻的客观性真实性，努力地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自觉地拒绝利益的诱惑和污染。我们现在身处乱世，操守品行才至关重要。说得好。
3: 说
2: 得
3: 对。
2: 我从这个辣字啊，可以看到您对真理的执着和对信仰的坚守。
1: 好，你说得很好，这四个字就是我的新闻观。
2: 先生，您的品性学生受教了。
1: 谈不上，我今天啊不是跟你谈什么操守的，是想跟你交流一下思想，你跟我来。
4: 左长先生，我知道他正在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我也是受了他的影响才开始接触社会主义的。
1: 哦，对，这些资料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你看一下。我很受启发。
2: 坐。
0: 好，我们刚刚所听到看到的内容呢，来自觉醒年代，这是邵飘萍先生与青年毛泽东的包括在新闻学会新闻学研究会的交往还有赠书相关的内容，也可以说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把进步的思想传递给了更多的青年。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也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青年代表。我们接下来先请来自浙传的飘萍班的胡嘉瑞，嘉瑞同学，请你来分享你所在的这个班级也是以飘萍先生来命名的，在日常的学习中啊，专业学习中也一直在接触他的新闻理念。刚刚我们分享到，我们了解到了很多像他如何以报纸为金为阵地啊，启明志、担道义，发出了时代强音，并且把理想传播给了新一代的青年。结合你的专业学习来看，你是如何来理解新闻人的职业理想，并且刚刚的内容给你带来了怎样的启发？来，假如跟大家分享一下。
5: 我觉得飘萍班对我来说的话，它不只是一个班名，更是一个一直提醒我们的职业坐标。像我们在课堂中去学习采访、写作、拍摄、剪辑，这些呢解决都是怎样去把一个故事去讲好。但是刚才听了邵成老师以及王鑫老师的分享之后，然后我觉得邵飘萍先生的经历也会在提醒着我，在这些技术之前，我们还要再去回答三个问题：为什么出发，为谁发声，以及在关键时刻你愿意去坚守什么。在前不久呢，我们班也去宁夏开展了大型的新闻采风活动。当我真正的去走进闽宁镇、沙坡头、西吉县这些地方，与当地的人

辣手在今天呢，铁肩是对社会、对人民、对事实承担责任。辣手不仅是敢问敢写，更要有把复杂的现实情况看清楚、说明白。媒介从一张报纸就是变为如今的短视频、直播、数字平台这一类的。但是我觉得我们新闻人的职业素养它是没有发生变化的，既要有到达现场的脚力、辨别真伪的。

哎，从自己的实践出发。我们现在把时间来交给心灵，你现在是刚读高二，也接触到了校园媒体，然后了解到了包括朴平先生的经历，这其中包括结合你的校园实践，最触动你最想分享的内容是什么？如何做好当下的传媒实践？有没有一些思考？

来寻求相关的舆论支持。但是呢，在时代背景之下，这些辛辣敏感的文章可能一些报社是不敢报道的。但是呢，朴平先生力排众议，顶住压力，在《京报》上刊登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屈张的这样的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足以体现朴平先生敢于真实传播的这种勇气，我觉得是非常可贵的。第二点令我触动的是，朴平先生所具备的品质呢，恰是当代青年我们所需要的，也能够为我们当下。

0: 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1: 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2: 别装了，别装了，
3: 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4: 您好，您的快递。
5: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3: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6: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8: FM 幺零零点六，
7: 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
8: ，FM 幺零七点三，
7: 教育面对面。
9: 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我们本期呢，共同走进坚守理想的执笔人。我们刚刚从蔚染胡同的小楼出发，见证了飘萍先生以笔为炬，把救国理想铺成了舆论的阵地。那在笔墨，我们可以看到笔墨的锋芒也是刺破黑暗，进而呢，反动势力的屠刀也随之举了过来。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要共同见证他在人生最凛冽的一段岁月，来看风雨压顶，生死悬于一线之时，飘萍先生是如何来进行，来落实铁肩辣手的誓言，来坚守心中的信仰。我们接下来把时间呢，要继续交给邵成老师，您多年以来也是深耕祖父的生平史料，我们也知道在经贸馆的时候也看到了，好像有类似三起三落的事件，就说飘萍老师也是数次深陷，比如说像报馆被封、被通缉啊、被流亡等等啊。在您的梳理和研究当中，当年反动势力对他的打压究竟严酷到什么程度啊？他又为何如何来？
10: 这个报馆遭到这个纵火，还有这个制造一些交通的这个事故，但是呢，他全然不顾啊。这个尤其。在他职业生涯，我感觉是最为危难的一段时间呢，是在1924年冬天，到1926年的年初，也就是他这个去世前的两年。这两年呢，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情，啊，就是列宁啊、孙中山相继逝世，金报呢始终坚持，比如说列宁啊、孙中山去世都给了大量的报道，所以这个金报呢是第一个在中国的北方报纸上呢。这个刊登孙中山的照片，这些风险下呢，他深受了很大，而且这时候他已经非常接近党的组织。这个虽然我的祖母他不知生前他都不知道邵飘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在回忆录里写到，他已经明显感觉到，这个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呢，他感到邵飘萍和李大钊的关系啊，就是异常的密切，但是他也没有去问他，所以大钊的临终呢，他也不知道邵飘萍是。秘密党员，所以邵飘萍就这么一个身份，利用他合法的这个身份，就是一个媒体、一个报社的社长，而且以这个践行着秘密共产党员的这个责任，又配合这个中共的北方区委，那时候北京这边的党的组织呢，这个名称叫北方区委，就像这个刚才这个王总介绍的，就是很多新的思想都从他这里出发，所以在这个。1924年这个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以后呢，这个他因为就是支持这个国共联军反对这个张作霖。

林，所以张作霖呢就是发誓，他进入北京以后呢，就是一定要枪毙邵飘萍。这个在4月22号，1926年的4月22号，《京报》就刊登了一篇这个飘萍启事。这个飘萍启事呢，他用了一种反唇相讥的方式列举了自己五不该，这个五不该是加引号的五不该，就是列出他自己不该怎么样，不该怎么样，接着在这儿讽刺这个军阀啊。所以这篇文章我感觉是一篇那个非常战斗的集文，也体现了一生啊这个铁肩担道义、蜡手铸文章的一个铮铮的一个铁汉，作为一个新闻人啊，这个傲骨天成的这种形象。所以这篇文章登出以后，是给这个当局呢迎头一个痛击。这篇文章是写于北京的六国饭店，就是他避难之处，是派人送回《京报》刊登的，也是祖父邵飘萍的绝笔。就他提纲里想到，比如说感觉到这篇文章是哪个最感人，我觉得在这个关头，作为一个新闻人，作为一个秘密共产党员，有这种的情怀，而且他这个文章写的区区400字啊，文风这个是非常这个巧妙，所以给这个军阀这个批的是体无完肤。在这个情况下呢，邵飘萍呢就是仍然是坚守自己的这个底线，就是铁肩辣手啊，和他新闻救国。所以这个形势一直到了1926年4月24号，这邵飘萍原来认识的一个新闻界的一个所谓朋友吧，就是这个张汉举把他从六国饭店框出来。这个当时呢是一个下午，是4月24的黄昏时节，他就从六国饭店，按我们北京人都知道，就从那个现在虎王桥那个地方从南口进来，然后呢就回报馆，在报馆就跟我祖母呢交代了一些事情。对报馆，因为他不在报馆一个多礼拜，交代工作，所以不到六点他就从现在威尔胡同的报馆，因为威尔胡同是个南北走向，他从报馆开车出来，自己的车出来，到了威尔胡同南口最为狭窄的地方，很窄，那个车速也很慢，就遭到了这个北洋政府这个警察厅巡视的这个拦截。当天晚上呢，就是4月24号的晚上。

0: 息，说情况不好，可能张作霖要对他下毒手。当然期间二十五号啊，这个中间隔了一个七天，隔了一个二十五号，这个北京的新闻界啊，去张作霖第五军团的司令部呢，去这个试图这个说情，解救这个祖父。
1: 嗯，
0: 但是他们交涉了两个多小时呢，张作霖冷冰冰的回答说，这是大帅和羽帅决定的。这个羽帅呢，就是指的是吴佩孚。这个吴佩孚呢，因为在二七大罢工时候，这个《金报》是狠狠的这个揭露了事情真相，所以吴佩孚呢也是非常痛恨祖父。所以祖母知道以后呢，就去找了他的朋友，试图去再去营救。当时为时已晚，他能得知呢，这邵伯平呢已经在二十六号的凌晨四点钟呢，就是让军阀给杀害了。所以他杀害的那一年呢，也就在
1: 是如何被知晓的。我们接下来呢，就要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到
2: 潜心马列和秘密入党的部分。
3: 对，我们先看到，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学习，践行传播真理的部分。到后面一个点就是关于飘萍先生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它其实是秘密
2: 秘密的加入。
3: 这中间还是有蛮多的故事在里边的。
2: 对的，是有蛮多的故事的啊，因为它是办报的，所以在当时来说是一个比较高危的职业。当时也为了保护他，所以让他秘密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他的入党介绍人是罗章龙和李大钊，但是后来又随着李大钊先生的去世，那邵飘萍的入党申请就变成了罗章龙先生的孤证，所以这件事就存在了疑点。直到1986年，中组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下了一个红头文件，才在1986年认定了邵飘萍先生的入党时间为1925年春天。
3: 因为他们牺牲太早了，邵飘萍先生1926年牺牲，
2: 是的，
3: 25年入党，26年牺牲，然后大钊先生27年牺牲了，
2: 是的，是的，
3: 我应该记得是4月份的时候的事情，还都是北方军阀给杀害的，所以这个时候确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是难以来验证。
1: 好，欢迎回来，继续来看到。好，刚刚了解到的是关于中间的好几个细节，首先是关于飘萍先生秘密入党的细节，然后持续下面要把时间交给经博馆旧址博物馆的馆长王新王馆长哈。除了这个细节之外，还有我们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说在秘密入党前后吧，然后飘萍先生他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在主持经报期间前前后后利用这个新闻舆论的阵地配合组织做了哪些工作，包括这个身份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请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因为不得不讲一个时间线，就是我们把时间回溯到1925年，因为这个时间上从追认的角度来讲，就是邵飘萍先生入党的时间定格在1925年。而那年呢，正好也是经报从原来的老的项目三眼井搬到现在的渭染胡同的一年，也是就是自建报馆开馆的一年，所以这有几件大事迹都在1925年。而这一年呢，恰恰因为用了一个报馆的特殊的这么一个身份，因为他是一个新闻人，因为其实也是个公众人物，其实很多人知道他，而且他交友甚广，他利用了这层交友甚广名人的这个特质呢。

0: 密工作，因为最怕的就是跟如刚才邵老师所讲，他连自己的太太他都没有讲他自己是这个地下党员。
1: 嗯，
0: 而在这个时期呢，因为最重要的两件事儿，一个呢是要传播进步思想，特别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列宁思想，而这些思想它的传播方式，在那会儿没有电视没有其他的新媒体的时候，那报纸是一个很重要的篇幅。而当时在特定的时期下就有两个利器，为什么叫以笔为枪？因为他用犀利的文笔来针砭时弊去报道时政，然后来讲当时我们的革命的不易，对当时共产党的早期革命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还有一个呢是相机，在那个特定时期下，这种相机胶卷它一些这种内容呢会刊登在报纸上，所以而且呢通过它强大的这个阵容，因为当时像鲁迅啊、石平梅啊、潘公弼啊，当时都是副刊的一些记者，通过了一个网络来传播思想，其实这一趴。第二个呢是越是可能越明显的地方，往往可能也是传递我们信息最好的地方，就跟当年在上海石库门、百乐门实际上是一个最好的街头暗号的地方，比如说在更衣间的这个衣服里夹带的内容上来传递信息。而恰恰京报因为它要大力的传递的是一些报纸印版信息，利用了这种掩护，其实它传递了很多非常需要的信息出去，
1: 嗯，
0: 就是夹带进去了，而且非常非常

政治责任。我觉得从我们在研究经贸馆旧址的这个博物馆的过程中呢，我们深刻的感受这个革命先烈的这个内容，特别是在从未放弃了这个舆论战场，为革命事业最终在定格在39岁、40岁的时候牺牲，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壮举。所以说1986年这个中共中央组织部追认这个邵佩平，认定其25年党员身份，在49年毛主席呢又批准邵佩平先生为烈士，就是见证了一个历史的评价，给了邵佩平先生一个公正客观的一个评价，也是共产。

0: 然后以及可能还有外部对于我们这种传媒人所内容那种期待吧。就比如说像我们在做校园媒体的时候，为了让这个标题更吸引人，我们会不会去把这个事实夸大，然后是受访者就是回答的答案跟我们设想的不一样的时候，要不要去只保留我们预设的部分，
1: 是
0: 然后拍摄的一个画面它很有冲击力，但是可能会侵犯这个当事人的一些隐私或者尊严的时候要不要去使用。虽然它不会像说历史故事中那样的惊心动魄，但是它都会去决定我们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传媒人。所以在我理解的坚守底线吧，不是说拒绝传播效果，也不是说把内容做得沉闷无趣，是不能用失真去换流量，用猎奇来博关注，或者说是片面的剪辑来代替事物的全貌。就是我们依然要去学习新的技术和表达方式，比如说 AI 辅助写作、AI 生成视频，让重要的内容去被

经贸网的小志愿者计划，就经贸小记者计划，开完5年沉淀了几百位优秀的校记者，有的是通过5年从小学已经到了初中，他仍然到寒暑假的时候仍然到经贸网当好他的这个志愿者的任务。其实，在这个薪火传递的过程中呢，能看出来就是我们利用一个专业的视角，一种专业的培训来打。

0: 和传承。我们接下来就交我们继续把时间来交给少成老师。那作为飘萍先生的后人，在您看来，对于如今的年轻的青年同志们来说，尤其是从事新闻行业的年轻人来说，最该继承祖父身上的哪种宝贵的品质？邵老师，
1: 多年来这个追随祖父的传奇人生轨迹，也一直在潜心研究他的新闻思想，包括不同阶段的一些思想变化。因为今年呢是祖父牺牲100周年，也是140岁这个周年纪念。在今年的4月份呢，我曾经回了一趟老家，就是沿着祖父的出生地和他青少年成长的地方到他求学的地方，也就是说重捋了一下他这个新闻救国这个。

0: 谈到就是说跟青年人谈的寄语，我谈不上寄语啊，我想从我本身的这个学习经历，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根据现在的形势呢，我想是完全不一样的，也是还是想提出点想法，这个跟咱们年轻的同学共勉。我觉得第一点呢，学社会评就像刚才王馆长讲的一样，第一个要爱护爱自己的国家，爱人民，这个绝对不是一种说教。邓小平他们那一代人能够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啊，提出这个救国方案，我觉得这是难能可贵，现在仍然适用啊。当今世界不像原来，对吧，按照这个习主席讲的是百年未变之大变局，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一个年轻人应该视野还是要宽。第二个就是责任啊，要有一种责任担当，就觉得我们现在生活好了应该担当什么责任，对国家负担什么责任，对家庭负担什么责任，对国家对家庭。所以这个第三个要是勤奋学习，我觉得这点是最关键的，要勤奋学习，与时俱进。这个在我研究祖父这个生平以后，我觉得这个与时俱进是两个方面。第一个从思想观念，他从一个农村的一个孩子，从仇视清廷那个纯粹的民族主义，到最后变成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到这个无产阶级先进革命的一个分子之一，这个过程是靠什么？靠的学习升华。在他那个年代，他经历了辛亥革命，经历了五四运动，这两次的革命洗礼呢，使他这个思想觉悟跟当时的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尤其在第二次流亡的时候，他写了两部书啊，这两本书呢严格讲他是政治方面的书籍，不是专业书籍啊。所以这两本书在当时那个年代，就是民国，就是1919年到20年，在共产党没成立之前，作为一个新闻记者能够这么系统的研究马克思主义
1: 是非常难得的，
0: 非常非常难得。
1: 非常感谢邵老师今天的精彩分享哈。最后一点时间我们交给两位同学谈谈，最后到如今为止，我们先请心灵来分享吧，一句话说说你对于坚守理想的理解。
2: 我觉得坚守理想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一种坚持，是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一种毅力，是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一种坚定，同时呢更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无论何时呢能够保持崇高理想和践行崇高理想的一种生动的实践，方可称其为坚守理想。
1: 好，来嘉瑞呢，今天最感触你的是什么？
3: 我觉得我们新时代的传媒人真的是使命在肩吧，我们的理想不应该只是写在纸上，也更要去落实在每一次走进现场，守住真实和敢于

馆为起点，完整地读完了飘萍先生的一生。我们看见他手握笔墨做利剑，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呐喊发声，唤醒民众，看见他不惧威逼，不畏强权，生死关头坚守党员本色，以血肉之躯践行信仰，也看到他不吝分享学识，向进步青年播撒火种，将救国理想代代传递。

0: 型的革命者没有选择独善其身，而是把自己活成了一束不灭的光。而这束光照亮了当年的舆论阵地，更为后世青年铺就了追寻未来和理想的道路。各位观众听众，那以上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4: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00。
2: 经济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要带您一起来了解地坛，因为一本新书刚刚出来，叫《幸会地坛：从皇家祭地到游人看海》。今天我们带您一起来读懂500年地坛的华夏文脉。
4: 一方地坛藏500年岁月浮沉，从明代皇家祭地的肃穆禁地，到如今游人闲赏的城市秘境，流转着独属于东方的祭祀文脉

0: 讲地坛的书，不只只限于史料啊，不只限于这个历史信息，更多的面对大家现在对地坛的好奇心呢。他说你能写这么一本书吗？我说这个我来试一试。这个最终呢就呈现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本《幸会地坛》。
1: 幸会地坛。然后后面的关键是那个题儿副标题，从皇家祭地到游人看海，就特别的接地气儿，而且就是体现这种年轻人的感受哈。
0: 对。
1: 是为什么是叫到这个地坛看海呢？因为地坛现在有一片很特别的这个区域，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说一下，现在也是网红是吧？
0: 对，这现在大家其实地坛有这个到地坛去呢有好几个可看的，我看每每这儿聚着一波游人，看什么呢，有找那个有一个特别网红的一个小松鼠。

码符号，包括全民现在经常去往地坛进行打卡的首选地，这种历史文化进行了高度的串联，是一个学习了解地坛古往今来的非常好的一本普及读。所以呢，我也向黄老师推荐了，也向

0: 块平地来，因为大地嘛，就是它并不需要我怎么才能去接触它，它就在大家脚下，扫出一块平地来就可以祭祀大地。当然后来呢，这个仪式呢就逐渐的就发展起来了。大家这个建坛建庙，像这个汉武帝等等就好神仙之道，这个建这个很大的这个坛庙。如今呢，在咱们这个国土的这个坐标上面呢，祭地的有一个圣地，有一个这个原点一样的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汾阴后土祠。这个地方是一个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祭地的一个地点。
1: 在什么地方？
0: 在山西。在山西南部，这个接近陕西的地方。后来呢，这个因为大家定都不一定都在这个长安了，这个可能在别处。那这个时候呢，就说从这个东汉的时候开始，说未必要去老去汾阴，说咱们就在国都附近建造一座，按照古礼建造一座方丘。也就是后来地坛的这个雏形。那祭祀在什么时候祭祀呢？就是在夏至的时候祭祀。说为什么在夏至这个祭祀大地，在冬至祭祀这个上天呢？就是对于地坛来说，这个大日子是在夏至，对于天坛来说呢，这个大日子是在冬至。那其实就是咱们中国古代先民们的这个智慧，就是认为在冬至这一天呢，恰恰是天最短的这一天的时候，是阳气生发的开始，因为第二天天就开始变长了。
1: 对，
0: 而夏至这一天虽然很热，是一个这个盛夏的开始，但是呢，从第二天开始白昼就要变短了。

有一个什么不合适呢？它不仅仅是古礼的问题，在殿里边祭祀好像很方便，但是其实呢，这个古人呢，这个有一句在《礼记》里边就有这么一个指示，说呢，说亡国之社乌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上一个朝代的那个坛，他那个上一个朝代灭亡了，下一个朝代把他的坛扣在一

0: 紧密相关的。所以我觉得伟文老师总结的这些地坛文化集结成这本书，确实是对我们的祭地文化，包括建筑的形成，以至于后续对北京城历史文化的影响，总结的归纳的非常到位。所以这个书啊，也是我一直强力推荐的。要想了解地坛，要想看海，一定先看这本书，再去看海。
1: 旺仔小馒头问：大地之子在哪里啊？所以我们就要问：地坛祭祀的是哪位大地之神？
2: 对，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也涉及到这个地坛创立之初呢。朝臣们对这个地坛这个到底是不是需要有这件事情的这个大的争论。大地之神呢，大家知道，大家对他的这个认知呢，咱民间信仰里头啊，首先他其实就是不一定是一个形象，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有这个他是一个女性，一个母性的这个形象，
1: 大地之母嘛，
2: 对
1: 是吧？
2: 对，大地之母，就是各个民族里边首先都会考虑到
1: 认知不太一样，
2: 对，他是，但是大家都会有一个，就像这个盖亚，西方这个古代传说中盖亚，他就是一个大地之母的形象。咱们中国古代先民们首先也意识到说大地是孕育万物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神，所以呢，他的神格里边呢是有母性的这一面的，但是呢也有。这个后来也有这像土地公公，有时候我们说哎，这是土地公公，
1: 这不是这个《西游记》里头我最印象深的。
2: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啊，后土娘娘
1: 啊，
2: 这个也，但有时候有土地公公，所以其实这个里边就涉及到这个大地之神的这个，其实是他在性别和神格上边存在过这么一次转。

0: 来了，社神是要换的。
1: 哦，
0: 所以就是他是自己是是他有明确的这个土地制度、土地私有的这个当时的这个老的制度里边的这么一个寓意在。而大地之神在地坛上所这个祭祀的这位大地之神，他是一个同属于全人类的一个行星之神，是我们整个这个大地一颗一颗星星的这个神。所以呢，当时呢，这个围绕着地坛到底需不需要建这件事情，就有一个很大的争议，就是已经有社稷坛了，还要不要地坛？当时的很多争议，这个如今大家可能已经没法想象，说咱们今天到地坛多好啊，地坛这么好的一个公园。但是在嘉靖朝的时候，一提起要建造地坛，把天地分开，很多朝臣大部分人是反对的。这就是实际上就有这样一个到底这两位土地之神是什么关系的问题。
1: 所以这个最后还是皇上赢了呗。
0: 对，当然他已经早就拿定了主意。他说这个那大地之神是大地之神，社神是社神，他们都有存在的理由。于是当然我们就看到这些坛庙共存于今天北京。
1: 要稍事休息了，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聊一聊地坛的故事。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全随行。
1: 事故到生命却不重来，
0: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刻。
2: 黄灯了，冲过去。
0: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5: FM 幺零零点六，
4: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3: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4: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0: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了解一本新出的作品《幸会地坛：从皇家祭地到游人看海》，我们来读懂500年的地坛文脉。
7: 一方地坛藏500年岁月浮沉，从明代皇家祭地的肃穆禁地，到如今游人闲赏的城市秘境，流转着独属于东方的祭祀文脉与烟火诗意。刚刚出版的图书《幸会地坛：从皇家祭地到游人看海》，以通俗笔触梳理地坛古今变迁，依托详实史实解读古代祭祀制度，更以手绘插图还原古建格局，让厚重历史变得可感可触。地坛营建背后藏着怎样的朝堂纷争？千年祭祀文化如何滋养当代人文景致？让我们踏古寻韵，读懂地坛里的500年华夏文脉。
6: 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北京城市史学者、北京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业委员会专家李伟文，以及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学会理事高超。同时我们也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到底地坛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呢？大家了解吗？玉溪营城也说，地坛的祭坛是方方正正，和天坛的圆中套圆，贴合了中华先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所以地坛的建筑也是有它非常独到的特色。
8: 对，当时设计这个坛庙的时候呢，它是整个是形成一套体系。天地日月四个坛，从尺度上，从这个具体的设计上边，包括坛面上用石头啊，还是用这个砖呐、等等的，都曾经有过一套这个大的这个讨论。当然，这个最终肯定是嘉靖皇帝他作为大甲方
6: 拍的板
8: 。这个如今呢，咱们都知道说这个天地玄黄嘛，这个这在这个色调上面，在这个方色上边呢，天坛是以这个天青色、以蓝色的这个形象示人。地坛呢，它的这个主体颜色呢是黄色。这个实际上呢也不是立刻就形成的。因为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呢，用这个具体的这个颜色呀，用的特别的节制。坛庙呢，整体规制上呢，墙啊什么都是绿瓦。并不会说像今天看到的说天坛墙也是蓝瓦，然后这个殿也是蓝瓦。这个呢实际上是到了清代乾隆皇帝的时候。
6: 哎呦，乾隆皇帝可喜欢这五颜六色了。
8: 对，乾隆皇帝的他的美学观念呢又跟明代的有所不同。明代呢他重视这个形制，坛庙就是用绿瓦，就用的很节制。整个地坛如果去大家去穿越回去俯瞰这个明代的地坛，会看到整体建筑，包括黄旗室。黄旗室现在是一个黄瓦的大殿，实际上当时也是绿瓦，整个的颜色还是绿色为主，但是就在绿色的中间，这个方泽坛是一点金黄色的，这个因为它整个坛面都是用黄色的琉璃铺的，这个跟现在的情况又不一样。现在大家知道上面是这个青白石的石板，明代的时候这个坛整个是上下都是黄色的琉璃。天坛呢跟这个类似，实际上外围的建筑等等都以绿瓦为主。唯独就是这个圆丘坛整个就是用蓝天青色的琉璃砌的。整个这个坛就是 就是天青色的、
6: 嗯、
8: 这个跟现在看起来也不太一样，因为现在基本上还是以这个汉白玉和

0: 白石为主，它不再是那种颜色了。怎么改的呢？可能就是因为到了后来呢，这个琉璃砖呢，它容易破损。它不仅容易破损呢，它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特别的滑。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古人祭祀呢，它不像现在大家，天也亮了，然后天气挺好，大家就去天坛地坛玩一玩，溜溜弯。这古人祭祀都是半夜就要，皇帝半夜就要开始行动了。等到祭祀的时候，可能这个夏至这天还好啊，天蒙蒙亮。冬至在天坛那就是摸着黑祭祀的，所以这个夜里头呢，它冬天
1: 其实日坛的祭祀也是一大清早的是吧？
0: 对，
1: 我记得是，
0: 对，它是要很早的。这个时候呢，夏至大家可以想象啊，

0: 太滑了，就是他们作为游客的这个，一般咱们这个大臣们啊，这个陪着这个皇帝去，对，这个皇帝在上面，他出溜一下，他也不敢。但是呢，这个反正朝鲜使节们他们以游客的这个角度，就有多人都记载这件事情，说这个琉璃器的这坛面特别的滑，所以到了乾隆十几年的时候呢，乾隆皇帝最终决定，天地两个坛。盘面呢都改成石头器，所以如今咱们所看到，但是它石头也不是随便设计的，它是天地都是，比如像地坛就是中间一个6×6的这个石板，外围呢又围着这个8×8，都是用68音数。
1: 对对对，有关这个呀，咱们这个北京考古研究院的这个李卫伟老师，他做了一段这个视频的介绍，我把它导成音频，我们来听一听。
2: 北京地坛公园的方泽坛。这个方泽坛的周围呢，有这么一圈水渠，是北京所有坛庙当中只有地坛才有的。那么为什么会设这么一圈水渠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在祭祀的时候呢，它是不光祭大地，那么也祭月镇海都，就是五岳五镇四海四都，所以这个一圈水渠呢就象征着海。你看大地都是被海洋给包围着，挺符合现实的。那么第二呢，咱们讲叫方泽方泽，那么泽被天下，润泽万物，所以也有了符合它的名字。地坛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这个坛台四周啊，全都镶嵌的是这种黄色的琉璃砖，而且这个坛台你看是方形的，是两层的。我们知道天坛的那个圆丘是三层的坛台，圆形的，因为大地是地阴地方，所以它用这种方形来象征的地。那么黄色琉璃砖呢，天青地黄，天坛祈年殿的用蓝色琉璃瓦，而大地呢是用这种黄色的琉璃瓦，而且呢这个黄色琉璃瓦在历史上它不光是铺在这个坛台的四周，这明朝的时候人家坛面铺的也是黄色的琉璃砖，但是有一位皇帝认为这样不合适，谁呢？乾隆皇帝，因为他觉得这个黄色的琉璃砖啊，它虽然是用黄色象征的大地，但是它有一个问题，不够永久，不够结实，因为他认为天地日月这些都是像天地一样永恒的东西，于是他就把天坛的圆丘和地坛的这个方泽坛都给改成了艾叶青石铺满坛面，但是保留了这个侧面的黄色琉璃砖，而日坛的这种红色琉璃和月坛的白色琉璃，它都给改成了什么？用金砖来铺砌了，所以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面貌。地坛有一个数字的玄机，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地坛这个坛面上，它第一用的什么？用两层代表二，再有在那个坛台上面艾叶青石的坛面砖用的是中心一圈横六纵六铺了6×6=36块，用的是六。

0: 而你看台基用的也是八基，所以我们说呀，方泽坛用造型、方形、用数字、用水渠来代表大地的地方和地音。
1: 李老师这个讲的也很生动哈，然后有一个问题，这个玉溪银城问说，他说我作为听友特别想了解一下北京的几座坛庙的级别是怎么排序的，他说我只知道天坛的位次应该是最高的。
2: 对，没错，在这个四个坛里边呢，天坛肯定是大哥了，它是一个统领性的存在。
1: 嗯，
2: 这古人祭祀呢，它分这个级别呢，分这个大祀、中祀、群祀。这三个基本的这个级别，在这些个坛庙的这个四典里边呢，天地都是大祀，
1: 嗯，
2: 所以呢，在这个文献里边呢，往往就写就大祀元丘，
1: 嗯，
2: 大祀方泽，这都是最顶级的。这样的这个四典呢，一般来说需要皇帝亲自去
1: 出面
2: 、哦，如果他不能去，或者是他明代的帝王有时候他们就不太想去，他们就可能就会遣官代祀。清代的皇帝呢，一般相对还都比较的这个尽可能的去，这个像乾隆皇帝就去了几十次了，他这个想做又长。日坛、月坛在级别上就是中祀的这个级别，他们按照一般道理来说呢，不一定需要皇帝亲祀。有的时候呢，可能隔一段时间皇帝会想到说去亲祀一次。一般情况下呢，日月两个坛中祀级别，包括像这个历代帝王庙啊等等的，像这些基本就构成了一个中祀的级别。群祀呢就再往下一级，就那这就更一般，就需要这个有关部门的人出面去祭祀就可以了。所以在坛庙，咱们北京的这几个主要坛庙里边，就是天地是大祀，其他以中祀为主。
1: 刚才您说到这个后土祠，然后我们朋友们葛卫龙还发了他的这个远景的照片，以及他的一些从各个角度哈，我们可以来看到他的这个照片。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其实今天朋友们在聊天室发了好多，比如说地坛它是怎么样的这个祭祀的一个规则，斯努比就说到说它和祭地的礼仪和祭天的礼仪很相近，其中初献至中献时分别这个有这个五功之品丰富礼仪。
2: 三献礼呢，就是呢进三次爵，相当于这个给这位神奉上三次祭品，然后呢，所以叫爵成三献礼当中，这是元朝人的一句诗，就是再隆重的礼仪呢，这个三次进爵之后呢，也就该结束了，这个是有始有终的，这个实际上在今天咱们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也有这个一些这个意味啊，像这个比如大家在这坐着啊，一敬酒啊，要一定要喝三个什么类的，
1: 酒过三巡，
2: 对，有这样的说法。就实际上祭神就跟请客是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了，只不过呢它本身要隆重的多。皇帝的跪拜呢这就很复杂了，就不仅他要跪拜皇帝旗，他还要跪拜呢这个配享皇帝旗的这个皇祖。明代的时候呢只以太祖配享，所以他呢这个还就多一份，然后这个不仅要在皇帝旗面前跪拜，在太祖面前跪拜。清代呢就是所有皇祖一同配享，那就这个劳动量可就大了。这个皇帝要在包括皇帝旗几位皇祖这个面前都重复一遍这个礼仪。而且呢就大家这像地坛它不是有两层坛吗，这个一次礼仪结束之后他要退到下层坛来。
1: 再来一遍。
2: 他会下层坛来先等着下一次。然后呢等到比如说出现完了之后他要下到下层坛来。第二次进爵压线他要再上去。上去都这个轮转一圈之后他要再下来。所以就上下就要很多次，更不要说跪拜了，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累人的一个仪式。
1: 也是这体现了他的这个心意嘛，是吧？诚心诚意。还有好多朋友说到了地坛后来怎么变成公园的历史，像陈明迪、向着阳光、七七五八等等，很多朋友都说到说1925年他是正式被辟为京兆公园，是吧？
2: 对，
1: 里头有图书馆啊、体育场啊，还有用植物拼出的世界地图。然后1984年的时候，还有1957年重修复明地坛公园，然后1984年正式对外开放，1985年开始举办地坛的庙会，又因为作家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让他这个名。

0: 名声大噪啊。
1: 对，因为地坛其实到了近代呢，这个也很坎坷，他的命运。比如在这个186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争的时候呢，这个英法联军在地坛呢站在这个占领地坛，然后把它作为这个进攻北京城的这个大本营。在这儿架炮要打这个安定门。地坛就那次就已经险些被毁了。这个能够幸存到今天，其实是我们大家这个时代的这个运气。到了这个民国时期呢，这也是1925年基本就正好101年之前了。这个我们另外一位需要记住的这个历史人物，但我们知道他出现是嘉靖皇帝，把他给整体改造成我们今天熟悉的样子是乾隆皇帝。当然帝王是肯定是这个历史的这个之前的主角，但是呢等到了1925年的时候呢，当时的京兆尹薛笃弼，薛笃弼呢名字好像虽然陌生一点，他呢是冯玉祥将军的部下。当时正好呢这个来北京呢这个出任北京的地方长官。他作为这个京兆尹呢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他这个人想法很多。他就意识到市民是需要公园的。这个我们公园不仅仅是来玩了，是要健身强身健体，是要读书，是要讲演，要练习表达，是要练习如何其实也是这个国家近代化进程中他非常渴盼说这个北京的市民能够成为这个体力学识知识精神上面都很强健的人。所以呢他呢虽然在这个出任北京地方长官很短时间，但是他又改造地坛，改造这个鼓楼，改造鼓楼为明尺楼，要用鼓楼呢上面有展览来记住近代以来咱们中国的这个很多国耻。这个要其实是要激发大家这个强身健体，保家卫国自强的这个精神。其实这样一来呢，地坛呢它就设计了很多这种，比如说地坛就出现了一个这个体育场。这个体育场呢虽然如今

0: 但是呢，里边你说要玩球啊，有什么运动啊，还都有专人指导。
1: 嗯嗯，
0: 想得很周到。这个体育场最终就演变成了今天大家熟悉的这个地坛体育中心
1: 啊。
0: 这个北城的这些个年轻人，比如像当时这个在北城这个北京一中、五中，22中。当时叫这个大中中学，这22中是一个当时是一个私立学校，他们的这个师生们都要去地坛的这个小的体育场去锻炼，
1: 嗯，
0: 就可以想象当时在这个北京还不像今天。

0: 也变成公园的一位北京的地方长官，其实大家是值得记住他的名字。
1: 嗯，然后对旺仔小馒头说，之后就是公共茶后呢，
0: 在楼上边
1: 是
0: 先是这个京兆公园，这个北京成为北平的这个两段历史时期地坛的这个名字是不同的。
1: 嗯，
0: 到了后来呢，就乱世了，这个30年代到40年代的时候，这个地坛这儿很多单位呢，这个占用地坛，其实很多单位呢，就是虽然地坛不再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公园，但是它呢，也成就了很多，比如说呢，当时的这个传染病医院设在地坛，最终呢，就是它其实就是后来我们所熟悉的地坛医院的前身，这个地方呢，还有这个曾经有精神病的疗养院，那就是后来我们所熟悉的安定医院的这个前身
1: 、
0: 所以其实地坛曾经容纳了很多，好像这地坛其实是一个，它是一个老人了，已经400多岁的一个老人了，但是到了近代的时候呢，在国家近代化的进程之中还承载了很多的功能。那其实说传染病医院这个精神病疗养院，我们说把它放在城市的中心嘛，肯定大家所谓邻避设施嘛，大家会觉得城市需要他们。但是呢似乎得有一个专门的地方安置他们。
1: 搁在自己家门口又不太合适。
0: 对，又觉得有一点大家不乐意。那地坛这个时候又以一个负载万物一样的一个，其实跟地坛的这个契合的很好。它就是大地就是平等的关爱我们所有的人。那地坛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这个包括像这个当时的这个河北省立农事实验场，在这儿要培育种子。咱们今天所熟悉的那个白马芽那个品种，这个玉米啊。

0: 中呢，地坛进行祭地文化了，没有再像之前的明清两朝的频繁的祭地，但是以地坛为载体的传统文化却生根发芽了。那么尽管地坛在动荡的社会当中出现很多的变化，但是主体建筑还保留下来了，它的附属建筑也都随着历史的演变而留存于世。所以我们现在了解李伟文老师笔下的地坛不再是当年明清的皇权专享的地坛，而是作为人民公园一个整体的文化传承，所以才有了现在网红打卡的地坛看海的这种景观。
1: 李秀兰说白马牙玉米特别好吃，当年我们农民都种白马牙玉米。荣秀霞还给我们发了他们家里头收藏的1990年7月15号买的这个地坛的那个导览的册子啊、哦，还不只是导览册子，说有30页，说当年定价是7毛钱。1528说每年的春节庙会都去地坛，人多排着队前行，可谓是摩肩接踵，要的就是这个气氛很重要。哎，我春节去的时候也是，我们家人就会说就去那儿就吃点那小吃，我说不不，我们就去那儿热闹热闹，人多嘛，是吧。还有朋友们说这个这是通过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对他有了这个一定的了解。伟文老师，如果这个嘉靖皇帝知道今天地坛有一片广受欢迎的海会怎么想？
2: 我相信他会很高兴。
1: 嗯，
2: 因为当时其实始建地坛的时候呢，因为有地坛有方泽嘛，这个当时的一大忧虑就是北城水少啊，这方泽要没水怎么办呢？当时还为此还这个讨论了半天，怎么能让它有水。但如今呢，其实地坛要是说这终于地坛都有海了，嘉靖皇帝肯定说那就对了。古礼里边方泽就是这个国都北郊的一个大泽，一个水面中间的潭。那如今哎真的有海了，但他过来一看啊、哦、原来你们的海跟我的这海不是一回事。但是实际上地坛已经成为了一个很有生机的地方。
1: 嗯，
2: 他一定会觉得得了他当时要祭地的这个本意，其实就是所谓古人要尊天而亲地，古人对天有一种敬畏，对地呢又有一种亲切。因为大地是承载我们的，那如今呢，我们大家到地坛去，一派生机勃勃，我们热热闹闹的去看一片，我们从地坛的砖缝里都能看出一片海来，其实是得了祭地这个上古礼仪的本意，最终就是大地，让我们充满了生机，让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生活气氛之中，那这片海其实就得了地坛的本意。
1: 如今烟火寻常的地坛公园藏着千年礼制的厚重文脉，见证着北京城的岁月变迁。从明清森严的皇家祭地坛庙，到几经劫难浴火留存的古建遗存，再到如今市民休闲游乐的城市公园，地坛跨越数百年，实现了从皇家礼制禁地到百姓休闲圣地的华丽转身。也特别感谢李伟文老师携《幸会地坛》一书和勾超老师一起带我们跳出文学固有的印象，以详实的史料、细腻的笔触和匠心的手绘，其实我们今天还没来得及讲，还有您的很多手绘哈，在书里头解锁了地坛的厚重历史，古今相逢，文脉长存，古老的天地礼制、匠心建筑规制依旧在时光中静静诉说着古都的底蕴。愿我们往后漫步园中，既能邂逅市井烟火，也能读懂千年礼制文脉。也特别感谢二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2: 谢谢。
1: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3: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0: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1: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0: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7: 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保定新闻。

0: 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娱乐购玩尽在玩转京津冀。那现在七月流火，初心滚烫，在京津冀这片土地上也有很多的红色记忆，承载了近代风云。那有一座低调却十分震撼的百年殿堂，它只存在短短11年的时间，却走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的将帅英才。它扎根保定古城，承接晚清的五倍星火，开启黄埔强军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正规陆军军校的起点。那近期的热播剧《沉默的荣耀》也是刷屏全网，让潜伏报国以身许国的隐秘英雄走进了大众的视野。那很多观众呢，在看剧之余会意外发现剧中有两位核心英雄这个吴石、陈宝仓其实呢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就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那今天呢，我们就走进保定军校纪念馆，褪去历史书的枯燥滤镜，跟着我们两位来自保定军校纪念馆的嘉宾，解锁不一样的百年军校故事。那我们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保定军校纪念馆的馆长马岩，另一位呢是宣传部主任杨美惠。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先请两位给大家打个招呼。二位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马岩。
2: 大家好，我是杨美惠。
0: 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最近《沉默的荣耀》热度是居高不下，还获得了白玉兰奖。那剧中也有很多无名英雄的忠诚和信仰，让无数观众朋友动容。很多网友弹幕刷屏，原来这些隐秘功勋、民国脊梁都是保定军校的学子。那首先想问我们的这个嘉宾主任剧中吴石、陈宝仓两位英烈在保定军校求学期间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青春故事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1: 其实呢，在《沉默的荣耀》播出之前，我相信大家都看过一部特别火的电视剧，就是孙红雷演的《潜伏》，当时也是斩获了多项白玉兰的大奖。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电视剧中的主演余则成，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余则成的原型其实他就是保定军校生吴石和陈宝仓。那么《沉默的荣耀》在斩获白玉兰评委会大奖是意义非凡的，他第一次就是用真名蒋震慑把这段历史完整的呈现出来，他让我们知道那些隐秘功勋、民族脊梁他并不是虚构的角色，而是真实存在的保定军校的学子。吴石呢是保定军校第三期炮兵科的学生，陈宝仓是第九期工兵科的学生。吴石在保定军校的那一届是以勤奋刻苦出了名的，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话就叫拼命三郎。保定军校的作息是非常严苛的，可以说起得早睡得晚，然后白天呢学科术科安排的都是满满当当的，然后他们想去学别的怎么办呢？就无时就是挤时间，他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写到，就每日无寝，余读不睡，利用此与间临池为乐。什么意思就是别人都在午休呢，他用这段时间来练字，慢慢的就不少的

苏东坡的这个书法绝佳，更重要的是苏东坡这种豁达坚忍的风骨恰好契合了保定军校这种尚武爱国百折不挠的精神底色。吴石自己也说，他们不只是在写字，也是在涵养这种军人的胸襟与定力。那么大家都知道吴石是吴状元，平时非常刻苦，然后在一次演习的时候呢，吴石是驾驭了一匹性情非常顽劣的马，在疾驰的时候他坠马了，没有控制好，那个时候其实吴石都已经受伤了，差点骨折，但他还是依旧上马练习，最终还是他的老师阻止了他，真的是怕他再次受伤。从这样的骑术训练就能看出吴石在校时是非常有韧性的。而毕业考试的时候呢，吴石是无论是在骑术、赛跑、器械操练，所有的学科都是考核第一的。也正是在保定军校这样日夜打磨的岁月里，

0: 青春的赤诚和热烈，正是保定军校的深耕培养，才让这些青年学子成长成为了危难时刻能够挺身而出的民族脊梁。
1: 对，
0: 而这两位英烈的故事呢，是不是也算是保定军校万千传奇当中其实只是一个缩影？
1: 是啊，保定军校同学录上有6574个人，这6574人里面有很多都是风云人物，他们有的折戟沉沙，有的以身殉国，他们只是一个缩影。那么我们在看这个《沉默的荣耀》的时候，除了吴石和陈宝仓两位英烈，其实电视剧里面还有一大批的核心人物，他们都是咱们这个保定军事教育体系里面培养出来的人才，堪称连当时的这个编辑都说他《沉默的荣耀》堪称是这个保定系的群像。像剧中吴仲喜，他就是保定军校第三期毕业的，他是吴石的同乡，也是吴石的同窗和战友，同样都是跟吴石从福建而来到保定来读书的，当然他也是吴石走向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然后像咱们剧中还有一些国民党军界的核心人物，像大家所熟知的陈诚，周志柔，他们俩都是保定军校第八期的学生，然后还有在《沉默的荣耀》中多次出现的一个人物，经常叫吴石学长，顾祝同，他是保定军校第六期的学生，也同样是保定系。在剧中还有一个角色叫做何随，何随是吴石革命的引路人，也被称为辛亥革命的元老，他也是从咱们保定的军事学堂走出的，他是晚清时期的军官学堂，也就是陆军大学的前身，也是从保定走出来的。当然还有大家所都知道的蒋校长蒋介石，蒋介石是从保定的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走出的学生。一会儿我们会聊到这个像军官学堂呀，还有陆军速成学堂，他们跟保定军校到底是什么关系？可以说保定军校以及晚清的这些军事学堂，它确实是影响了一个时代。
0: 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之前只是对这个剧特别感兴趣哈，没想到这些人物在我们保定军官学校当中啊，都是有相对应的人物原型和缩影的哈，都是非常真实有血有肉的英雄。那很多朋友其实都知道哈，京津冀啊，自古以来我们保定就是经济重地，兵家必争之地。那其实很少有朋友会真正的了解哈，晚清到民国，保定是全国顶尖的军事教育核心重镇。那接下来就请我们的嘉宾帮我们来梳理一下哈，保定军校完整的历史沿革，以及在近代中国军事教育当中的地位是怎样的呢？
1: 好呀，主持人。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很多观众来到我们保定军校纪念馆问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我们这个新的展览里面，它从三个角度来梳理了中国近代陆军军事教育在保定，它可以分为三个：因何而生，还有影响何在。那么想要梳理保定军校的这个校史沿革，我们不能只单独的看陆军军官学校这一所学校。那么首先呢，就是要理清中国近代陆军军事教育在保定的一个发展过程，这段历史在中国近代史里，尤其是中国近代的军事史里面，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华民族艰难探索强军立国、挽救国家危亡的道路，那么保定从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保定陆军军事教育的探索呢，可以说是起到了一个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关键性的作用。那么保定的近代陆军军事教育基本上可以划分成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在晚清时期的初创，以及民国规范化逐渐成为全国的典范。那么为了方便大家记忆呢，我为大家梳理几个重要的时间点。第一个就是1902年，1902年是保定作为近代军事教育重镇正式拉开了序幕。当时呢，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在保定首先创办了北洋行营将变学堂。 在同一年呢，他还

0: 设立了当时国内最早的陆军专业技术学堂，参谋学堂，测绘学堂，您肯定知道著名的这个北洋军阀吴佩孚吧？
1: 嗯，
0: 他就是保定测绘学堂的毕业生。在这儿要特别说明的是，这几所学校，就是刚开始保定建立的这几所学校吧，它并不在咱们这个陆军军官学校的旧址。1903年，咱们保定军校的这个核心旧址才正式的建成。当时袁世凯呀就上奏光绪帝。他说我之前办军校都是租赁民房，要么就是借居公所，这也不是长久的事儿呀。
1: 嗯，
0: 于是袁世凯是北洋大臣嘛，掌握着直隶的直隶总督嘛，掌握着直隶的这种财政大权。
1: 嗯，
0: 他自己就筹措白银22万304两，在咱们保定的东关，也就是现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旧址这儿，修建了573间校舍。
1: 嗯，
0: 就这样咱们保定真正成为了当时全国最大的军事教育基地。
1: 嗯，
0: 也就是咱们这个陆军军官学校的旧址。
1: 嗯，
0: 在1903年正式建成了。然后在1903年的时候呢，在这个校址，袁世凯就紧接着创办了这个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
1: 嗯，
0: 这个学堂它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直接为当时的北洋六镇、北洋新军的编练提供了军事人才。在后期的这些军事学堂里面，包括民国的陆军军官学校，
1: 嗯，
0: 它有很多的校长、教官，甚至是陆军总长，都是从咱们这个保定的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走出来的。
1: 嗯，
0: 那么1906年的时候，清政府也是同样在保定军校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的这个旧址设立了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如果说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还是一个地方的学校，那么到1906年，这个陆军速成学堂使保定的这个军校真正成为了中央军事学堂，它是属于清政府直辖的，并且面向全国统一招生。那之前呢，基本上就是因为地缘的优势，我们主要其实还是招收一些直隶的学生。
1: 嗯，
0: 然后现在就是全国招生，
1: 嗯，
0: 就是蒋介石嘛，他就是从浙江考到的这个学校。
1: 嗯，
0: 那么同样也是在1906年，在这个校址我们又增设了军官学堂。哎，这个军官学堂它对应的是，它是咱们中国第一所高等的陆军军事学府，
1: 嗯，
0: 也就是后来的陆军大学，它是陆军大学的前身。
1: 嗯，
0: 就是说陆军大学的前三期其实是在咱们保定完成办学的。
1: 嗯，
0: 我们就是不能忽视这些清末的保定军事学堂对于民国的陆军军官学校的这种奠基的作用。在晚清的时候呀，保定当时已经成为了全国军事教育的一个试点儿。保定的这个办学经验也是为全国的军事教育提供了一个蓝本。从1902年到1911年的时候，保定是先后办了各类军事学堂达到了15所。
1: 嗯，
0: 当时在全国呈现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这些军事学堂让保定成为全国军事学堂里面数量最多、种类最齐全、
1: 嗯，
0: 办学规模最大、教学水平最高的陆军教育基地。
1: 嗯，
0: 也正是这样的基础，决定了咱们1912年的这个保定军校。那么，严格上说啊，从学术上说，我们通常所说的保定军校，其实就是指1912年创立的这个陆军军官学校。
1: 嗯，
0: 因为设在保定，所以当时大家很少去说它是保定军校，都是叫它军官学校。
1: 嗯，
0: 或者是保定军官学校。
1: 嗯，
0: 是后来1924年之后，黄埔军校成立之后，为了对应这个黄埔军校，大家就方便开始叫它保定军校的。
1: 嗯，
0: 如果说咱们保定军校它强在哪儿，就也是可以用几个最，就是它拥有当时国内最正规、最完整的军事教育体系，拥有最完备的规章制度，就是咱们有这个陆军军官学校条例，还有最雄厚的师资力量和最先进的教学设备。更关键的是， 保定军校它是处在一个军事养成教育的这个体系的核心。
1: 嗯，
0: 就可能大家会问什么叫军事养成教育，就之前的军事学堂它的特点基本上都是速成性质的，过渡性质的，或者是直接在航屋里面去提拔，哎，我来，谁来深造。但军事养成教育不是，它是有一套层层递进的这样的升学培养模式，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就是从娃娃抓起。这个学陆军呢，他要先就读陆军小学，再到陆军中学，然后才有机会考入陆军军官学校去就读，毕业之后正式成为一个初级军官。
1: 嗯，
0: 然后这种养成模式可以说它是开创性的先河之举，绝对是在中国空前绝后的。它只存在于当时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哪怕是时至今日，它都依旧值得咱们这个参考和借鉴。然后这个保定军校的校史以及这个保定陆军军事学堂的这些发展历程咱们讲完了，下面就是要说，哎，他为什么说他很厉害。那么保定的军校之所以他地位崇高，影响深远，其实主要是两方面。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从专业上讲啊，他对这个中国近代军事教育体系的一个奠基作用。咱们上面讲到了，那无论是晚清的军事学堂还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它是为全国输送了大批的军校的师资还有军事的人才。
1: 嗯，
0: 他们当时在保定上学，他们军事素养是非常高的。
1: 嗯，
0: 也有研究，就我们也看到了，也现在很多在民国初期的一些军事教科书，就是当时啊，国内唯一一个他具备这种哎一边办学一边做军事科研的军校，只有保定军校。就我们看到的现在很多当时的一些比较前沿的、比较先进的一些军事理论还有教科书，都是保定军校的教官老师带着学生翻译整理编纂出来的，就跟咱们现在大学导师带着学生做课题写论文是一样的。那么1923年的时候呢，保定军校就停止招收政科学生了，然后1924年正式停办，也就是在这一年，然后刚好是赶上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当时孙中山他是非常依赖保定军校的军事人才的，在黄埔的第一期军事教官里面，80%以上都是保定军校生。
1: 嗯，
0: 在整个黄埔办学期间，先后有860多名保定师生前往黄埔担任过教官。
1: 嗯，
0: 保定军校确实是跟黄埔军校形成了这样一个深厚的师生的传承关系，为黄埔军校也储备了核心的师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说保定军校上承天津北洋，下开广州黄埔，这也是个这个根源所在。
1: 嗯，
0: 那么说完了这个军事教育上的影响，第二个保定军校的影响也是更核心更震撼的，就是保定军校的师生，无论是他的教官还是保定军校的学生，对于整个中国近代史尤其是近代军事史的这样巨大的推动的力量。
1: 嗯，
0: 就是有一句话啊，叫一部保定军校史半部中国近代史。其实这句话并不夸张。
1: 嗯，
0: 就是从保定军校走出来的这些无数师生，他们确确实实是亲身参与也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实实在在也

0: 土地竟然藏着这样一段波澜壮阔的近代史，那现在很多的朋友更愿意走进我们的军校纪念馆，真正走到里面去看一看我们保定曾经那一段美好的历史，也真正印证了那句话，一座保定军校，半部近代军史。那聊到校史呢，那最近让大家很震撼的一点呢，就是咱保定军校的名人矩阵，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是吧？很多我们之前课本上知道的，或者说是家喻户晓的了解到的一些风云人物，你仔细一看一打听，发现都出自咱保定军校。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请您给我们盘点一下这几位代表性的人物，让京津冀的听众朋友更直观的感受这座将军摇摇篮的实力。
1: 是在保定军校的毕业的6500多名里，成为将军衔的就有1800多位。
0: 嗯，
1: 你看像近代的军事史、战争史里面，从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就是每一个关键的军事节点，全都有保定军校生的身影。
0: 嗯，
1: 先说北伐战争，当时北伐能够顺利的推进，其实核心骨干力量全部都是来自于保定军校生，他们当时刚刚毕业呀，也是怀揣着这种报国然后走向的这个队伍。你看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陆军速成学堂的蒋介石，总参谋长军官学堂的李济深，副总参谋长保定军校的白崇禧，总政治部主任保定军校的邓演达。然后土地革命时期呢就更别说了，我们有3位真真正正的共产党员，他们就是被评为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100位英雄模范人物。就是叶挺、董振堂、赵伯升。叶挺将军就不用说了，领导南昌起义的主要核心人物之一，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像是赵伯升和董振堂两位将军，他们是宁都起义的核心领导人之一，当时宁都起义意义是非凡的，他们极大的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再有就是到了抗日战争，真的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共合作，无论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咱们中流砥柱共产党军队，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保定军校生几乎是参与了所有正面战场的重大战役，并且他们都是作为高级指挥官。你看有918事变之后，大家都知道14年抗战是从918开始的吧，是开打响了局部抗战。那918事变之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战役是什么样？江桥抗战，他的领导人是马占山，大家都知道。但是他的参谋长是谁呢？就是直接作为核心全程作战谋划了这个江桥抗战的叫谢科，是保定军校第一期的学生，他也是咱们保定人，保定徐水人。在局部抗战的时候，还有大家所熟知的淞沪128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绥远抗战，像著名的将领蒋光鼐、傅作义、张治中，这都不用说了，都是非常积极抗日挺身而出的。其中在绥远抗战里面，傅作义当时作为总指挥打了一个什么呀，百灵庙大捷。当时非常的振奋士气，是局部抗战中少有的一个重大胜利。当时毛泽东和朱德就为这个傅作义发来贺电，足下孤军抗日，为中国军人争了一口气，为中华民族争了一口气，也可见当时咱们的领导人伟人对于保定军校生的一个肯定。那么进入全面抗战之后，七七事变的爆发，大家都知道当时七七事变，我们北平的市长和宛平县的县长，真正的去亲历七七事变的人都是保定军校生。北平市的市长当时秦德纯，宛平县的县长王冷斋，包括当时29军参谋长张维藩，都是保定。

他们官职都是非常高的，像忻口战役的郝梦龄，为国捐躯，他也是抗日战争牺牲的第一位军长，然后淞沪会战中最高指挥官吴克仁，也是保定军校生，可以说牺牲的非常壮烈，南京保卫战的总指挥萧山令，也是南京保卫战的最高级别将领，也是壮烈牺牲，包括咱们所知道的台儿庄大捷，他的指挥团队的重大的这些大量的骨干将领也都是保定军校生，像国民党中的一些顶级名将，小诸葛白崇禧、陈诚也都是保定的，而保定军校的历史波澜壮阔，就是可以说是群星璀璨，但今天的交流时间

看一眼，你才会觉得原来那些在课本里史料当中的大人物，他们的青春奋斗的起点都在咱保定。也正是这些英才的汇聚，才让保定这座古城自带了铁血风骨和家国气场。那上半场呢，我们借着刚刚的热播剧一曲

0: 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

0: 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玩转京津冀3D同步直播的节目当中哈，继续走进百年保定军校。上半程呢，我们读懂了它厚重的历史、名将风骨，那下半程呢，我们也换个视角，解锁可看、可玩、可学、可打卡的全新保定军校，聊聊百年前最卷的军校日常，打卡当下最潮的文博新业态。那我们二位嘉宾啊，可能刚刚上半场大家有可能很多朋友是中间插进来的哈，再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来，我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保定军校纪念馆的副馆长马岩。
3: 大家好，我是保定军校纪念馆宣教部主任杨美惠。
0: 上半场呢是我们这个马岩马老师哈，跟我们认真的讲解了很多历史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问到我们另外一位了哈，我们的这个杨主任。很多现在年轻的朋友哈，真的是会去到保定军校纪念馆打卡的，包括大家都会在小红书短视频平台哈，这个打卡签到，然后纷纷说这里民国最卷的高校天花板，作息时间特别严格。那大家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这个感叹呢？那百年前咱保定军校的入学标准、课程作息、日常训练到底有多严苛，在这儿也跟大家来揭秘一下吧。
3: 好的，这一部分吧也是我们年轻人来这儿以后特别有共鸣的一部分。好多年轻人过来参观以后，他们就觉得哎呀，原来百年前的青年他们比我们想象中的更自律、更刻苦。因为呢，保定军校是民国成立后第一所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它也是黄埔军校创办前全国唯一的中央陆军学校，其办学规格还有教学水平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当时如果能进入保定军校学习，那是特别多的无数的有志青年，他们有报国理想的这些青年特别梦寐以求追求的。然后也能展现他们自身的实力和志向。像今年央视七套军迷行天下栏目，他们在我们馆里录制了一期专题的节目，播放的时间特意是选择在高考出成绩的时间播出的，他就是特别希望借助这所百年名校的精神力量，激励我们现在的青少年，以当时的先辈为榜样，传承他们当时刻苦奋进、追求卓越的精神，然后在人生的考场上奋勇争先。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对学生的严苛要求，也正是它能成为时代标杆、值得被青年学习的重要原因。首先我们从入学考试来看，入学考试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当年能考入保定军校的都是全国各地层层筛选出的顶尖的精英。它不仅是像我们现在应试需要你这个有笔头的能力，有这个脑子里的知识储备非常足，他需要身体素质过硬、品行端正，就是一个全面的人才，他才能考入我们的这个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然后文化课考试他覆盖的面是非常广的，难度特别高，文史啊、数理啊、军事基础样样必考。像我们现在想到百年前的人，他们其实也是学物理、懂物理的，像这些东西也会出现在考卷上面。这个放眼到现在，这也是一个就是百里挑一的顶尖的选拔。我们展板上是有一部分那个真题的。好多年轻人参观这个真题就哎呀完全不会做，就是打心底里就佩服这些前辈，就是什么都知道，然后身体素质还非常棒。然后呢，对，有牛顿三定律。
0: 不知道，太厉害了，
3: 让我们现在都得，
2: 我们才知道，
3: 都得再想想。然后在作息方面管理也是特别严格的，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同样在我们的展厅里有一块温记作息时间的展板，上面展示的起床时间是5:30。
0: 哎呀
3: 好多小孩走到那儿就哎呀怎么比我们现在上学起的还要早。然后家长就会说你看看人家之前这个前辈们多么勤奋，你们现在多幸福。 然后在考核方面呢，保定军校对学生的考核是包括品行和学业两大板块的。
2: 嗯，
3: 就是因为这样，就是从入学呀、考试、考核这种严格的制度，锤炼出保定军校生过硬的军事素质和坚韧不拔的品格。
2: 嗯，
3: 这些也深深地激励着我们当代的青年人。
2: 哎，这说的太好了哈！觉得自己课程作业太难的，你们上保定军校看看去，看看人家百年前的英雄是如何拼搏的。包括刚才老师问我哈，牛顿三定律是吧？问我知不知道是啥，我整个人直接懵掉哈。现在你觉得学数学没有人这么厉害的免停办，短短11年的时光，匆匆退出了历史舞台。其实我觉得影响力虽然从未落幕，但是能不能结合历史的节点来聊聊咱军校停办的背景，还有比如说万千学子在近代关键历史时刻当中的担当和作为，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4: 保定军校它确实是产生在特殊的历史时期，
2: 嗯，
4: 也停办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可以说它是成也北洋，败也北洋。它诞生在一个革新强军、一个救亡图强的这个初心之下。
2: 嗯，
4: 它当时依托北洋系统化的这样的军事教育体系，
2: 嗯，
4: 也成就了中国近代第一所正规化的陆军军校。为什么说他也败也北洋呢？因为在后期军阀混战，连年的混战，
2: 嗯，
4: 然后战乱也摧毁了这个保定军校的办学环境，
2: 嗯，
4: 也掏空了这种国家的财政，
2: 嗯，
4: 然后保定军校的学生也是从此断绝了。咱们刚才不是说吗，军事养成教育、
2: 嗯、
4: 要从陆小陆中再到保定军校、
2: 嗯、
4: 由于整个的体系的打乱，保定军校的生源也从此断绝、
2: 哦、
4: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军校的初心它是强军卫国，但是却被这种无休止的这种军阀的内耗拖垮，直到停办。
2: 嗯，
4: 那么保定军校一共是招收了9期的正科学生，也就是第9期毕业的时候是1923年。其实当时国家是不想停办保定军校的，
2: 嗯，
4: 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要招收军官特别班、
2: 嗯、
4: 就我招不上正科学生了，我招特别班，
2: 嗯，
4: 我继续把我这个初心践行下去，对吧？但是很可惜，就是这个特别班

陆军军官学校的特别班停办，从此保定军校正式停办，也就是在1924年，真正的保定军校就退出了历史舞台。那我们刚刚说保定军校的办学初心，其实在我们的历史资料里面，老照片里面也可以看到，它早就刻到这个保定军校的主体建筑上午堂的楹联之中了。在我们的老照片里面，还有保定教生的回忆里面，都知道我们有一幅楹联，上联是上父音符简练揣摩传一派，上父是谁啊？是姜子牙，音符是姜子牙的音符经。这句话就是强调保定军校传承的是这种精研战争规律、运筹帷幄的军事智慧。下联武侯韬略，鞠躬尽瘁，法千秋，也是教导保定军校的学生要以武侯诸葛亮为典范，倡导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这种精神。这个两者结合，就是保定军校办学的初心，以及对保定军校军官形象的一个诠释。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上午堂看一下，这个武字写得很有意思，就是止跟歌写得非常的明显，止歌为武。在最后一期第九期学生毕业的时候，在序言里面，当时教育长赵协章叮嘱学生，你们不要忘记学校艰难办校的初衷，更不要辜负你们多年刻苦学习的这种志向。他的原文是怎么写的呢？将峰会教仪止戈为武，从此五族一家，同胞得与安居乐业，获于诸生，失赖矣。什么意思？就初心，这就是办校的宗旨和初心呀。就是国家安定统一，百姓安居乐业，就依靠你们这些学生了。你们不仅是普通的军官，更是肩负家国命运的将才。就正是保定军校以及保定的这个陆军军事教育机构的这些学生，他们身上这样的风骨、铁血和担当，薪火传承了

0: 在中国近代的史册中的。然后在我们的展厅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强国之基在强军，强军之本在育人。保定的军事教育的发展，还有保定军校的建立，它真的就是这个年代，对这个时代的求索和历史的回应。我们相信保定军校这样的精神内核，它会一直延续下去，甚至是对于我们当代的这种国防教育，依旧是有着非常深远的这种时代价值的。
1: 百年的风云流转哈，如今的保定军校纪念馆，各位再去看的时候，有历史的沉淀，有这些过去的峥嵘故事，但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历史展馆，而是集展览、参观、研学教育、网红打卡、文创休闲为一体的京津冀文旅新地标。那请嘉宾啊，为咱3D的听众游客详细的介绍一下当下咱游览研学活动的特色新业态吧。
2: 非常欢迎京津冀各地朋友走进保定军校纪念馆。然后我们现在馆里对外开放了4个展览，首先是风云际会军校典范，中国近代陆军军事教育在保定，这个是我们的常规展览。然后另外3个展陈呢，是以身殉职不亦为乎，保定军校生邓演达生平事迹展，坚决革命的同志，保定军校生董振堂生平事迹展，以及隐蔽荣光，保定军校生吴石陈宝仓专题展。这几个展览就是聚焦我们保定军校生，讲述了他们为国为民艰难征程中挺身而出义无反顾的故事。这些展览呢，它是在我们这个展馆中的，同时呢我们也开展了一系列就是展览进校园进社区的活动。所以说呢，如果就是听众里面我们有教育工作者呀，或者是社区工作者，想把我们这个保定军校的故事带到这个居民或者是孩子身边，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是特别乐意发挥我们这个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这个育人作用，把我们的展览带出去的。然后来到我们纪念馆，大家不仅能看到刚刚我提到的这些展览，另外呢，我们为孩子们推出了一本研学手记，叫做《入列保定军校入学手记》。这本研学手册它就像一把穿越百年的钥匙一样，能带领大家变身成一名心怀国家、满腔热忱、渴望报国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新生，然后沉浸式的体验那段热血的岁月。就像按年轻人的这个理解，就是一个简易版的保定军校剧本杀。在这本手册的指引下，我们可以完整的体验从报名、参加入学考试，到入校学习、日常训练，再到最终结业的全过程。就是亲身的可以感受当年军校学子严谨的学习生活、严苛的训练异常和热忱的报国。我们的手册设计的特别用心，做到了可看可玩、可观可感，不仅收录了就是我们展馆对应的知识点，还能帮助大家深入了解军校历史，其中还有一些互动小游戏、场景打卡、任务挑战等环节。手册里还有一些神秘的小彩蛋等待大家可以发现。然后这本手册呢，可以自行购买、自主探索，也可以配合我们专业的研学课程展开体验。手册里边还有一些小巧思，能让我们发现每个孩子的独特个性。比方说我们在带这个孩子们做这个研学活动的时候，通过考试后正式入学，不是要整理行李箱吗？然后我们是配套一个贴纸和行李箱的那个图案，孩子们去整理自己要带的东西。就是从这儿呢，你就会看到有的孩子他就是思虑周全，然后有备无患，什么他都要带上。有的孩子呢，他就觉得我去远处上学，我应该轻装简行，只带核心的那些东西。就是这些这个板块后边，我们可以看到孩子对问题不同的思考方式，这个真的是非常有趣、非常有意思的。在大家结束了参观和有趣的研学体验之后，在游客稍感疲惫的时候，我们可以移步到我们军校纪念馆后院。后院有一个今年新打造的咖啡文创空间，在这里边特别适合游客休憩放松、回味历史。这边环境是非常雅致的，并且它的装饰装潢呢，融入了我们很多军校的元素。有一些军校的老照片，还有一些书籍，你可以在这儿就是坐下来、静下来

0: 看书，然后在这个屋子里呢还有一部分是我们的文创部分。
1: 嗯，
0: 我们打造了一些兼具实用性和纪念意义的文创产品，
1: 嗯，
0: 让大家能把厚重的军校文化带回家，
1: 嗯，
0: 让百年荣光时刻陪伴在我们的身边。
1: 嗯，我看金金也带来了，是吧？
0: 对，我带来了很多
1: 对
0: 我们有意思的文创。
1: 看直播的朋友们哈，我们可以对着这个，我们对着镜头展示一下，然后我们
0: 对
1: 这样来讲。
0: 现在镜头前面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冰箱贴，
1: 嗯，
0: 同时它也是暗藏玄机的，它可以打开，
1: 嗯，
0: 然后是一个就会变成一个集章本儿。
1: 嗯，
0: 我们的文创空间里这些印章都是可以就是免费盖的，免费留念的。
1: 嗯，
0: 然后有这么一个很有历史厚重感觉的小小东西放到您家的冰箱上，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个毛绒军火库
1: 好厉害，
0: 特别有意思，
1: 这个，好可爱。嗯，炸药包、
0: 手榴弹炸药包，嗯，这个都是非常有趣的一些文创产品，
1: 嗯，
0: 然后这个在我们那儿的销量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大家觉得特别有意思，
1: 嗯，
0: 可以拿给小朋友玩，也可以挂在我们的包上，守护着我们的钱袋子。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我没带来的，就是钥匙扣，
1: 嗯，
0: 钥匙扣会有一些我们的那个精神训词，
1: 嗯，
0: 你像我现在自己用的钥匙扣就是我们这个军校的钥匙扣，
1: 嗯，
0: 然后它的价格也不是说特别贵，非常平易近人的一个价格，
1: 嗯，
0: 然后你每天出门的时候看到了守时守信苦读勤练尚武爱国这些
1: 激励自己，
0: 对，铿锵有力的字样，内心就会充满这个
1: 力量，
0: 力量，然后我们就可以精神百倍的去上班，去给社会做贡献了。
1: 嗯，
0: 然后这些精神都是经过百年岁月洗礼的，它以前的精神和现在都是共通的，它可以时刻提醒着我们。
1: 对，
0: 然后呢，还有我们复刻保定军校牌匾的冰箱贴，还有印有纪念 logo 的冰箱贴，这两款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1: 嗯，
0: 将百年军校的标志性印记定格在家中，每次看到都能勾起对这段历史的回忆。
1: 哎，
0: 嗯，这个我认为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嗯，
0: 然后也是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这个文创商店来看一看，挑选一下。
1: 嗯，
0: 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年还增设了特色的军校咖啡，也是特别受年轻人的追捧和喜爱。
1: 嗯，
0: 刚刚说了我们那个军校咖啡这边环境特别好。
1: 嗯，
0: 其实它是特

0: 后的丝滑咖啡，口感层次特别丰富，然后寓意的是炮兵科将士们热血豪情与磅礴的力量。
1: 嗯，
0: 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学科的命名的咖啡，在这儿就不多说了，等您去发现。
1: 嗯，
0: 这些咖啡吧，是以军校学科学员身份命名的，非常非常有意思。然后您在品尝咖啡的时候，也能触摸到百年军校的温柔与热血。
1: 嗯，
0: 在休闲放松中进一步感受军校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嗯，
0: 还有一些呢是等待您去现场发现的。我们的咖啡菜单是暗藏玄机的，我们的咖啡的价格与军校发展历程的关键年份是有呼应的。
1: 嗯，
0: 这些细节是等您发现去解锁的。保定军校纪念馆呢，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文化的传承者，肩负着弘扬军校精神、传递爱国精神的使命。我们希望通过丰富详实的展览、趣味十足的研学、独具特色的文创和咖啡体验，让更多的人走进我们的保定军校，了解保定军校的历史，铭记先辈们的牺牲与奉献精神。再次热烈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的到来，也衷心期待大家在这里收获一段难忘的历史体验，留下一段珍贵的回忆，更希望大家能把百年军校的热血与荣光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1: 嗯
0: 嗯，

听朋友可能工作着觉得缺乏干劲儿了，是吧？来保定军校看看，看看这些曾经的啊那些年轻人，我们的革命前辈们，他们是如何这样努力奋斗的？你会觉得哎，好像我做的还不够，对不对？今天我们完整的节目当中哈、啊，从热播剧当中的《隐秘的荣耀》，一直到《百年军校》的《铁血青春》，从严苛至极的少年求学，到成为国家担当的这样的赤诚，从沉重深沉的百年校史到新潮鲜活的文旅新业态。今天呢，我们聊热播剧背后的英雄过往，聊晚清民国波澜壮阔的军事革命变革，还有呢，聊了无数名将的青春芳华，读懂这座藏在保定光耀全国的将军摇篮。一座保定军校串联起京津冀的红色文脉，承载着近代中国的强军梦想。它有波澜壮阔的历史厚度，有催人奋进的精神，更有老少皆宜的文旅体验。这个暑假不妨带上您的家人，邀请好友，走进保定军校纪念馆，看百年将星璀璨，悟先辈赤诚初心，品专属军校咖啡，在保定古城的烟火和风骨当中，读懂山河无恙薪火相传的真谛。那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我们两位嘉宾的精彩讲解。本期的玩转京津冀呢，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吧。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6兆赫。
0: 调频10.6兆赫。

0: 大赛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举办，这场国家级的赛事汇聚了全国上百所的高校学子同台竞技，人形机器人、灵巧手、智能对抗等各类科技创新作品集中在城市副中心亮相。
1: 在这个活动当中，像通州区经信局以及陶行知教育基金会、北京深蓝智能机器人研究院、中国上市公司科创总部产研员四方完成了战略合作的签约，也是计划将大赛长期落地副中心，并且呢是将以赛事为纽带来打通教育、技术、产业以及政策的全链条。
0: 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赛事背后副中心以赛育才、以赛兴产的长远布局，同时也来感受一下北京城市副中心啊，包括我们全国最新的大学生机器大赛上面展现出来的新亮点和新的生产力，这个趋势到底有什么？
1: 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来自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Robotech

0: 研究院的副院长，我们的王鹏霞王院长，还有中国上市公司科创总部产业园，也是青岛拓界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汤爱博。来，先来二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研究院和产业园，他在机器人大赛当中到底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呢？二位王院长先来。
1: 是这样，我们呢是北京深蓝智能机器人研究院。那我们研究院呢实际上是一个民非组织，最早呢是由这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还有北京理工大学，还有北京科技大学的一些知名专家发起成立的。那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做我们现在这个赛事。就是那我们其实没有选择用其他的组织去承载这个赛事，因为我们一直坚持我们这个赛事是公益赛事。所以也应该由一个公益的组织去支持。我们的整个团队的成员大都是从机器人大赛里走出来的，包括我们的院长。也就是我们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的这个组委会的秘书长王旭老师。他就是应该是第一届的队员吧，第二届的时候可能是队长我忘了，然后后来逐步的成为这个指导老师、带队老师，最后走进组委会。所以其实我们这个赛事组织机构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0: 所以您也是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 Robotech 的组委会啊。您刚才说民非组织就是民间运营，但是是
1: 叫民办非盈利。
0: 是
1: 的，是的，是的，
0: 非就是我们非盈利的，不是为了赚钱，我们就是为了组织这个大赛，让更多的

0: 翻跟头，然后把那个菜篮子绑在那个背上，能买菜哈、
1: 啊。所以这个情绪价值提供的满满的哈，
2: 是
1: 啊。
0: 所以真的是有那么多的机器人，大赛的比赛项目也有很多，像人形功夫搏击赛，
2: 对，
0: 包括像那个巨身智能灵巧手的这个挑战赛，巨身就是跟有实体的这个形象的哈，包括其实像汽车。啊，我们说那个变形金刚那种，它也叫巨身机器人的一种啊。
2: 是的。
0: 所以具体都有哪些比赛项目，也跟大家来聊聊哪些已经或者即将走进我们生活的这个比赛当中的日常的产品的，二位。
3: 那我说说。
0: 好呀。
3: 好的，好的。是这样，我们今年的比赛其实大概是可以大概分为四种的赛项。第一个呢是我们比较传统的一个赛项，就是多人对战的机器人。那它多以这种轮式底盘为主。就是不是这种足式的。那它的主要的一个规则呢，就是多方首先是去制作出自己的机器人，然后也就是说不是买来的啊，是制作出来的机器人，然后呢在这个我们规定的一个场地上去进行攻防的这种挑战，
0: 这种搏击赛，
3: 攻防博弈，对对，但它可能是，不是人形的这种对战式的啊，不是这种拳拳到肉的，但是它是这种车型的机器人，比如说走位啊、撞击啊，包括投掷啊，完成通过这些的这些动作，
0: 因为它是轮式的嘛，
3: 是的，是的，
0: 所以它的形态不是大家熟悉的那种人形
3: 的，
0: 它可以各种各样的形态。
3: 是的，机器人这个词其实它比较是一个比较泛的词，对，它不是说只有人才是人形的才是机器人，对对对，那这是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多机器人的这种对抗赛，第二类呢就是刚才咱们您也说过了，就是这个灵巧手，灵巧手呢是我们今年新加的一个赛项，因为这个尤其是这些机器人产业里很多这种零部件，其实尤其是核心零部件，对于教育来说其实是有意义的，因为很多学生他们如果在学校阶段其实如果没有这种特殊渠道，其实是很难拿到这些比较前沿的这些零部件这种设备和组件。那通过我们赛事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搭建一个让学生们能够更直接、更快捷，而且更深入的一种了解到最前沿的一些技术的这种渠道。所以我们有什么灵巧手的赛事，灵巧手赛事其实功能上相当于就是说做的是垃圾分拣。通过全自动的去识别垃圾的类型，并把这垃圾捡完以后放到对应的垃圾桶里。那第三类呢，就是刚才也说过，就是人形功夫搏击赛。人形功夫搏击赛呢，是我们去年其实我们新增加的是一个叫做人形功夫搏击赛的一个小型组，它是一个桌面机器人。相对来说可能会简单一些，那更多的其实是希望能够降低门槛，让更多的学校能够进来。
0: 它比较小型嘛。
3: 是的，比较小型，而且也可以编程用程序去控制它，去完成一些比较有挑战性的动作那今年的时候呢，我们新增了一个这叫大人形，也就是把语数的这个机器人拉过来。给学生。
0: 就大家在春晚上看到
3: 的
0: 那个。
3: 是的，就是那个机器人。
0: 跳舞的那个。
3: 是的。而且是这样，就是我们第一呢，是我们现在增加了一个这个人形功夫搏击，主要是通过这种摇操和这个遥控器。遥控器的方式去控制，然后同时我们也是为了增加这个这种训练的难度吧，或者学习的难度，也增加了一些就是需要强化学习，也就是说同学们要通过训练，而不是通过代码让他去完成一个动作，而是通过一些数据集，就是现在我们经常会说什么素材中心其实就是也是学生们自己去制作数据集，然后并把数据集通过强化学习的方式把它部署到机器人身上。
0: 数据集其实比编程要更加随机性一些，因为它有临时的这个突发情况，
3: 是的，
0: 它要去判断，
3: 是的，
0: 它有一定的自己的这个打引号的思考能力了。
3: 它更多的其实应该说它。它不是对，没错，是打引号的思考。它更多的是一种适应能力。
0: 对
3: 它是在这种强化学习的环境，实际上是一个随机环境。
0: 对，
3: 那给它一个数据之后呢，它要在这个随机环境里边，通过可以说上千万次或者上亿次的这种虚拟的这种环境的测试，让它的这个数据，让它的动作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但这个动作就跟我们小孩这个爬一开始学爬行一样。它也是其实也是训练。
0: 对
3: 他就是一开始他可能爬都爬不起来，他只是扭扭捏捏的，然后

0: 可能还摔倒，但是在很多次之后啊、嗯、在很多次很多次之后他就可以爬了，甚至可以走了、
1: 嗯、
0: 可以跑了、
1: 嗯、
0: 那我们强化学习其实这个技术它实际上就是在虚拟环境中给机器人打造一个嗯去训练可以达到刚才说的这种人的这种训练的这种、
2: 嗯
0: 机制，
2: 对，如果是编程的话，其实就是它只能打一套军体拳在那，
0: 而且
2: 它不能，
0: 而且是非常稳定的打，
2: 对对对，
0: 对，就只能是这个动作到哪儿就必须到哪儿就停了
2: ，
0: 对。但是如果遇到一些阻力，
2: 嗯，
0: 或者地面不平，它可能就完全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2: 嗯
0: 啊。但是如果是训练出来的，相对来说它。

0: 锻炼之后呢，他可能适应各种环境哈。
1: 是的，
0: 对，这也是对他的一种成长哈。
2: 是
1: 是的，是的。然后第三，刚才说到第三类了，就是我们的人形功夫搏击赛。那第四类呢，其实是比较，就刚才您说的，比较常用的是这种四足机器人的这种竞速赛，
2: 就跟那个机器狗一样，
1: 对，
2: 就比较稳。
1: 是的，我们今年其实比较鼓励学生们自己去做一些四足机器人，因为其实市场上我们能买到。
2: 对
1: 而且也两三万块钱可以买到，但是我们其实还是更鼓励学生们自己用一些传统的或者一些开源的算法去做出一个自己手搓的机器人因为这样的话它虽然可能没那么好看也没那么稳定但是它可以通过做机器人这个过程了解整个机器人从设计到结构设计到这个硬件的电路的设计整个一整套的一个开发过程这个其实对于学生们的收益会很大对对大概是这四项吧主持人
2: 好您说了很多我们大赛当中的机器人您看现在已经第25届了
1: 对对对对
2: 能不能跟我们来聊聊这些比赛项目里的机器人技术有哪些已经或者即将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这其实是很多人很感兴趣的机器狗就算走进了哪怕它只
1: 是
2: 陪伴
1: 其实这个话题可以稍微再扯远一点对就是其实现在我们知道的很多这种在业界在这个机器人领域里头很知名的企业其实都是从机器人大赛就是有一很大一部分是参与过机器人大赛的当然也不仅仅是参与我们的大赛比如说大家都知名的就是大疆大疆的汪涛是吧那他可能参加的是机器人大赛是零六零七年吧那个时候包括可能我们北京的一个公司叫做极致家是做这个物流机器人的他呢也是我们校友对那他当时也是说一开始在做比赛的时候他其实是做了一个自己设计一个很好的底盘他认为特别好的这种轮式底盘然后后来呢他们等了毕业之后于是就把这个东西去做成了这种在物流领域里边去完成这个货物的转运的这种设备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所谓的在一些大赛中的东西在真实世界中的场景中的应用包括其实刚才说的大疆的飞机这个无人飞机其实也是这个所谓的汪总是吧在大学期间就喜欢坐飞机坐这种自旋翼式的飞机对
2: 3465特别可爱他说啥时候讲一下场馆和产业园的设计啊这别着急这大家还是很比较喜欢这个场馆产业园的这个现在我们再聊具体的产品您稍微等一下我们马上让这个汤总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场馆和产业园的设计我们先看看有哪些产品啊它可以进入这个场馆和这个产业园的
1: 其实还有一些是比较就是我们大赛其实培养的是机器人的一个底层的一个开发能力你比如说现在的一些除草机据我们了解国内两家很知名的除草机其实主要是卖向国外的因为
2: 国外那个院子嘛
1: 是的
2: 除草
1: 对对而且也都是从大赛走出来的
2: 对
1: 然后包括船的电动引擎
2: 是普通的我们公园的游船或者是那个航船吗还是在那种
1: 可能还没有到那种特别大型的那种轮船但是是比如旅游的就是这种观景小游艇包括个人的就是比如说出海因为国外他经常会有喜欢两个人就开着船就出去了这种电船也是做的也是在全球也是很领先的包括刚才说的灵巧手就是这个是我们那个殷实机器人嘛也是我们合作伙伴他们最早的时候其实是这种叫做一个叫做伺服电钢吧这是一个小元器件然后但是他们会把这个东西后来发展成了就是控制手的关节的一个核心的零部件然后于是衍生出现在这么多不同的这种灵巧手的这种产品所以说我可能觉得更多的这种产品或者说从大赛里走出来的产品是一种能力的一种衍生品它可能并不是说从大赛里直接就有一个东西马上就可以 投入到市场中，转化成一个很有品牌的这种，
2: 它可能是某一个概念，
1: 没错，
2: 或者某一个部件，
1: 对，或者某一个信念，
2: 对，某一个理念吧，
1: 对。
0: 哎，我觉得好像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哈，我其实站在这个学生的角度来讲哈，就
1: 是
0: 个人的一种主观感受哈，就是好像我不是说在这个大赛上我能够炫一下我的这个机器。

0: 人开发的有多好，可能我会在这个大赛当中学到很多能够让我进步的一些关键点啊，或者解决一些问题。
1: 没错，您说的特别对，
0: 是
1: 就是其实这个是我后面想说的一个事儿。
0: 好，我们留在后面说哈。这个
1: 我也可以先说，但是可能会怕打乱节奏。
0: 没关系哈，我们这个节奏还挺连贯的。
1: 是是是，
0: 因为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就提到了我们这次大会上哈，通州区的经信局，包括像我们这个陶行之教育基金会以及北京深蓝智能机器人研究院，还有我们中国上市公司的科创总部产研员完成了四方签约嘛，所以我们这个中国上市公司的科创总部产研员也是本次我们 Robotech 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长期落户副中心的一个产业运营的一个载体哈。所以特别想问一下哈，我们这个汤院长平时和我们科创企业打交道肯定是比较多，所以这场大学生机器人大赛最打动您，然后让园区愿意长期合作的亮点到底是什么呢？
2: 是这成熟的科创企业很多，这大学生的相对来说，你看不会有成品说直接可以拿过去。
3: 对，
2: 什么吸引了你？
3: 对，实际上在赛场上，就是青年学子这种这个迸发出来的创意创新精神啊，这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它不一定有好的产品，但是它这种创造力啊，这种创意的精神啊，确实挺打动人的。在 Robotech 的竞技现场呢，我看到很多同学自主完成了机器人的结构设计、算法的研发啊，他们敢于尝试前沿的技术，大胆突破固有的思路啊，这个确实都挺感人的啊。这些优秀的团队啊，在学校时种下创新的种子，等到毕业了择业了自主创业阶段呢，恰好需要一个专业的产业载体来承接赋能，而我们中国上市公司科创总部产研员呢，正好可以为这些科创的新兴量身整合产业园的资源啊，提供场地落地场景啊，提供空间打造配套资本和运营的全周期扶持，让一颗颗科创的种子在这里落地孵化茁壮成长。
2: 所以您看的也不是说我们这个产品到底有多成熟，那比起我们头部的科创企业来说，您说刚才您提到的宇树啊，包括我们现在在马拉松上那么多的成品机器人，那大学生的产品我自己猜测是没有办法比的啊。但是咱们在比赛当中，二位无论是从产业员的角度还是从咱们组织者的角度，咱们看重的是什么？咱们先从产业的角度来说吧。
3: 就发现他的创意嘛，而且一些上市公司啊，他也需要一些好的思路啊，这样他在大赛中就会涌现出来，这样他哪怕不成熟但他创意很好啊。
2: 您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比方说您特别有印象，
3: 你比如在现场上我看到的就是说机器人啊，一个大学生手搓的啊，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当没有图片我还拍了照，

0: 这个全地形吧，好像在地形上、
1: 探索地形的，
0: 哎，对对，在大赛上有很多这样有创意的机器人。
1: 因为我之前看到有的机器人就特小，你看着根本就不像一个机器人，它可能是未来在我们的什么林业啊，包括我们的管道探索，它都是有这个创意的。那个八爪鱼。您反正一说我就想到那个探测地形
0: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们这个长期合作的一个核心的初衷啊、就是在赛事上我们发现优质的科创人才，好的这个初创项目园区啊，来承接它培育啊赋能壮大。
1: 想问问这个王院长，那个您想考察学生的哪些能力，咱们在组织上肯定是侧重哪些？
2: 是这样，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最核心吧，应该是工程能力
1: 啊，
2: 就是因为这个，我可以，因为是这样，我们曾经有一位那个我们的专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所以我特意记了下来啊，他说这个技术啊，我们追求的是先进的，然后科学呢，我们追求的是真理，然后工程呢不一样，他说呢，比如我们国家的这个航天事故就很少，对，
1: 稳定性，
2: 对，那他追求的是有成熟度的技术。那我们其实工科，我们这个比赛其实是一个工程式的，以工程为主的一个竞赛，就是现在工科院校其实培养的就是工程人才。那如果有，现在是这样的，现在就学校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吧，它可能很难提供这种很真实的这种工程实践的这种环境和活动。那我们这个赛事其实就是提供了这么一个环境，通过十个月的时间啊，让这个学生们能够体验一把，把一个东西从无到有做出来，而且特别是学生们，只有他体验过这个过程啊，就是触碰过这些工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他才会知道工程是什么，
1: 是
2: 啊，而不是说从书本上来的，说这个系数是多少，就是他如果一个，比如说一个轮胎，他如果他不知道他在这个地上跑的时候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啊，他是很难在实际的工程中去做出一个很务实的产品的，
3: 是，所以实践是非常重要的哈。
2: 是的，是的。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团队协作能力，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大团队的合作，大概有的学校可能得有20几个人、30几个人，甚至有50几个人的这种团队。那他这一个团队里，那老师的角色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观察者。就是所谓的指导老师，他不能去代替学生去做很多决定，这样的话就违背了这个教育的初衷嘛。
3: 是。
2: 对。那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学生们就是。

0: 是这样，就是在我觉得这个故事我记忆特别深刻，在三四年前吧，有一次比赛，在比赛的在备赛场的时候呢，一个团队的机器人有一个轴坏了，
1: 就突发现这个是吧？
0: 对对对，
1: 突发事件，
0: 但是呢，他们带的这个备件不够，然后他们就这个队长。

更新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0: 型机器人的确是特别像人，它是一种智能伙伴，现在是最火也是最科幻的一类，这是他特别感兴趣的。然后1528也说，他去看那个未来世界很多科幻场景的时候，当时还有点恐惧啊，说哎，以后是不是会包括这个皮肤啊形象，我身边的人到底是真还是假的啊？这个应该，我觉得 AI 可能现在已经影像上能够达到你真假难辨，但如果实物的话，现在机器人达得到这个程度吗？
1: 以我的了解啊，就是目前你要想做到完全以假乱真，
0: 嗯
1: 啊，就是
0: 现在的技术，
1: 现在技术是做不到的，
0: 嗯、
1: 因为它的很多，尤其是表情，还有一些动作，我觉得皮肤可能还好模拟，就是从材料上。我觉得是可以去模拟的很像的，
0: 嗯，
1: 但是从动作的这种自然度，
0: 嗯，
1: 还有这种表情的这个细腻度上，应该是我觉得还需要一些时间。
0: 嗯，所以你看，大家好像感兴趣的都是人形机器人哈。
2: 当然了，感觉有人形好像就有那种亲近感、
0: 嗯、啊。但其实说到机器人，你看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说我是开智驾车的、
2: 嗯。
0: 其实我觉得智驾车它也是一个机器人，严格意义上是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不光是，还是它具身的机器人。
1: 而且机器人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做人形机器人呢？
0: 嗯、
1: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刚才说到了这个强化学习的这个技术框架。
0: 嗯，
1: 就是实际上所有的机器人，如果你想让它这种适应度很强，就是需要数据集。
0: 嗯，
1: 那这数据集从哪儿来最多呢？
0: 嗯，
1: 从人身上来最多。
0: 嗯，
1: 你从其他的你做异形机器人，大家可能比较适合去做一些工业的这个场景啊，比如说机械臂去完成一些很精密的，但是相对来说固定的这种工作。
0: 比方说那个做手术，现在机械臂其实用的非常的成熟了，
1: 对对，非常成熟，它完全不需要人形
0: 过来，
1: 它完全不需要人形，但是。那为什么会有做还有很多人去做和公司去做人形机器人，就是因为他如果想去真的人生就是在这个生活中有一个机器人可以自由穿梭的这种形态的这种不管它是不是什么东西，人形是相对来说数据集最好找的，其他的都不好找。
0: 因为这跟人类的这个神经元哈，它的那个匹配啊，
1: 是的，
0: 相对来说这个比较是最直接
1: 的。它的内容，它的这个数据最好提取。对，其他的都就是你训练集不好，没法收集。比如你作为六足的。如果你想让它这种很自然的这种去像人一样行走，或者很生动的去走的话，你没有数据集，你没有真实的这种东西的
0: 参照物，
1: 对对对
2: 对，你看说到这个机器人。

0: 其实跟有些初创企业聊过天啊，二位觉得是不是也是企业在跟二位聊的时候很看重的，他们很看重这个应用场景。他们就觉得在副中心，因为现在是一个新城，千年之城，它很多场景呢它是有实施的可能性的，包括从政府到我们的园区给大家提供了很多这样场景适配的空间。
1: 没错，
0: 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说是不是场景是特别重要的。
1: 其实从机器人的角度来说，它最缺的就是场景。你比如说各种您咱们看到这些机器人它可以做很多事。但是它到底做什么事呢？
0: 对，
1: 到底在什么环境里完成什么任务呢？
0: 停留在这个概念上，机器人现在更新特别快。
1: 是的，
0: 它如果这一年没有去场景适配的话，

0: 啊，那个 Robotech 赛事落地配套的情况呢是这样的，就是作为大赛的永久运营载体呢，我们在规划设计阶段就提前对标赛事的需求啊，将机器人的专业测试啊、算力的基础设施、赛事会晤空间全部前置到一期的规划设计方案当中啊，一边呢加快工程的报批，一边呢同步对接大赛的组委会，提前敲定永久会场的配套标准啊，同步联动微博啊这些大的这个科创公司啊啊，量身预留研发中式测试的专属空间啊，实现园区建成之日啊即可无缝承接赛事全年常态化的运营，真正做到啊载体建设、产业招商、赛事配套三位一体的同步推进。
1: 嗯，刚才您介绍也是，我也是听明白了哈，我们所有的这些工作哈都是在同步进行当中哈，当我们这个场地落成了，我们的所有的赛事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体招商啊，包括这个赛事落地呀、都可以同步进行了哈。
0: 是的
1: 啊、
2: 但其实机器人的上下游它整个产业链是很复杂的，它研发我们就是一个开始的一个链条，再往下那你的链主企业它会有很多要参与进去，包括后续它有零部件，最后它会有销售的市场。咱们产业园做了哪些整合产业链的服务吗？现在已经做好这些准备了吗？
0: 对，

0: 各哈这个园区啊，这个上下游链条过程当中，我们在绿色低碳方面有哪些考虑呢？
1: 啊、哦，这个我们是考虑的啊，而且还比较多啊，因为你看我们招引的第一家企业呢，叫微波时代新能源这个公司，它是国内大功率无线充电的这个领域的头部企业啊，它的核心技术呢，就是覆盖这个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啊、无人机啊等场景的无线充电整套解决方案。
2: 它的无线充电是怎么来实现的？
1: 无线充电它有一个专业的技术吧，啊。就是，反正应用的场景。

0: 防、环境监测等系统的全套智慧感知硬件，在正式运营之后呢，我们利用这个算法的调度啊，园区的能源分配啊，自主巡检啊，实现精细化的节能管控啊。同时呢，这个数字化产业服务中台呢，这个精准匹配企业的技术、人才、资本的需求啊，最后呢，它就能实现园区的生态长效的迭代啊，园区的人工智能运维系统呢，会持续分析入驻企业的数据、产业发展趋势，反向优化我们园区的公共配套和园区的硬件升级方案，让整个产业园呢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建筑载体，是可以自我迭代、自我优化的啊，这么智慧低碳的社区。通俗的讲呢，就像我们整个产业园就是一个人工智能体，
1: 是
0: 这样的。
1: 哎，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个想法哈，就是我在想，你看我们大学生啊，或者全国各地的哈，这个喜爱科技人、科技的一些朋友啊，都积极参与我们的这个各种比赛哈。特别想了解的就是比赛之后哈，比如说。

0: 就中间的或者中间的人去填充这些属于维保类的工作的。
1: 嗯嗯。
0: 那现在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机器人发展的阶段已经几乎快到了边界了。
1: 嗯。
0: 啊，很多机器人企业他们把机器人卖出去之后啊，实际上是需要很多这种维
1: 保
0: 人员。
1: 维修保养。
0: 对对对。
1: 嗯。
0: 那所以这块的工作也是我觉得可以去探讨的下一步。尤其是我们通州这边本身也有一些这种企业，
1: 嗯，
0: 对，而且包括什么优必选啊，也在咱们这边，
1: 嗯，
0: 啊，所以同类似的企业，我觉得是有这种合作的这种下一步合作的空间的。
1: 嗯，好，哎，汤院呢，您觉得我们在哪个方向也会有更深层次的合作？
2: 我感觉呢，还是这个，就是我们一直想达到的，就是赛事育苗加上市公司双向赋能加产业园孵化啊，这一种闭环的生态啊，就是让赛事呢不再是一年一度的短期活动，而是常年一个常态化的资源对接平台啊。一方面呢，它是持续产出科创的项目和青年人才啊；另一方面呢，园区内上市企业提供订单场景。产业资本的加持啊，我们的产业园呢，在配套这个投融资啊、政策申报啊、上市辅导等全周期的服务啊，像形成这么一个闭环的产业链啊，让这个赛场上涌现出来的好的人才、好的创意，以最短的这个

0: 什么样的机器人啊，我们的好多朋友都在说这个陪伴型的和养老型的，
1: 嗯，
0: 说想问问现在大学生会注重这个领域吗？哎，在比赛上，王院长，因为像我们的聊天室里的听众成年人居多，
2: 对，
0: 还有很多的老年朋友，还有活力老人，
2: 对，
0: 包括我们的中年人，他特别关注我们机器人未来的陪伴功能。
2: 对，
0: 那现在我们大学生的这个项目上，他这个匹配度上，哎，跟大家来聊聊。

0: 他们写一些文章啊、论文啊，或者是做一些科研啊，都其实是需要这个的。然后，据我们了解，其实现在确实有很这种创业团队再去做一些这种和电子宠物啊，包括桌面宠物，比如共同办公的啊，一起可能是一个就是在屏幕上的一个对话的 agent， 或者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物化的在桌面上的一个小移动的屏幕。其实这个是未来大家都很，包括学生们也看重的一个创业的方向。
1: 所以学生们还是比较看重我们的职业场所当中哈，它的很多应用的，这也是他的这个现阶段他关注的点。
0: 但是呢，其实另一方面，就是因为现在的学生们他那个。就是我觉得是也是脑洞挺开的，所以他们有的好多想法，我也很难理解。对，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出现一些我们意料之外的东西，
2: 奇思妙想的。
1: 对，有什么曾经您没有理解到的这个点吗？
0: 就是经常他们会说一些词啊，包括做一些事情啊，是不在我的。就是正常的这个，
1: 但是这个产品您是可以理解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比如说他们会有一个解压用的一个用 3D 打印的一个小的一个机构，就是上下波动。我说这有什么用呢？他说解压呀。
1: 你看我都能，那包括很多现在捏捏啊什么的，
0: 对，捏捏啊，就是我觉得他们会更贴近于这个人的特别细腻的需求。
1: 所以解压有机器人嘛，它能够
0: 我觉得是有可能
1: 怎么样给您扩张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给手心小按摩，这完全可以啊。
0: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有可能产生一些可能比这个陪伴。可能会更贴近这种人性需求的这种产品。
1: 好，所以这个陪伴其实也是一个大方向。
0: 是的，是的。
1: 怎么陪伴？是解压？
0: 是
1: 还是陪您聊天？
0: 对，
1: 还是这个手心里像按摩？
0: 没错，
1: 甚至手指上这个拨弄的这个，它都是很小很细致的方向。可能越小的方向，它做起来它越容易有创新点。
2: 对，所以我们也期待哈，明年、后年，或者是未来的很多年哈，我们这个参加比赛的一些大学生的一些作品，能够真正走入到我们的家庭当中。成为我们其中的一员哈。
1: 非常感谢二位今天走进我们的服中心会客厅，带我们感受了大学生现在在机器人大赛上怎么样来解锁这个科创未来的一些新思路。也希望后续啊，我们也会去现场看一看哈。
0: 欢迎
1: 这个产业园到时候落地规划的每一步，我们来共同的参与。感谢二位，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0: 享乐享人生。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说一个大家会经常碰到的情况，就是呼吸道感染。说到呼吸道感染呀，很多的朋友都认为它是冬季的专利，其实呢，大家呀往往忽略了夏季同样存在着呼吸道感染的传播风险。根据国家疾控中心的监测，目前呢，急性呼吸道的感染病啊，虽然已经进入了较低的流行水平，但是呢，仍然需要警惕新冠病毒变异的可能会引发的

0: 那戴着口罩也不方便，而且小朋友啊家长都会觉得很热，所以我们呼吸道的传染病是接触性的这种感染啊，是不是这种行为是更加大了大家的这种接触性了呢？
1: 其实我们建议大家呀，科学佩戴口罩。比如说我们就在外面通风的一个情况下，我们一个就是露天的情况下，我可以不戴口罩。如果我在一个密闭的环境中，比如说交通工具中，比如说地铁、公交车，
0: 是的，
1: 甚至包括我的火车或者是飞机上，
0: 对，
1: 那如果我周围人

0: 被感染，那多数人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1: 所以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在您得了呼吸道感染的疾病的时候，不要过于焦虑和担心，但是一定要记住了，我们公共卫生道德还是要讲的，所以我们要把自个儿控制好，别把别人传上
0: 了。对，还有一点就是，如果家里确实有这种老人、孕妇、婴幼儿，那我们如果有呼吸道感染症状了，我们首先跟他们要有一个刚才说好。

0: 跟成年人也不一样。
1: 对，小朋友啊，其实他的因为免疫功能没有那么健全，甚至包括我们说的他的这个血脑屏障，就是进到颅内的这种感染的几率就要比别人大，比成年人大。所以其实流感对于小朋友来说风险最大的是这种脑膜炎，流感的脑膜炎
0: 啊，这太危险了。
1: 对，这个是其实国内有例数不是很多，但是我们是要警惕的。
0: 是的，
1: 其他的感染也是这个样子，就小朋友吧，他反应可能不是那么明显，可能就是咳嗽有点喘，但是他的这种咳嗽呢时间会比较长，甚至呢本来刚开始咱们认为就是一个感冒，怎么就又肺炎了呢？很多小朋友过了两天就变成肺炎了。然后到了肺炎以后，那你又得去输液，又得到医院反反复复的去跑医院。
0: 没错，
1: 其实这种交叉感染风险就更大了。而且小朋友再小一点的朋友，他这个不爱喝奶，然后这个哭闹，其实对于他来说，这个颅牙膏啊，包括这种高热甚至高热惊厥的情况下，都是很风险很大的。所以我们在对于小朋友来说，我们是降温为主。如果有发烧的小朋友，我们一定是及时给他降温。
0: 是的，
1: 那我们可以用冰贴，可以用温水的洗浴擦浴，把体温降下来，不要一定要让他烧高了。

0: 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4: 因为现在天太热了嘛，然后我们可能有的壮年人或者中青年人发烧了，喝不了热水，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啊，他说：“哎呀，我这么热天怎么能喝热水呢？反正我是发烧了，我得降温，我喝冰水，我喝这种果汁类的饮料。”这可以吗？
5: 其实刚才就提到了，就是您说气泡水啊，果汁饮料里头它没有钠，没有钾。我们要补充的不光是水分，我们还要补充电解质，所以为什么要去喝电解质水？这样呢会更好的补充我们的体液，它跟我们的体液是相当的，所以就相当于我们输液了。
4: 明白明白。
5: 你去医院好多病人说，哎呀我输个液就好了，或者我输点液我退退烧。其实把这水喝足了，一瓶水就500毫升，跟你输一袋液的内容物是一样的，那你还不如自己喝进去。如果说你这个胃肠道能接受，我可以喝稍微常温的，不用喝非常特别烫的，至少喝个常温的。但有的人会觉得运动饮料比较偏甜，偏甜的话我们有时候也建议，就是你兑点凉白开兑进去，兑点热水喝进去也可以，都是可以的。其实就是要把这个量我们要喝足了，因为很多我们担心的时候就是刚才说的肾脏的损伤啊，那还有我们电解质的一个紊乱，
4: 对，
5: 那我的钠我的钾排出去特别多之后，其实对我整体的人体的这个内环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那还有就是钾低了，对我们的心脏，尤其老年人心脏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会容易出现心肌的一些损伤。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都建议去喝这些电解质的饮料。如果说什么都喝不进去了，就有的人会有胃肠道的状况，我吐，夏天比如中暑了以后我吐了，那这种情况下我真的喝不进去的情况下，那我建议尽快到医院去补液。我们不能脱水，脱水这件事情是更麻烦的。
4: 刚才我们还问了您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尤其到夏季的时候哈，发烧，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这觉得我烧的难受，我都想喝冰水，把那个凉白开里或者是饮料里放好几块那个冰块哈，特别的凉，他觉得喝着舒服了。”能喝冰水吗？
5: 其实从西医角度可能没有太多的问题，但中医的时候中医的问题，其实如果能把水喝进去，我们觉得首先先让它把这个液体量补足了，
4: 喝进去，对，
5: 别要出现，但是你喝冰水的话别出现拉肚子，
4: 对对，
5: 胃肠道的刺激太严重的情况下也不好。
4: 其实我们说到是呼吸系统的这种感染哈，那么也有的朋友他可能不表

0: 不管摸到什么物品，摸到门把手，摸到桌面，其他人再去摸
1: 到扶手，
0: 再摸的话，那有可能就会被传染。
1: 这个是风险性很大的。那么对于我们家庭来讲，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家里边的这个空调啊，是不是也是我们的传染源呀？那么这滤网

0: 几率。
1: 那您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些朋友在暑期的时候带着自己的小朋友出国呀，或者到外地呀去度假，度假回来之后，这家里像您说的，比如说我们的地漏啊，比如说我们的

0: 造成我的一个感染。
1: 是的，
0: 刚才说了，鼻病毒就定植在我的鼻腔里头。
1: 是的，
0: 那我的鼻黏膜已经受损了，它就很容易就被感染了。
1: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注意，第一个别贪凉，第二个别从外边一进来浑身大汗马上对着空调吹，风险太大了。一个是

0: 这个情况下，如果在前提均衡或者是说我的睡眠不充足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病毒的感染。
1: 嗯
0: 啊，反而得不偿失。那现在大家都说，哎，我去减肥，
1: 我
0: 去健身，
1: 对对对，
0: 但是一定是适当。我今天觉得我很累，那我觉得我想睡觉，我不要去勉强自己，我要去好好休息。休息好了，我有精力了，再去做我们
1: 的
0: 这个运动。
1: 所以您看，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啊，无论是我们青壮年的朋友，还是小朋友，还是老年人，老年人要是能下楼遛弯的，尽量我们要在早晨、晚上太阳不毒的时候，
0: 不是那么热的情况下，
1: 不是那么热的时候，
0: 咱别中暑了也是。
1: 对对对，我们也要下去简单的走一走。
0: 是，小朋友现在放暑假了，可以出去玩一玩，不要老在屋子里了。你上学的时候没有办法，课间休息就十分钟，
1: 对，
0: 然后有点体育课，那你现在放假了。那大家还是要多去亲近自然。
1: 好，非常的感谢您李主任。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李主任和我们说了，在我们七月到九月的这段时间，也是我们流行性的呼吸传染病的一个高发的季节，所以朋友们应该如何的注意，应该如何的识别，然后还给我们说了很多非常实用的生活小知识。非常的感谢您李主任。我们的节目呢，也是非常高兴的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感染和临床微生物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冉主任，和我们共同来分享这么多的科普知识。感谢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啊，谢谢。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

0: 家蒸发糕上面愿意放点枣。
1: 嗯，
0: 其实呢这个枣啊都有自己的用处，而且呢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您发现没有，日常吃枣的时候，对于尤其是我们这中老年人来说啊，其实麻烦挺多的啊，比如说皮儿，比如说核，比如说甜。
1: 哎，是的，你说枣皮儿吧，有的枣呢它又厚又硬的皮儿，岁数大了吃下去之后会感觉有点不太容易消化，吃完之后别说你舒服了，反倒有点难受。
0: 或者是什么呀，枣皮儿你嚼碎了以后粘到上牙膛上，
1: 哎呦这更难受，
0: 粘到牙上，第一不美观，第二

0: 的啊，我们北广的售价等于说打了一个六折还要低的价格，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199，哎，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嗯，那抓紧时间啊，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您订购完成以后呢，是京东小哥给您全程免费的送到家，而且支持货到付款，您验完货之后再付款。同时再跟大家说。

0: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呢非常的实惠啊、嗯、大家可以平常我们出去遛弯的时候、嗯、拿上一袋，然后有的时候下午饿了补充能量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出来一袋来吃啊。
1: 哎，在家里边比如说做点枣糕，
0: 对，
1: 发糕，或者说包粽子的时候，您别买那果脯了，
0: 嗯
1: 啊，别买那蜜枣了，您就直接来这个黄芪蒸枣，又干净，同时味道还好。
0: 对，能用到的地方多了去了哈、嗯。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性价比也挺高的。
0: 嗯，主品是给到您10袋这个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

0: 一共是199块钱。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151，400015151。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喜欢吃的枣，但是这个枣有一点不一样。
0: 哎，
1: 比如说咱们平常吃枣的时候担心什么？担心枣皮儿。哎，另外呢，嚼碎了这个皮儿以后，再粘在上牙膛上，粘在牙上不美观也不舒服。没问题，咱们今天这个黄桔蒸枣把皮儿给大家去了。哎，咱们担心什么？担心这个枣里边有核，硌着自己的老尖儿，硌着自己的孩子，硌着自己的牙，没关系，不用担心。今天我们这黄桔蒸枣是把核也给大家去掉了。然后呢，很多人担心，哟，我在外边买的枣类的小零食也好啊，或者说果脯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枣类制品也好，太甜了，里边有过多的添加。不用担心，咱们今天的这个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97%的来自于新疆的小红枣，再加上3%的黄芪粉，没有糖的添加，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没有各种各样的香辛料的添加，没有增稠剂的。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0: 一位是保定军校纪念馆的馆长马岩，另一位呢是宣传部主任杨美惠。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先请两位给大家打个招呼。二位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马岩。
2: 大家好，我是杨美惠。
0: 嗯，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最近《沉默的荣耀》热度是居高不下，还获得了白玉兰奖。那剧中也有很多无名英雄的忠诚和信仰，让无数观众朋友动容。很多网友啊，弹幕刷屏，原来这些隐秘功勋、民国脊梁都是保定军校的学子。那首先想问我们的这个嘉宾主任哈，剧中吴石、陈宝仓两位英烈在保定军校求学期间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青春故事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1: 其实呢，在《沉默的荣耀》播出之前，我相信大家都看过一部特别火的电视剧，就是孙红雷演的《潜伏》，当时也是斩获了多项白玉兰的大奖。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电视剧中的主演余则成，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余则成的原型其实他就是保定军校生吴石和陈宝仓。那么《沉默的荣耀》在斩获白玉兰评委会大奖

0: 也被称为辛亥革命的元老。
1: 嗯，
0: 他也是从咱们保定的军事学堂走出的，他是晚清时期的军官学堂，也就是陆军大学的前身，也是从保定走出来的。当然还有大家所都知道的蒋校长蒋介石、嗯、蒋介石是从保定的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走出的学生。
1: 嗯，
0: 一会儿我们会聊到这个像军官学堂呀还有陆军速成学堂、
1: 嗯、
0: 跟保定军校到底是什么关系。可以说保定军校以及晚清的这些军事学堂，它确实是影响了一个时代。
1: 嗯，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之前只是对这个剧特别感兴趣哈，没想到这些人物在我们保定军官学校当中啊，都是有相对应的人物原型和缩影的哈，都是非常真实有血有肉的英雄。那很多朋友其实都知道哈，京津冀啊，自古以来我们保定就是经济重地，兵家必争之地。那其实很少有朋友会真正的了解。

0: 军事教育提供了一个蓝本。从1902年到1911年的时候，保定是先后办了各类军事学堂，达到了15所。
1: 嗯，
0: 当时在全国呈现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这些军事学堂让保定成为全国军事学堂里面数量最多

老师带着学生翻译整理编纂出来的，就跟咱们现在大学导师带着学生做课题写论文是一样的。那么1923年的时候呢，保定军校就停止招收政课学生了，然后1924年正式停办，也就是在这一年，然后刚好是赶上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

近代的军事史、战争史里面，从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就是每一个关键的军事节点全都有保定军校生的身影。先说北伐战争，当时北伐能够顺利的推进，其实核心骨干力量全部都

国捐区，他也是抗日战争牺牲的第一位军长。然后淞沪会战中，最高指挥官吴克仁，也是保定军校生，可以说牺牲的非常壮烈。南京保卫战的总指挥萧山令，也是南京保卫战的最高级别将领，也是壮烈牺牲。包括咱们所知道的台儿庄大捷，他的指挥团队的重大的这些大量的骨干将领也都是保定军校生。像国民党中的一些顶级名将，小诸葛白崇禧、陈诚也都是保定的。而保定军校的历史波澜壮阔，就是可以说是群星璀璨。但今天的交流时间有限呢，就是先跟大家分享一些，也欢迎大家来到军校纪念馆，我们一起来讲述这个

0: 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

不仅是像我们现在应试需要你这个有笔头的能力，有这个脑子里的知识储备非常足，它需要身体素质过硬，品行端正，就是一个全面的人才，它才能考入我们的这个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然后文化课考试它覆盖的面是非常广的，难度

0: 当时依托北洋系统化的这样的军事教育体系，
1: 嗯，
0: 也成就了中国近代第一所正规化的陆军军校。为什么说他也拜也北洋呢？因为在后期军阀混战，连年的混战，
1: 嗯，
0: 然后战乱也摧毁了这个保定军校的办学环境，
1: 嗯，
0: 也掏空了这种国家的财政，
1: 嗯，
0: 然后保定军校的学生也是从此断绝了。咱们刚才不是说吗，军事养成教育要从陆小陆中再到保定军校，
1: 嗯，
0: 由于整个的体系的打乱，保定军校的生源也从此断绝，
1: 哦，
0: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军校的初心它是强军卫国，但是却被这种无休止的这种军阀的内耗拖垮，直到停办。
1: 嗯，
0: 那么保定军校一共是招收了九期的正科学生，也就是第九期毕业的时候是1923年。其实当时国家是不想停办保定军校的，
1: 嗯，
0: 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要招收军官特别班，
1: 嗯，
0: 就我招不上。

0: 再去看的时候，有历史的沉淀，这些过去的峥嵘故事，但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历史展馆，而是集展览、参观、研学教育、网红打卡、文创休闲为一体的京津冀文旅新地标。那请嘉宾啊，为咱三地的听众游客详细的介绍一下当下咱游览研学活动的特色新业态吧。
1: 好的，非常欢迎京津冀各地朋友走进保定军校纪念馆。然后我们现在馆里对外开放了四个展览，首先是《风云际会军校典范：中国近代陆军军事教育在保定》，这个是我们的常规展览。然后另外三个展陈呢，是以身殉职不

0: 咖啡文创空间，在这里边特别适合游客休憩放松，回味历史。这边环境是非常雅致的，并且它的装饰装潢呢融入了我们很多军校的元素，有一些军校的老照片，还有一些书籍，你可以在这儿就是坐下来静下来看看书。然后在这个屋子里呢还有一部分是我们的文创部分，我们打造了一些兼具实用性和纪念意义的文创产品，让大家能把厚重的军校文化带回家，让百年荣光时刻陪伴在我们的身边。
1: 我看今天也带来了，是吧？
0: 对，我带来了很多我们有意思的文创。
1: 看直播的朋友们哈，我们可以对着这个我们对着镜头展示一下，然后我们这样来讲。
0: 现在镜头前面我们看到的这个是

保定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文化的传承者，肩负着弘扬军校精神、传递爱国精神的使命。我们希望通过丰富详实的展览、趣味十足的研学、独具特色的文创和咖啡体验，让更多的人走进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1: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

0: 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

0: 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